0: 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境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刚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7月7号的21点至8月27号的18点，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面的30米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和标识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7月10号的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面的十字路口至五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啊，希望大家能够转告周知。另外，从7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啊，正式解除了 S24新巴高速362公里加800米至342公里加000段的下行线巴拉贡至星河方向的管制，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就是我们之前给您讲的那个从王爱昭互通下去，然后从吉格斯泰互通再上去。啊，这一段目前不用这么走了，已经恢复通行了。就是 S24 新巴高速这一段呢，不用再下去之后重新上来再走。现在呢，这一段已经是施工完毕，可以正常来走了啊。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寻物启事：7月6号晚间的22点左右，王先生打车去东胜区全民健身中心的附近，不慎丢失了圣达菲车钥匙带家门钥匙，支付给了天高云淡这位司机朋友。失主电话呢是18604781258，18604781258。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天高云淡这位的哥来帮忙留意一下您的车上有没有圣达菲的车钥匙。 另外，失物超领信息，7月5号没有留姓名的爱心的哥捡到了带童装饰物的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有3枚，主动送到了1008暖心驿站，请失主前。

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齐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我们要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汽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长城皮卡，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
2: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式听，肃清杂音。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清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早间的8:10，各位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早高峰的车流连成线，三伏天的高温持续线，烈日高悬晒人面，走在路上浑身黏。本届世界杯大戏渐息，传奇球星逐一别离，莫德里奇奔走不息，内马尔难挽桑巴失利， C 罗六届征战留下回忆，韶华老去不丢志气，纵有遗憾藏心底，壮志从来不分年纪，赛场输赢只是瞬息，生活苦乐才是长期，热浪挡不住赶路的步履，岁月磨不灭心中的期许，放下浮躁少些焦虑，接下来大飞读报陪您细读这世间的大小消息。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1: 早上好，
2: 早
1: 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2: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3: 我想好好睡一觉，
4: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5: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5: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6: 来，各位，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十份奖品，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三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两斤装。或者呢，不想喝酸奶，您可以换成一袋价值15元的奶贝啊，这也是可以的，允许的，传承民族品牌。

来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的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的阿联大汉军粮，一旗店的位置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鲍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呢是13190845747 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另外今年的听友节终极大奖啊，名爵 MG4 一台，每天参与直播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可以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然后呢，拿到抽奖卡之后，在今年我们最后举行的听友节当天的活动里面，有可能啊，您就是终极大奖的这个最终的获得者和幸运者。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来参与哈。一共是十份奖品，我们要送给十位朋友。今天的问题大家听好了，那它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听好了，题目是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请问是为什么？ 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为什么？就是他俩比一下谁高谁低。有人说这玩意儿我也没有量过呀所以说它是脑筋急转弯嘛啊 ABC 当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为什么？各位拿起手机开动一下脑筋，想一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 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请问这是为什么？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始答题。

0: 应该说呀，还是有很多很多非常聪明的朋友。你看，人家有一位朋友在平台就说了，说大飞，其实你在题干当中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啊。我再来重复一下，大家仔细听一听题干。这位朋友说，我在题干当中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那我再说一遍题干，大家仔细听一下。请问大家 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儿？请问这是为什么啊？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我在题干当中已经把答案带出来了啊！各位您仔细斟酌斟酌，开始答题啊！您答着我读着，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根据媒体近日报道啊，这个去年九月份的时候，63岁的心梗老人有一颗牙疼啊，然后呢，他是陕西宝鸡的，他之前有心梗，然后63岁了，一颗牙疼，后来被陕西宝鸡当地有一个口腔医院啊，这个口腔医院叫什么名字呢？叫大团圆。口腔医院叫大团圆啊！这个昨天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准备这档内容的时候呢，我当时就笑了，我说这是口腔医院，这什么名儿？老板以前开饭店的吗？这是。大团圆口腔医院瞒着家属给这个63岁老人呐拔光了全口12颗牙，然后给他种了10颗牙。刷光了老人手机里面的18800元，而且还欠费6200元，18800还不够，还欠了6000多。这个大团圆口腔医院，这名儿他怎么叫咱不管啊？关键是说这个事儿啊，口腔医院，你是不是得在给看牙的这个事儿上面，咱能不能靠谱一些呀？是不是？说起这个事情的过程啊，可谓是既荒唐又可恶。他们宣称什么呢？说上午种了牙，下午就能吃肉啊，无痛种牙，牙齿大团圆，可以活过100岁啊。正是相信了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这样的宣传，老人去这个医院了，去这个医院呢检查了一颗牙。检查完之后呢，就立刻被接走，接受了免费的所谓的这个免费检查，然后再之后就是给他的整个口腔一通大折腾。哎呦我天，刚不是说了吗，刷光了他手机里面18800，而且欠了6200。最后啊，据说老人在回家的时候呢，兜里面只剩下了30块钱的车路费，车钱。啊，就是去了，就是被吃干和榨净了，基本上去了一趟口腔医院，被洗劫一空啊！有人说，那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呀。一颗啊，一颗，行了，别笑了。这咋还没完了呢？一颗牙齿大动干戈，显然是有点过度医疗，对不对？而且考虑到老人有心梗这样的基础病，那这更是令人感到后怕。万一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他叫个大团圆，就咱就不敢让他去做。万一在这个过程里面给人家老人家万一诱发其他病症怎么办呢？是不是？对此啊，7月5号宝鸡市卫滨区卫健局还有市场监管局回应了，说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存在过度诊疗、病历书书写不规范、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等等行为，并称将顶格行政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要严肃追责。

类似的案例应该说一点都不罕见呐。今年三月份有媒体报道，西安有一位70岁的老人一次性拔了6颗牙，并且种牙，4天以后呢就去世了。而且家属表示说，医院送米面油等等，诱导老年人过度医疗。这个老人在去世以后啊，司法鉴定报告显示说，这个他的拔牙和种植牙等医疗行为是他死亡的直接诱因。这个不是说人家属瞎猜的啊，说跟你跟拔牙或者是种牙有关系，这个是老人去世以后人家司法鉴定报告给出的权威的答复，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不是说因为别的。另外，去年5月份，最高法还披露了一起案例，一名游医，就是游走的江湖医生啊，违规承包民营医院的眼科，靠下乡义诊这样的活动诱骗农村参保老人接受白内障手术，不论视力好坏一律手术。啊，就像老人说，大夫，我的眼睛好着呢。大夫说，好着也做啊，做了更好。从这些案例能看到，涉事医院很多都是民营医院啊。这个民营医院并非是偶然，因为我们知道公立医院呢，它有财政、职称和绩效等多重约束，医生的收入和手术量关联相对间接一些。但是部分的盈利型的民营医院存在业绩目标，就容易在这个 KPI 的考核以下呀，

催生出一整套围绕创收而设计的商业模式。就你会发现，就在看病的这个事儿上面，他们有的时候那个套路啊，就有点像超市商超甩卖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来就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啊，他其实他不管你有病没病啊，他管的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做这个手术啊，手术量。你说这不扯的吗？另外一方面，老年人是特别容易被盯上的。第一，老年人普遍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是吧？眼睛也看不清了，耳朵也不好使了，完了以后牙齿也松动了等等，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对健康问题啊格外敏感。现在你说大家经济条件都好了，生活都好了，老年人呢到了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大家呢都想说，哎呀，现在生活这么好，咱就有个病啊，有个灾儿什么的，咱赶紧给他处理一下，是不是？谁不想活的时间长一点啊，高质量一点，体验生活的幸福嘛，对不对？所以老年人对健康问题格外的敏感，他容易被一些隐患和风险的话术击中他的焦虑。比如说有大夫说，哎呀大爷呀，你这个要再不处理，哎呀你这大爷能经得住他这一通咋呼？大爷一听，大夫那要不治理的话，你把话你倒是说完呐，后面会怎么样你可别吓我呀。这是第一个，是不是？第二个是他们的信息辨别能力相对薄弱，被添油加醋的误导之后啊，很难分辨诊疗建议里到底这个几分是必要，几分是他们的专业话术。那老年人哪能分得清啊，是不是？再被这些的医生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叫着，你说是不是？儿女也不在身边，那就赶紧看呗，那还等啥呀？所以说他们就在稀里糊涂当中签了字儿，刷了卡，躺上了手术台。对老年人的围猎，既是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很容易变成套取医保基金。对于这种现象啊，不能听之任之。过度医疗往往不是故意违法，它的骗术一定是一个闭环啊，虚假广告、超范围经营、非法行医等问题经常彼此交织在一起，它不是单立运行的啊，是彼此交织的。因此啊，像什么卫生系统啊、卫健系统、市场监管、医保基金等部门应该形成协调机制，从不同的切入点要尽早发现问题，形成联动治理，彻底斩断这种从引流洗脑到过度诊疗的商业链、产业链。去年3月15号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曾经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湖北省黄石市某盈利医院存在过度医疗行为。该院被发现125份病例当中有113份病例存在过度的医疗行为。随后呢，黄石市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全国首例过度医疗民事公益诉讼。同时，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啊。对于过度的医疗行为，除了消费者个别维权之外，公诉机关的司法追责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常态化手段呢？啊，从而可以大幅提高维权效率、违规成本，让这些医院真正感到皮疼和肉疼，真正抑制无底线的逐利冲动。总之啊，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如何让老年人放心的去就医、安心养老，考验着监管的精细化的程度，也考验着社会的良心和底线。所以呢，社会应该协力破题，不能让老年人的健康和信任成为一门被精心设计的生意。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

0: 进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0: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哈。有朋友给我发来，他爸爸、他妈妈在之前拔牙时候的。

节经历和重要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啊，能避坑啊，能多了解一些情况。来吧，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获奖的十位朋友。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 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一点，为什么？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做了非常明确的提示了，题干里面就有答案啊。我问的是 ABCD 当中的 A 和 C 谁更高，为什么？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更高，为什么呢？因为ABCD 啊， ABCD 对不对？ABCD 那就是 C 更高呗，所以我刚才念了好几遍题干，我都已经提示的不能再明白了啊。微信名单中奖的朋友，我看看啊，他们分别是糖糖 SPAPA、 小一、饭团团、梦在远方、昂首阔步、新传说、 XW 和飞，一共是十位朋友。我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你们了，注意查收一下，在平台上看看，如果收到回执在平台上告诉我一声啊。

刘先生说，大飞，那你觉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谁更有可能拿冠军呢？爱谁拿谁拿。C 罗走了以后我就不太关心了啊，谁爱拿谁拿。开玩笑啊，我是觉得吧，依照目前这个状态，阿根廷是很有可能卫冕的啊，就是卫冕冠军有可能是阿根廷继续拿。但是呢，今年的法国队势如破竹，而且今年他们在中前场的这种人员的强大呀，这种星光的璀璨的程度，我觉得法国和阿根廷是比较有可能的。另外其他呢，像英格兰和西班牙这种传统豪强呢，其实我是不太看好的啊，因为他们总在最后掉链子。你如果非得让我选的话，我觉得阿根廷和法国是更有可能拿冠军。基本上跟上届的这个趋势我看差不了多少。

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他们是杜小鱼、A 城、李静、AA、海岩、自强不息、薛刚、HSL、EQQQY、郝凯、圆圆圆圆圆耳、京 JC、露露、心心念念、事事顺意、紫烟、新竹、好好、刘彤、通联、心雨田、岁月静好皆如意、方刚刚好、奔跑、杜科、雨过天晴、 LY 那首歌听了吗、红雨、专业、安安、王志兴、清欢自在、刚以来一缕阳光、深蓝、娜子、小五汽车、坐门窗的抱肉肉、金熙、真的、武艳霞、明宇、玲玲、三只猴子、董欣、南青丝、锦上添华、 TORS、 谢志伟、荣耀至上、王阳、明辉、霍达、密、刘云、李木子、严乐、两小无猜、连、耀凹时代、加油小棉袄。

20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参与。这怎么今天就已经进入淡季了吗？他们那个小学孩子们考试的时间是不是都一样啊？好像都是今天，是不是？应该都是统一，应该是统一的吧？小学跟初中分别的放假时间是多会儿呢？大家告诉我一声啊，我好算一算节目的这个淡旺季的时间啊。

阿明说啊，这个没有自己喜欢的球队了，就开始支持猛超联赛吧，关注我们自己家球队的表现啊，那对呗。本周末我们将会去到赤峰啊，本周末常规赛第九轮，我们将会在赤峰客场来对阵对手。球队呢，今明两天就应该会出发了啊。这个周六啊，周六晚间的7点，我们将会在客场来挑战赤峰队。赤峰队呢，目前在积分榜排名榜首啊。上一场比赛他们是刚刚非常让人惊讶的输给了巴彦淖尔哈。这场比赛暖新闻将会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大飞呢到时候继续为大家解说本场比赛。本周六晚间7点，我们一起为暖城的将士们啊加油打气啊。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七月十号至十一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在大会期间呢，还将举办鄂尔多斯暑期文旅消费季、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周、文具匠心易润暖城、文化名人走进鄂尔多斯以及鄂尔多斯民歌音乐会等系列活动。7月9号到12号，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来举办。27个国家及地区田径代表队将会齐聚鄂尔多斯，市民呢可以携带您的身份证免费去观赛，不要门票啊。鄂尔多斯市2026年中考成绩将统一公布，公布的时间呢是初二年级是7月8号晚上，也就是今天对吧？7月8号晚上的20点开始，初三年级公布的时间呢是7月9号，明天上午的8点开始。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查询呢？第一是蒙速办 APP， 第二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教育在线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鄂尔多斯市在31家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3天的便民服务，患者3日内同科室复诊查看检验检查结果，凭首诊的凭证可以免收诊查费啊。7月6号，2026年伊金霍洛奇乡村文化旅游季暨苏布尔嘎朱拉格纳达木在苏布尔嘎嘎查赛马场开幕。本次纳达木呢，一共是为期5天，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的模式。赛事呢，以蒙古族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为核心的竞技项目，同时开设了蒙古象棋和蒙古陆棋等智力赛事。现场呢，还设置了大锅羊肉的品鉴区，还有乡村趣味的游乐项目。7月5号，准噶尔旗幸福小村在沙格杜镇的福禄村揭牌，这是该旗首个以山杏全产业链为核心的村企共建项目。项目由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和福禄村携手打造，合作周期呢是3至5年，双方将立足福禄村资源优势和企业产业特色，全方位推动乡村的产业生态民生以及文旅的提质升级。近日，鄂尔多斯实验室工业热储能团队在高温流态化工业热储能技术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重大突破，新增了18项发明专利，累计21项核心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集中授权。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 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6: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7号21点至8月27号的18点，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面的30米至乌审街双向要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标识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呢，7月10号的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面的十字路口至五环小的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从昨天开始正式解除了 S24 星巴高速362公里加800米至342公里加000段的下行线，也就是巴拉贡至星河方向的管制，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希望大家转告周知，目前可以正常来走了。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呢继续上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城鄂尔多斯未来24小时各城镇的天气情况。喀麦什呢是多云见晴，19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到31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悉尼镇呢是多云见晴，21到32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4度；敖勒绍奇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见晴，21到33度。另外还有薛家湾镇多云见晴，21到32度的天气。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3: 早上好，
4: 早
3: 上好。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3: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8: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来，各位，今天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比鬼秤危害更大的违规地磅开始引现市面了。根据总台财经调查的报道，在江西赣州一家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面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地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者是清零的快速切换啊，就是靠一个遥控器啊，就能够让地磅的显示屏上的那个数字随时变化。真没想到啊，这个鬼秤已经从农贸和海鲜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和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以后啊，这个单次的交易就能够产生数万元的差价，它的危害性应该说远远超过了缺斤短两。目前当地啊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但是需要行动起来的地方恐怕不只是一个。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的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违规秤的乱象给传统监管手段带来了挑战，需要更加有效的技术监测和跨部门。

的协同打击。这个夏天呢，从火遍美加墨世界杯的玩具解压足球，到走俏欧洲市场的降温神器风扇帽，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频频传来爆单的消息。义乌人的这个市场嗅觉究竟有多灵敏？这两天媒体又报道了一个案例啊，说距离农历的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义乌呢现在已经开始开启生肖文创产品的预热销售了，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的羊年生肖的小商品啊，离过年还有这么久，已经开始在研制了。提起义乌发展经验，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我们知道义乌它不靠海不沿边缺资源，但是40多年前呢，义乌人从鸡毛换糖开始起步，攒起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在4个允许政策的推动之下，一张一张营业执照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芽和冒尖开始散叶，成就了通达四海的世界义乌。世界义乌啊，从来不是会做生意的简单概括，而是一种把敢为人先和创新发展刻进了 DNA 里的理念升华。敢于善于无中生有的义乌，由此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之路，也为全球的普惠贸易提供着生动可行的中国方案。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往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

0: 况，随行随心。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7号开始正式解除 S24 京巴高速362公里加800米至342公里相关下行线，也就是巴拉贡至星河方向解除管制了，朋友们恢复正常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方面，7月4号晚间22点左右，在康巴市中心医院南边后到高新区期间，不慎丢失了带墨绿色外套的装饰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失主联系电话是13296965655，送回呢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啊。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7月6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王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长城车型的车钥匙，还有儿童的喝水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儿。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哈。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参与节目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微信公众账号，都知道名字吧？
3: 865
0: 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和图片啊，期待各位的参与和咨询。再有呢，就是快手平台了，欢迎快手平台视频直播间的3位、4位、5位、6位朋友，还有转身离开的3位。欢迎俊峰，欢迎晶晶鸭，还有飘零一九当年，还有夏偶吗？抱歉，离得有点远，夏商是吗？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俊峰呢也是关注了主播的这个号哈，谢谢您的支持。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吧，各位，这两天来讲天儿太热了啊，周三周四啊可能都涉及到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形，所以希望各位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怎样保持呢？就是要主动的啊，主动的去做防暑和降温方面的一些工作。但是有朋友说，哎，那我吃上5根冰棍儿哈，立马就凉快了。这种方式和方法来讲呢，就是饮鸩止渴，朋友们。这个不能说不好使啊，但是呢身体它受不了啊，就适当的喝一点温水是吧，凉快的地方来讲呢就是待一会儿。有朋友会想到那句话，说哪儿凉快哪儿去是吧，那合理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总之来讲啊，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补水啊，防暑降温。有朋友说，那我有户外的安排和工作是吧，那这时候来讲辛苦了啊，首先来说一句辛苦。

了。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生活上的便利？确实是有朋友啊，有很多的工人师傅在替我们啊负重前行，在替我们晒太阳啊，辛苦了。但是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因为身体是什么啊？对，那位朋友说的对哈，革命的本钱。有了一个好的状态，咱们才能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所以呢，这两天防暑降温啊，这个事儿，各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再有就是本周天气情形的一个关注了。那今天周三啊，温度继续的上升，今天平均气温我看到了是21度到31度之间的，朋友们。那也就是说，大早上各位一起来，可能车上显示的温度呢就是16、17度、17、18度这样一个样子。那平平常常就上了21度的夏天了，午后啊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周四也就是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以上。好在啊，本周的周末啊，怎么了朋友们，好事来了，那就是啊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降雨之后呢，哎，这个燥热啊，大地的温度会得到调整。但是朋友们，下雨之时会对于您的出行和行车有所挑战，所以各位好好安排好周末的出行吧。对于行车环节再来说一说，就是每天都在强调各位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那上路行车之时呢，一定要体谅到其他人的难处。什么难处呢？可能他刚学会开车，刚拿上驾照，有的时候或快或慢，或变道没有开转向，他是在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啊，他的某一个节奏啊，某一次选择啊，和您的选择有所冲突，您一定要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影响到您行车的心态啊，说心态一下就崩了哈，追上他我非要说他两句哈，不要这样，天气本来就热，朋友们啊。冷静、平静、安静啊，最后来讲就是心静，心静自然凉嘛，是不是？再来看一下夏昌说到了包姆高速因为什么封路？您提这事儿来讲，早间我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路况啊，这个反馈的这个渠道上也有显示。那我看到了，这个有朋友咨询到说，早间啊，早间在8点的时候。东胜西出口啊，就是从东胜西，上不了高速啊。目前来讲，1个小时过去了，看来还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在等待回执信息哈，就到底什么原因啊？我看到有一种描述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回复呢，是包姆高速沿线有管控，那有临时的紧急施工啊，引导走辅线，引导走辅线。那也就是各位啊，引导走辅线什么意思呢？现在大家如果想从东胜西上包茂高速的话，建议大家选择210啊，建议大家选择210，因为现在走上不去啊。沿线呢有临时的紧急施工啊，也回复夏商这位朋友了，是沿线有紧急的施工啊，希望你选择210。那届时啊，今天来讲210已经不是往常的210了。我指的是状态哈，它的名字没有变化，但今天因为前端沿线包茂高速有临时的施工啊，有引导，所以说呢，目前来讲210国道上车流可能要较往日来讲会更多一些。所以我刚刚提示到的行车环节心态的一个把握，朋友们共勉啊，入耳走心啊，心静啊自然凉，这样一个天气朋友们需要这样一个节奏和循环。想说想聊想要分享的有开心的事儿啊，或者需要咨询车驾管业务方面，您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交流。我们是相互陪伴在路上啊，安全啊，这事儿来讲一定要时刻记在心头。有朋友说这个下雨之后温度能够降多少，这个目前来讲我也算不出来呀，但是查询到的信息显示，雨后呢温度可能会有10摄氏度左右的调整。那届时按照今天平均气温计算的话，周六啊，就是雨后啊，因为星期五下雨嘛，是吧？那周六或周五的傍晚，那温度有可能会在11摄氏度左右徘徊。那白天的气温呢，会在23度左右徘徊。目前结合这个情况来预计的啊，欢迎水果店啊，这个是。这是007水果店哈，那一定很神秘吧？推荐点好吃的水果，这个季节吃啥水果好？因为呢，当下来讲啊，瓜果梨桃啊，非常的丰富，但有一些这个品类来讲啊是。

0: 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宜的，是吧？或者有些人群特别适宜哪一个品类，特别当季的一些水果，甚至没有进行任何保鲜，那您可以给一些这个选择水果方面的建议，好不好？您在看直播哈，跟您打个招呼，可以来说一说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说一说路上的事儿，聊一聊车生活，聊一聊车驾管业务。那夏商啊，听到回复也可以反馈一下哈，发个小表情。欢迎张帅啊，欢迎 B， 每天的好了老朋友，好朋友海阔天空，金钉鸭随风，欢迎各位的支持。刚刚说到了包贸高速方面的调整啊，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啊，不要这个错跑路，你说跑到大东城西去上高速，结果呢发现上不去啊，你还得返回来啊，去这个210啊北出口上。所以一定要把这条信息相互转告周知。那获取信息的渠道呢很简单，您可以锁定鄂尔多斯交警，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很简单的啊，没有过多的描述啊，简单明了，您就会了解到早间出行的必要的啊相关的信息了。看到了好朋友反馈啊，说天儿确实热啊，怎么办？天儿确实热，怎么办？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终极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怎么办呢？那就是心静啊，因为呢，心静自然凉啊，就是这样一个好方法提供给您。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广告时刻啊，大约是2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车生活。星期三啊，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一会儿呢会在线解答各位啊涉及到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分别是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张雅妮张警官。结合当下啊驾考报名人数多啊，怎样预约啊，怎样考试，怎样去准备环节，一会儿呢为您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不要走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6: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0: 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哈。容易发来信息说是现在已经通车了哈，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是我们刚刚聊到的东城西管制这儿的问题吗？因为我看到您8:57的时候发信息，想要给您回复的时候到了广告时间了，前端有施工，所以说临时的管制，临时的哈。然后您说到了现在已经放开了摸，这是您这个判断，还是说您刚刚这个上了高速公路了，再跟我核实一下可以吗？一定要确保行车安全，再告诉我一下。那现在准备从东胜西啊上包摩高速的朋友，也等待一下我的消息和等待一下容易的这个反馈的信息哈。现在已经正常通车了吗？希望您反馈我一下，谢谢谢谢啊。再来看一下万马奔腾顺其自然啊，随风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哈、啊。那我刚刚也咨询到了包摩高速，也在等回执信息。如果说容易啊，现在您就了解实际的情况，回复我一下啊，谢谢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一些事儿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啊。就是和各位聊天啊，陪伴您在路上，让您不寂寞，让您心静，心静自然凉，凉快之后状态就好，状态好心就静。你看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唯爱发来路况两个字哈，唯爱发来路况两个字，是那个两点水的那个框哈，但目前没有特别的提示和提醒啊。您可以翻看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看看是否有及时的提示。A 城说到说，想想自己冒着这么热的天气哈，赚这么点钱，心瞬间哇凉哇凉的哈、啊，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啊，就是凉快，多少是多呀，要什么自行车呀，是吧？啊，我觉得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啊，有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再有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啊，还有一颗为之努力的心。啊，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您觉得前方的方向是正确的，继续努力啊，结果就在前方等待你，即使结果需要很久，但是呢，奋斗的过程依然啊，是你生活当中我觉得啊最闪耀的时刻，你自己也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和快乐。来吧，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节目服务的方向啊，就是各位需要的方向啊。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一位是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警官啊，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张亚妮张警官，在线与各位对话啊，有啥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交流起来，朋友们哈、啊，互动起来。看一下多拉快跑发来一张图片哈，这是在什么位置上啊？鄂图克街上由东向西，车站北段啊，两车出现刮蹭了。这个劝大家相互体谅，相互体谅啊，相互体谅之后呢，很多麻烦迎刃而解了啊，满是坦途，满是顺畅哈、啊，忍一忍，真的是风平浪静啊。再来看一下，感谢多拉快跑提供的信息，看到了蔡阿也是。容易说到，我想问的是已经通车了吗？问号哈，怎么又问起我来了？不是，我以为按照此电话来讲，那个什么的末，就是你发的信息是已经通车了吗？你怎么还说的意思哈？我再来确认一下啊，等待我的信息啊。好，下面时间有请二位警官上线。首先有请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警官啊，先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上午好。
1: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
0: 好，欢迎您，驾驶人考试科张亚妮张警官啊，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哈、啊，今天继续在线啊，和各位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那首先有请啊刘警官和大家啊来说一说关于驾驶证状态方面的一些提示和提醒。那比如说驾驶证啊超期了啊，一年两年三四年五六年，可能各种情形都有。那什么啊情形之下，对应怎样的一些补救的流程，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
1: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六年期满换证时，每个记分呢均未达到扣满12分时呢，下一年我们换证是10年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呢，又没有扣满记满12分呢，我们换发是长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咱们说一下重点，就是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

0: 内呢，就该向机动车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机动车管所申请换证，不是3个月。还有就是我说一下这个期，如果要是超期的话，怎么需要考科目几，还有怎么考。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一年以内呢，是正常可以办理期满换证的。驾驶证超期有效期一年以上，未超过3年的，驾驶证为注销可恢复状态呢，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办理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情况三呢，就是驾驶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的，驾驶证超过3年以上呢，驾驶证是注销不可以恢复的，需要重新参加驾驶证考试，获取新的驾驶证。对小型汽车驾驶证因逾期3年未换证被注销了，申请人应当重新申请原种驾车型驾驶证，只参加科目一考试和科目三的道路技能考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在这里提示呢，驾驶证如果过期了是不可以上道路行驶的。驾驶证逾期异地是可以恢复驾驶资格，但是要需要把驾驶证也的同时办理转入业务。申请人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需要还要完成三力测试。咱们各网点呢也可以通过派出所，还有就是服务网点可以办理期满换证。对，这就是我所说的期满换证驾驶证。
1: 怎样去补救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还有就是超期多久啊，对应的一些环节，也希望各位时刻通过交管1213 APP 啊，去关注一下自己驾驶证的状态啊，该换证就换证啊，朋友们。当然异地换证之后呢，发证机关会有变化，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啊，这样一个情形啊，就是和迁入啊同步进行办理啦。看一下视频直播间啊，欢迎鄂尔多斯微顾戚微店啊，欢迎逍遥哥，欢迎万马奔腾，欢迎随风，欢迎大家。容易啊，我给您做了回复了，我正在核实等待指挥中心的消息啊，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说可以正常上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我核实一下哈。蔡啊蔡啊啊，你也等消息，我给您做了文字性的回复了啊。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哈，大家交流起来，视频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啦。再次提示各位好好开车啊，聚精会神啊，然后相互体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天太热了，如果感觉晕晕乎乎的，适当的补水哈，凉快凉快啊。下面时间继续有请张雅妮警官啊，把考试预约规则与方式方面的事儿再和各位说一说。近期报考的人群是不是突然间多起来了？
2: 是的，
1: 来
2: 科目一的比较多
1: 哦。
2: 所以现在对关系到都预约了，然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的预约的那个方式方法。
1: 好的，
2: 然后规则。我们看一下那个普通模式，按照公布的那个机动车驾驶考试，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的场地、考试日期、考试场次，提交考试预约申请，在停止接受考试预约申请前，申请人可以在互联网办理取消预约，就是你预约了不想考了，然后可以在互联网取消。但是在这个取消的是他有3次机会，如果你要用完这3次机会的话，将无法自主取消，这个只能到窗口上头，然后窗口上头然后取消，但是不影响预约的，不影响再次预约。可以在交管1213 APP 上预约注册登记，然后交管1213 APP 首先点击更多驾驶人业务中选择考试预约，进入选择考场、考试时间、考试场次进行预约，大家可以在那个交管1213可以预约。然后有一个注意的就是，申请预约考试前请认真阅读使用须知，了解在互联网预约考试的相关要求和责任，这个你预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的名字啦、身份证号啦，那些考试的时间、场地这些都要分清楚，因为现在我们考场比较多嘛。有的考生就来我们这边了，说哎，这里不是东胜考场吗？这里不是康巴什吗？一定要把你的地址、详细的地址、你的考场一定要详细的弄清楚了。要不然跑来跑去的话，你的考试就会
1: 耽搁了。
2: 对对，耽误了考试，失去了这次的机会。
1: 那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他的这个预约时间的考试他没有赶上，那这一天其他场次的考试他还能考吗？
2: 考不了了，你
1: 考不了了。

0: 预约在哪天的上午或者下午，你到点来就行。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你就是缺考。
1: 哦，好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你的考场的地址，千万不要走错了。它那上面不是都有地图吗？你可以按照那个导航走。
1: 嗯。
0: 对，有的就来了，就是我们这边是装备指导基地的试车管所嘛，然后来了说在康巴市了，本来就离那个康巴市比较近。
1: 比较近哈。
0: 对，比较近一点，然后就走错了，然后很。耽误自己的考试。
1: 嗯，本来准备的挺好啊，但是
0: 一
1: 激动，
0: 对，因为那个走错了，
1: 啊，位置走错了，可能这样的事情来讲偶有发生，但是呢，对于每一位学员来讲，前期准备的那么的充分是吧？已经调整好状态了，今年因为考场的原因再次折腾啊，心态可能会有所变化。
0: 一折腾，然后考试也耽误了，然后自己也紧张的，有可能考试中途会。
1: 对，
0: 紧张呀什么的，
1: 对，可能会超常发挥是吧？
0: 对，耽误成绩，耽误考试。
1: 对对对，所以对考试的事儿，各位啊，无论什么考试都要重视，因为前期已经投入了那么多努力，是不是？
0: 是，
1: 流了那么多汗水。
0: 对，
1: 仅仅是因为后续说地儿去错了，你说这事儿来讲怨谁啊？
0: 对对对，所以就要那个什么，一定要谨慎，
1: 嗯，
0: 注意你的考场的位置，千万不要走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然后现在本来就是高峰期了嘛，预约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预约到，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珍惜在预约的机会。
1: 对，是了。
0: 对，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优先的模式，
1: 嗯，
0: 然后优先的模式是学习驾驶证明不足6个月的，就是说我的学习证明马上就要过期了，
1: 嗯，
0: 然后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每个科目优先安排一次考试，
1: 嗯。
0: 可以优先安排，这个的话你提前打招呼，提前打电话了，或者是咨询一下哦。这个怎么
1: 这儿我们说清楚，提前打电话和咨询，
0: 嗯，
1: 打电话就打8112123吗？
0: 对对对，可以可以。
1: 哦，好的，朋友们一定要听清。
0: 对，我的学习驾驶证明马上要过期了，
1: 嗯，
0: 不足6个月的，我快过期了，能不能安排优先安排一次考试？可以，这个可以的，
1: 嗯，
0: 这个对，我
1: 这是可以的。然后咨询的话呢，可以去市车管所咨询，也可以去集区车管所咨询，是吧？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嗯，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渠道咱们就说清楚了。
0: 对，
1: 嗯，
0: 每个科目优先那个什么安排的一次考试。
1: 嗯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所以把这个看你学习驾驶那个什么证明，如果马上要过期的话，着急考试的。
1: 嗯，
0: 真的是着急考试，因为3年一过期，不就得重新报名嘛？然后关系到你自己的费用啦，这些
1: 之前的成绩都作废了。嗯，
0: 对对对，
1: 就这个方式方法记在心头啊，满足部分人群的需要和需求，而且是刚需啊。
0: 对，
1: 还有哪些内容？
0: 嗯，他这个是满足优先的条件，可以在交管1212123也可以，在考试预约时，系统会自动提示可以切换至优先预约的列节。
1: 嗯，
0: 可以点击那个就可以，就是优先的那个什么预约，他肯定要输入你的信息，而且那个系统会自动，然后识别到你的什么是不是过期了，是不是什么，它会自动给你就预约上。
1: 嗯，好的，啊，
0: 对，
1: 这是预约环节的一些事儿哈。那还有其他内容啊，一会儿呢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啊和二位警官来进行探讨和交流。那大家在驾考环节啊，还有就是驾驶人啊相关业务环节，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再来提示一下，目前的包括高速啊东胜西啊这个上不了啊，引导大家走210国道，目前这一管制信息仍在执行当中。所以目前来讲，各位如果想通过包牧高速啊，说去包头啊，是吧？回答齐啊，这个你选择210就可以了，选择210国道啊。这一信息呢，我们回复完毕，那也为容易和蔡啊，还有这个夏商做一回复哈，啊，已经文字性的信息已经回复给各位了，也再次感谢各位选择节目啊，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多拉快跑说到了，因为车主不在东胜，3年车辆未年检，现在电脑上显示注销状态，该怎么办？车辆不想报废，车况非常好。我先回复您结果啊，就是车况非常好，哪怕是新的，这事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啊，返回不了了。那关于这车到底怎么办？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说哈。你先跑车啊，这广告时间大约是2分钟，一会儿回来咱们来对接啊，您咨询的这一问题啊。一定要坚持收听。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

0: 版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但凡让各位听会儿音乐的时候呢，都是在帮助各位核实信息哈。那我再继续核实各位咨询到的包括高速东胜西啊相关位置，还有就是康巴什啊相关位置。上包孟高速目前来讲，无论是包头方向还是西安方向，目前都是有管制啊，这两个方向都是有管制，所以建议各位走210国道。210国道听清了吗？相互转告周知一下，如果有家族群的话，亲友群的话，幸福一家人群的话，转告您的亲朋好友。再来看一下城区方面，从2026年的7月7号晚间的21点到8月27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城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要进行封闭施工了。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相互转告，一定要注意远端施工标志的提示提醒，提前做好安排啊。下面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首先来看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啊。再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9度到34度，东胜21度到31度，树林昭镇22度到34度，信义镇21度到32度，乌兰镇18度到34度，敖勒昭奇镇22度到35度，嘎鲁图镇22度到35度，阿勒腾希尔镇21度到33度，薛家湾镇21度到32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一定要把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啊放在前列。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向各位介绍，今天啊，通过电话连线方式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驾驶人考试科张亚妮张警官，和各位进行线上的对话。想咨询问题的朋友啊，发信息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解决老朋友多拉快跑这位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我已经给您做了文字性的回复了哈，听节目啊，现在就解答怎么办的一个问题。那有请啊，刘乐警官和他来说一说哈，关于机动车注销方面的事儿。他这辆车型呢，就是3年啊没怎么用，可能是哈，也未检车，电脑上显示已经是注销状态了。这个怎么办？说车况非常好，这可惜了。恢复不了是吧？那只能按照目前的状态继续往前走。注销了，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多拉快跑啊，不是说街上掉个头就行，这事儿来讲掉不了头。按照目前的状态来讲啊，继续走完他该走的路，那就是注销了。那具体流程啊，相关事宜和简单的提示啊，提醒其他车友的这个信息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呢申请注销登记。机动车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的，或者是机动车未达到国家强制报废的，机动车所有人自愿报废的。第三呢，就是因为自然灾害、失火或者是水灾那些呢，可以是走灭失的。机动车因故不在境内使用的，因质量问题退车的，这些是可以办理注销登记的。已注册登记的车有以下的，应当强制报废。其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交售报废企业、回收企业，由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呢解体企业，按照进行登记、拆解、销毁等处理，并将报废机动车登记证书和号牌、行驶证呢交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注销。一呢，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经修理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经修和调整或者是采用控制技术呢，向大气排放，不符合国家要求的。在结业期内呢，满连续3个结业周期未解的，需要注销的。对，还有就是我强调一下呢，有很多朋友呢问这个无车销户这个有没有这项业务呢？这项业务是没有的。对，机动车所有人备案相关好的资料呢，将车送至指定的报废厂，就是有资质的地方呢，报废机动车，开具证明，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并将车辆报废解体后呢，7日内由机动车回收企业呢相关制资料提至车管所办理是注销登记。大家可以在那个交管12123上可以看到，你可以开具你的那个机动车报废证明，不需要来这里开。对，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机动车报废。
0: 所以呢，对于这个车的状态哈，各位一定要时刻去关注它，尤其是车辆出现交易了，你说买方也不太关心这个事儿哈，卖方呢也不太关心怎么用啊，过户也没有及时过户，所以导致这辆车型的状态呢，大家可能啊都关心而又都不关心，导致这个3个周期未检测。现在这样一个状态，车况非常好。如果您非常喜欢这辆车的话呢，放在自家院里面或自己车位上，简单的再看2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建议是及时的去做啊注销，因为
1: 不可以上路
0: 行驶了嘛，啊，只能是情怀性的保留啊，是这样一个情形。但我知道现在可能有很多听友和车友的手上都有这样的一些车型，说这车型陪我创业的是吧，这车型来讲呢是谁是谁送给我的，特别的有意义，所以呢停留在那里啊，时不时的去看一看，但是千万不能开车上路啊，这处罚是顶格的啊，这个千万不能啊。那多拉快跑也提示您一下，这不能一激动说，哎，东明这个嘉宾说了注销，那我就赶快开过去注销吧，车况非常好，这个开过去吧，千万不能开啊，就是这么个事情。恢复完毕了啊，这个情形也提示各位车友啊，对于车辆检测这事儿呢，其实挺简单的啊。买了新车的朋友来讲呢，可能这几年啊5-6年也不太关心自己爱车的状态，因为呢有一句话啊，根深蒂。

0: 已故的这个扎根在各位的心里，那就是六年免检。我觉得六年免检这政策来讲呢，就是这几个字儿哈，这句话就感觉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它又隐藏着一些问题，因为政策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六年免检，就按照这个理解的话，就是
1: 咱们在手机上就可以划针，对，六年免检，
0: 对。就按照这个理解来讲，这六年不是说啥也不做，朋友们，有朋友说六年免检，六年免检，它不是字面意思的简单理解，在六年当中啊，你要有包括第六年吧，你要有三次操作，嗯。就你落下任何一次，这车辆到了第六年，你也什么都没做，那这辆车型就走到了报废了。
1: 对
0: 啊，
1: 我们交管1213会提示您。
0: 对，这三次到底包括哪三次呢？比如你买了新车了啊，在这辆车型的第二年啊、第四年这两个年份来讲是不需要上线检测的，但是不需要上线不等于不检啊。刚刚我们的刘警官说到了，通过交管1213 APP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点免检标志，
0: 哎。对，那就解决完两次了，是吧？那到了第六年怎么办呢？啊，上线。刘警官说到第六年你就需要上线检测，就花那380，就380，380啊，就。当然也有地方就是不一样啊，就举个例子，让您印象更深刻一点。那这三次来讲，如果你按照六年免检这句话理解，说我什么都不做，那好吧，以后都不用做了。嗯，这车来讲直接送到报废厂了。就这么个情形，所以第二年、第四年通过交管1213的方式申请，不用上线，哪儿也不用去啊，就在家里申请就行。到了第三次的时候，第六年一定要去上线检测，这就是三次很重要的啊，朋友们，嗯，这事儿就强调到这里啊。结合您的自身的啊车辆的情况，还有哪些细节的问题想要咨询？那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二位警官来进行交流探讨就可以了啊，马上就回来。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嘿嘿，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4: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

0: 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因为近期来讲呢，报考的人群比较多哈，也希望各位呢合理安排时间。那对于报考条件啊，驾考申请的一些条件，请张雅妮警官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就行，重点强调上几点就可以。
1: 就是报名预约。报名预约，报名的话它不是有一个预约时间嘛，然后就是一定要，还是刚刚说的嘛，最重要的是核查自己的信息。考试的预约，考试的时间，考试的那个考场。对，然后地点啊这些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在到场的时候，一定要那个什么，就是签到，拿着身份证，然后都是刷卡那个什么，一定要有带磁性的身份证
0: 啊，身份证带上。
1: 现在不是有那个，我现在身份证丢了，然后我要再补一个，突然旧的找到了，然后就把旧的拿上了，这个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拿那个新的，你补出来的新的，旧的拿过来，我们是那个什么，连那个闸机也进不了的，进入不了考场，你必须拿到那个新的以后才可以进来。
0: 如果新的还没有出来，就拿临时身份证，是吧？
1: 对，临时身份证也可以的，但是旧的千万不要用了，因为那个我们现在是都公安就是全部那个什么联网核查的嘛。
0: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补的过程当中来讲呢，旧的突然间找到了，您灵机一动啊，把临时身份证也扔在家里了，把旧的拿上了，这不行。
1: 这个也不行
0: 啊，所以说呢，你要
1: 肯定是用不了的。
0: 对。你要带着临时身份证来啊！如果说新的身份证出来了啊，说你灵机一动，说新的我放家里保留啊，这么新不舍得用啊，又拿旧的来了啊，这也不行啊！就是有新的用新的，没有新的用临时啊，就是这么个强调的情况和情形。
1: 是，然后还有就是考完试一定要去那个电子签名，不要考完试然后就跑下来了。必须要找那个专门有一个那个电子签名的地方。
0: 是最后一科还是每一科都需要？
1: 每一科都需要电子签名，然后你要是不签名的话，那个成绩就上传不了。
0: 好，
1: 到时候出证的时候，你考完那个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出证的时候也是个麻烦事。
0: 也是个麻烦事儿，那后期可能还涉及到这个补的这问题，是吧？
1: 对，一定要切记，因为有的是在那个各个提区大队考的科目一和科目二，科目二和科目三嘛。然后到时候来那个试车管所，来我们这边出驾驶证的时候。他的科目二和科目三的电子签名没有，成绩没有，还得联系你原来的考场那块给你上传，这样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0: 好的，
1: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切记电子签名一定要签上，
0: 这就非常重要了。
1: 对，关系到你最后一步出证的情况，还有那个交费一定要及时交费。考试前都可以交费嘛，大家把费用一交的话，考完试以后，驾驶高高兴兴拿上走了。要不然网络也不好，本来考试的人多，预约的也多，又使用那个交管12123的业务也多，他的网有时候要卡，然后会耽误你出诊的时间。
0: 好的，这个提示大家记在心里面啊。那看到了多拉快跑的回复说，谢谢两位嘉宾啊，谢谢东明啊，我朋友的车啊，这一辆豪车哈，品牌不提了，所以说呢，这心大呀，是吧？可以理解，但是心大的人来讲呢，我觉得会获得更多的快乐啊，不会因为这一辆车啊未检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受到任何影响。
1: 多关注一下交管12123，真的是挺好的，看你的驾驶证状态了，车的状态了。
0: 对。好啊，看一下时间，就和二位嘉宾和各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次感谢二位，下周三有时间再过来啊，再聊天。好，再见啊，挂二位电话。
1: 再见。
0: 好嘞啊。好的，各位，节目尾声阶段呢，我们再来强调一个事儿哈，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远光灯的一个事情。这两天啊，在下班的时候啊，有朋友说你下班几点下班？有的时候要加班啊，因为现在来讲8点天都不黑啊，9点可能才擦黑，早上4点多天就亮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啊。加班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收获啊，所以你看过这个凌晨4点多的太阳吗？啊，这确实很美丽的啊，天边泛红啊，状态我就不描述了。我要说的是远光灯的这个事情，有些车型来讲呢，确实它挺亮，或者说自带的这个车灯来讲，它近光灯就很亮，这咱就不探讨了啊。那如果说啊，您没太注意啊，或者别人用您的车了，用了远光，您也忘了调了。这些情形之下呢，努力的去调一调，调整一下，因为车灯太亮了。有些车来讲，车身既高大啊，用的还是远光，这对向车来讲，它确实受不了啊，受不了，朋友们。所以说呢，对于夜间会车的话呢，如果对方但凡有一方使用远光

0: 双方都用远光的话，我觉得中间车型受不了啊，对不对？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夜间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是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两车相向而行，距离达到150米以外的时候，驾驶人必须及时将远光灯切换为近光灯。咱也别计较什么隔离栏不隔离栏了。那对于这个及时切换这事儿来讲呢，各位一定要努力的去做到啊，因为呢，远光灯直射人眼，这不用解释，会使对向驾驶人产生眩光短暂视觉失明，短时间内无法看清前方道路、行人与障碍物。就您可能开个远光，您看清了，但是晃的对方看不清他前方的相关移动的物体，明白了吗？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所以呢，其引发一些状况的发生，也希望各位这事儿继续的重视起来啊。这个城区行车来讲呢，有时候这路灯都亮，大亮天的是吧？用不着远光啊，没有用啊，咱及时调整，保证大家出行的安全，好吧？同意的朋友们，今天就开始做这件事儿。不是甜言蜜语。欢迎天道酬勤，厚德载物啊！欢迎您啊，喜欢您的名字啊，有精气神啊。逍遥哥也欢迎您啊，也喜欢您的名字，同样啊，有精气神。
1: 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
0: 好了，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宗明啊。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啊、车驾管业务，还有您关心和关注的事儿，还有哪些想聊？明天周四啊，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继续对话哈。一路平安和顺利啊！注意防暑和降温，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明天见，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民族西街在一梅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观点房立交到观点房收费站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6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铁肺王子杨培安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音域，高音激昂辽阔，他的成名单曲我相信把积极向上、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带给莘莘学子。下面要带来他在202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破晓》。逆行者必将破晓归来，再长的夜都有尽头，逆着风我们勇往直前。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渐暖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青春歌曲，该曲收录于202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唱出了时代少年团的青春告白。每一句歌词都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带你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与纯真。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1: 南山北山是谭维维于2023年8月28日发行的一首单曲，该曲收录于他同年9月25日发行的专辑《381》中。谭维维独特的嗓音与歌曲中浓厚的民族元素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

大头仔是徐佳莹的一首作品，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坚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看看其中的精彩之处。

0: 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当橘子花开时，飘散的芬芳似乎随风而来，悠扬的旋律仿佛也随之轻舞。深情的歌声如同余晖，渐渐散去，留下的是对爱的执着与不放弃。盘尼西林用歌曲《橘子花火》向人们传达爱的力量，借此成为深情最美的形式。

0: 潘玮柏与关晓彤演唱的《慢动作》，以清新明快的旋律为主，融合了流行与电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时尚又亲切。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

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一场游戏一场梦，陈志远选用了最适合王杰的民谣编曲形式为框架，从而配合歌曲中那种平凡朴实的原音感，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依然能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唱出，而他自己演奏的键盘则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南虹》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动物森林这首歌是电视剧《虎妈猫爸》片头曲，由范玮琪演唱。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欢快，让人听了心情也跟着变得愉悦起来。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7: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

0: 暖城路况，2026年7月6号8时至8月6号8时，对 S24 新巴高速公路 K362公里加800米至 K342公里加0米段下行公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建议绕行方案，去往新河方向的车辆经王爱照互通驶出，沿 X602 国道512线 S224 绕行至 S24 新巴高速吉格斯泰互通，重新驶入新巴高速主线即可。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4号晚上10点左右，在康巴什中心医院南边后道高新区，期间不慎丢失了带墨绿色外套和装饰物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是13296965655，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6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迪哥王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长城车钥匙、儿童喝水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开门。
1: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欢迎大家呢准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我们地环节的楼市快报。那在15分之后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半点之后呢，依然是爱家时间。那今天呢，这个安家置业，包括旧房改造、新房选盘，都和我们的城市居住环境以及生态建设紧紧的挂钩。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单纯的聊房价，要来聚焦一下国务院最新印发的这个20号文件《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来拆解一下这一份未来5年国家级的规划，对于我们普通人买房、装房以及住房，到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新变化以及新利好？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

你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这一环节呢，我们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就在2026年的6月21号呢，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文件当中明确，“十五五”是美丽中国承前启后、扩面提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一个关键五年，一直布局到2030年中长期人居发展目标。很多朋友会疑惑，生态规划和买房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给大家来梳理三大地产相关的一个核心的导向。首先，第一个，未来全国的城乡人居环境全面升级，那么国家呢会大力度来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到2030年，美丽城市建设的比例达到60%，而美丽乡村整治建成比例55%。那放到我们鄂尔多斯来看，城乡的新区啊，城市新区包括这个乡镇宜居片区的绿化、污水治理以及空气环境配套会持续加码，买房选地段、生态配套会成为楼盘硬性考核的一个标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绿色低碳建筑呢将会成为新房主流的一个标准。规划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核心牵引，要求全行业推进绿色生产的生活方式。未来呢，新建商品房、保障房、节能保温以及光伏配套、低碳的建材以及降噪户型都会是标配。老旧小区同步推进绿色化的一个改造，外墙保温、污水管网、隔音降噪工程会大范围的铺开。那我们家里面置换旧房，包括装修改造，后续也会有配套的扶持政策。第三呢，就是空气、水质、噪音三大居住硬性指标全面收紧。规划给出明确约束指标呢，到2030年，这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 PM2.5 的这个浓度呢，控制在每立方米27微克，优良水体比例85%，居住区夜间的这个环绕声达标率90%，放在楼市里意味着城郊工业污染源呢会持续的搬迁，楼盘的这个周边污水包括扬尘管控升级，以及领主干道工业区的房源居住舒适度呢，这个差距会进一步的拉大，包括刚需改善选房的时候呢，生态环境权重会大幅的提升。那么新房选购呢，优先布局生态配套完善的一些片区，结合“十五五”规划的蓝图、碧水保卫战的部署，未来城市发展核心区呢，会集中在水系沿线以及生态公园集群，还有远离工业扬尘的一些宜居板块。拿我们鄂尔多斯本地来讲，现在各大房企拿地，包括新建楼盘，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会提前审核地块环评，然后靠近城市的河湖、中央公园、生态廊道的一些住宅地块，那么规划配套绿化容积率标准就会更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给看房人一些使用的一些建议。首先呢，如果说你是改善型购房者，优先呢要选择生态，就是城市的这个生态规划的重点片区。未来空气质量包括景观的配套持续升级，房产保值性呢也会更强。另外，刚需置业避开远期规划工业扩容、主干道长期车流路段以及后续噪音、扬尘管控标准收紧，这类房源的居住短板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规划当中也明确全面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两大群体呢直接受益。一个是准备买新房的朋友，今年新建住宅呢强制推行低碳建材、全屋保温啊，包括这个雨水回收呀、小区绿化降噪设计部分的这个试点片区楼盘配套分布啊，像这个光伏，住户用电成本呢直接降低。国家呢也在鼓励房企打造零碳社区、绿色示范小区，这类小区后续呢在落户包括学区配套上呢也会有政策的一个倾斜。第二个是住在老小区，那准备翻新改造的市民呢，十五五期间重振老旧小区改造不再是只刷外墙修道路，会同步加强保温层、更换降噪门窗、改造地下污水管网、增设社区绿化、同步配套垃圾分类集中处理点，后续地

0: 一方呢也会出台加装绿色建材补贴，家里翻新墙面的、更新门窗的，选用环保低碳材料可以申请补助，降低装修成本。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5: 听说你在找房子？
6: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5: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6: 啊，那是什么？
5: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6: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5: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天何一斌在节目当中呢，还有我们的实习生这个小陈呢也在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听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友你们好呀。
0: 欢迎小陈啊，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这个听友发布的一些房源，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啊，如果说近期呢你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还有这个求购的信息，商铺想要出租转售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发布。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这三部热线呢都在空线当中，你可以随时来拨打。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出租一套东胜区嘉泰 B 区6楼71平米，两室两厅一卫，他这套房子呢是刚做过简单的重新装修，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套这个康巴。

0: 它是祥和家苑的一套五楼133平，然后它也是想出售，康巴什这个实验小学和区域中的学区房，然后学位呢也没有用，价格呢是198万，联系电话呢是13294774238，13294774238。
1: 在东煤公司院内有一套楼房想要出租，是68平米，联系方式是13019578341。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康巴什区北区内有一套新城 F 区367平，然后呢是一套复式楼一二层结构的毛坯房，然后可以直接网签，价格呢是200万，电话是13904772111，13904772111。
1: 在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8平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报价呢是85万，联系方式是13269892999。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求租的一个信息。乌兰镇两居室或者是三居室啊，他想要在这儿来求租一套房子，然后包水电或者是一大二的这个商铺，二楼可以做饭的住宿的这样的一种，13500672241，有这个在乌兰镇想要这个出租的房子可以来联系到他，他的电话是13500672241。
1: 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室，面积是105平米，房本已经满二了，是济宁小学和满市中学的学位，学位还没有使用过，联系方式是13704773521，13704773521。
0: 好，继续来关注出售的信息啊，还有一套这个东市区云锦园120平米的房子，15楼精装修，价格呢它报价是79万，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都有学位，电话是13947756823，13947756823。
1: 在3好酒店楼上的有一套公寓想要出租，是4楼40平米，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是13000元都包，联系方式是18604871221。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明星家园 F 区的房子，130平的一个3楼拎包入住，价格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电话是18604871221。
1: 出售一套东胜区金源小区4楼的一套房子，是区域中的学区，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是1390477767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有一套一梯两户，然后房本呢是99.7平，总高是7层，这个是在次高层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联系方式是19904773626。闯进这风铃的清晨，在东胜区新通一号府有一套139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3室2厅2卫，6楼，是精装修，房本已经出了带车位，价格呢是150万，联系方式是153-8988-4444。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这个锦绣森林B区的房子，118平，99星，电话是153-8989-5910，153-8989-5910。
1: 在康巴什区神华康城 A 区北区有一套108平的房子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售价呢是135万，联系方式153-0477-5331。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在畅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直接把您的房子信息呢来进行登记，我们帮您在线呢来免费发布，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不管您是想要这个出售房子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在线来登记啊，免费来发布。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发啊，一定要把您的小区门、户型、楼层、面积、装修的情况以及价格，然后核实清楚之后，还有电话，然后同步发布到我们这个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就 OK 了。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套这个康巴什福海花园 A 区电梯二楼80平85万，是一套住宅楼，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呢是1331031311813310313118。在东胜区满达小区有一套电梯楼10楼90平，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是90万，上面还带有一层可以单独入户，可以出租，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
1: 好，同时在猛新广场对面的康景苑小区呢，有一套6号楼2楼90平，这个是想要出租，家具家电齐全，联系方式呢是151-3484-7779，151-3484-7779。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们这些听友啊，来直接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信息想要发布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

0: 全市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见晴，19到34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见晴，21到31摄氏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2到34摄氏度；西泥镇多云见晴，21到32摄氏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4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多云见晴，22到35摄氏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2到3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见晴，21到33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21到32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

0: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这一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橱柜台面怎么来选啊，包括这个石英石啊、岩板呀，以及啊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对吧？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个。平常你可能也看的比较多一些啊，家里面现在有了这个，因为它材料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对于我们选择来讲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对吧？因为这个厨房装修呢，很多人这个花大价钱，然后选橱柜，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台面。好，确实因为这个台面呢，我们说是厨房的一个主战场，对吧？切菜呀、揉面呀、放热锅呀，还有这个酒酱油啊，每天都要经验各种样的一个考验。所以说选错了台面呢，你用不了两年可能就会开裂、渗色、发黄、变形，甚至呢换起来费钱，而且呢还费心。所以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和小程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台面选择这件事儿啊，从头到尾呢给大家来讲清楚，看完之后呢你再去建材市场啊，谁都忽悠不了你。小程平常做饭吗？
1: 很少。
0: 很少是吧？所以你可能对这个台面不是特别的了解，对吧？也不会去碰它。
1: 不会碰，
0: 但是就是说
1: 也会做。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家这个，因为做饭比较多一些，我发现这个台面一旦选不好，时间一长，你比如说你在上面剁个肉啊之类的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就裂了。所以说这个材质很重要。那我们说这个橱柜台面的三大核心指标，选台面呢要看三个核心指标就够了。第一个是耐用性，
1: 第二个是就是清洁性，易清洁性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整个台面的美观度。
0: 哎，对，这美观度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挨个来给大家讲一讲。你比如说像这种耐用性，对吧，比较重要一些。台面呢要经得起折腾，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我家里面因为我吃肉比较多一些，我们家人爱吃肉，所以经常买肉，一不小心剁个啥啊，前两天我是刚把这个台面换了，因为这个裂开裂了，所以我不得不换啊。所以说这个台面一定要经得起折腾。你比如说还有抗划痕，对吧？你切菜的时候会不会留下刀印啊、刀痕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耐高温。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做完饭之后，它的锅是很热的。
0: 对。
1: 所以那个热锅它到底能不能直接放到这个台面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抗冲击性，对吧？这个重物掉落了，它会不会裂开，对吧？
1: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耐腐蚀性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比如说酱油呀、醋呀、柠檬汁，它滴到那个台面上会不会把这个台面变得腐蚀了呀，怎么样的，
0: 然后渗到里面特别的难看。
1: 对，
0: 你可能刚刚换了台面，但是如果说你用的这个材质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加进去之后可能几天你这个台面就会有问题，然后就特别难看啊。所以说这个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耐用性啊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一个易清洁性，好不好打理，
1: 台面好不好打理，我觉得其实它是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厨师下厨的心情。
0: 那当然了，真的，尤其这个收拾的时候特别难。我现在最愁的就是每天洗碗，还有这个就是洗这个擦这个整个这个锅台，特别的啊，真的是一定要易清洁性啊，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抗菌性，它会不会因为这个台面我们不好清洁，然后会滋生细菌呀什么的。这其实对人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0: 还有就是易擦洗啊，我们说易擦洗的话，就是说你油污掉上去了，然后能不能轻松给它擦掉啊？会不会渗到里面？所以说这个你在选择着这个时候呢，易清洁性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美观度，对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台面呢是一整个厨房的视觉焦点，你一进去厨房你就会看到一整个台面，所以我觉得它的颜值也是很重要的。
0: 比如说像颜色的纹理，对吧，和这个橱柜风格搭不搭，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它的光泽度，是选择亮光的还是哑光的还是自然纹理的。
0: 再一个还有我们说这个拼接效果，因为它这个接缝明不明显，因为前两天我刚换了我们家这个台面，然后呢它那个接缝处是看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师傅的工艺很好，然后我选择的是石英石的，我觉得要比现在可能这种比如说稍后我们也会讲到，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来讲。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哪些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我们说最流行的最主流的这样的一些台面的材质，性价比比较高，排在第一的就是石英石台面。因为我前两天刚 刚换了，大概几平米，三四平米不到，也就是个八九百块钱，就是一千块钱你大概能够换个四五平，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差不多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什么是石英石呢？小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啥是石英石。
1: 石英石呢，就是由90%以上的石英砂和树脂颜料，它们经过高压和高温固化而成的人造石材。
0: 对，它是人造这个石材，你看它里面有石英砂啊，有这个树脂，还有颜料。那优点呢，就是它的硬度比较好，确实是啊，这个末世硬度7级，仅次于我们啊，经常我们女生喜欢的这个钻石、红宝石，刀具划不伤，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硬度非常的高。
1: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比较耐高温，在200摄氏度以内是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刚出锅的饭呀，什么热锅，它的锅底是比较烫的嘛，然后这种锅它在这个石英石上面短时间放置都是 OK 的，都是可以放置的。
0: 对，好，另外一个就是抗渗色啊，致密性比较好一些，然后酱油呀、红酒呀，一旦渗入的话是很好清理的啊，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抗菌，它的因为它的表面是没有那种缝隙的，所以它也不容易藏纳一些什么厨余垃圾啊什么的，所以就导致它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再一个，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丰富的，你比如说上百种的这个颜色可选，百搭各种风格，就是无论你家里面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但这个石英石呢它有很多种的颜色啊，现在流行的不管是黑的呀、灰的呀、白的呀，对吧，是米粒款呀还是其他的，对吧，就各种各样的都能够搭配，而且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就是说这个价格是比较适中的，600到1500啊每研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优点啊，它也是有缺点的。那小程，你觉得它缺点是什么？
1: 缺点呢，就是不能够直接放刚出锅的热锅，就是它是200度以内可以放置，但是如果超过200度的话，它会烫伤，就是容易导致树脂的分解，就容易把台面弄出一些什么划痕呀。

0: 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拼接是有痕迹的，因为它是石英石，它毕竟是石头嘛，两块拼接处肯定会有一些
1: 接缝。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边缘容易崩，撞击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边缘呀什么的，有崩
1: 角，然后给它崩角了，
0: 对
1: 吧？那我们在这儿选购的时候呢，要给大家来提个醒。首先呢，你要看这个石英石的一个含量。石英石呢，这个它石英砂含量越高，它的硬度就会越高，质量就会越好。那你看这个优质的石英石呢，它的砂含量，石英砂的含量一般都是大于等于93%的。那普通的这个石英石呢，它的石英砂含量是在90%左右。另外，劣质的一些石英石呢，它大概含量就是小于90%。就是树脂更多一些，容易变形，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石英砂的一个含量啊，非常的关键。我们接下来呢，稍事的休息一下，先进小节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7: 妈妈，你吃。
8: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7: 爸爸。
9: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10: 妈，你别搬了，我来。
8: 没事儿，妈不累。
9: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8: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9: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1: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8: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9: 没有用，别买了。
8: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9: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2: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3: 握住手中温润的水杯，就像握住你我的幸福，遇见你最清新。倾听爱家时间，温暖 你我时光。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了选购这个台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石英砂的一个含量。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厚度。那么厚度都有哪些要求呢？
1: 厚度，正常我们推荐的厚度是12毫米和20毫米，但是要注意有一些商家他会用3毫米的薄板，然后加一些基层的冒充呀什么的，这种的话就会导致这个一整个台面都不耐用，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的。
0: 第三个要点三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品牌。那我们说一线品牌呢，它有这个也有很多，比如说欧雅典呀、格兰迪呀、中讯呀、赛凯龙啊，进口品牌呢有凯撒石啊等等等等，不建议买这种杂牌无牌的一些产品。还有就是要看这个检测报告，比如说正规的品牌呢，它都有这个检测报告，重点点要看一下这个石英砂的一个含量啊，对吧，耐磨性啊、耐高温性啊等等。那价格参考的话，也就是600到800，800到1200，国产优质的，进口品牌呢是1200到2000。第二个，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岩板。岩板呢，它是近几年就是网红材料，颜值特别高，性能很强。那到底啥是个岩板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岩板。

0: 岩板呢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红材料，它是属于那种颜值高性能强、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去选择这个，
1: 尤其是做背景墙，我觉得用这个岩板会用的更多一些。
0: 对，是岩板是由那种天然石料和无机粘土经过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的新型陶瓷材料。
1: 就是它比较耐高温，然后硬度也是极高的，然后呢还耐磨耐滑，零渗透，抗菌抑菌，然后颜值呢又比较高，因为它那个纹理是比较逼真的，特别像这个天然的一个大理石，以假乱真。
0: 但是它的缺点呢、其实也还好，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它要比石英石贵到50%到100%左右。而且它特别的脆，加工也是很难的，因为厚度有限制，一般就是12毫米，
1: 就特别的薄，容易碎，
0: 太薄。
1: 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厚度，推荐厚度呢是12毫米和20毫米，但是有一些商家呢可能用这种3毫米的薄板啊，所以说来冲刺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就是品牌我们不多做介绍，还有就是看这个检测报告，这个爷爷已经说了，参考的价格呢这个不等啊，国产的普通的也就是1000到1500每厘米，然后国产优质是1500到2500，进口品牌呢是2500到4000，所以说价格不等。还有就是不锈钢台面，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给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因为台面呢是这个厨房的一个主战场，你选对了用个10年8年的啊你都不后悔，但是选错了的话呢2年就想看，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些这个核心原则。
0: 首先要记住它的耐用是放在第一位的、接下来是易清洁，第三位还是我们的美观度。
1: 就是耐用放在第一，然后清洁呢放在第二，然后美观呢要靠边站了。所以说石英石目前呢还是大多数家庭的一个最佳选择，然后岩板呢适合追求品质的家庭，不锈钢呢适合爱干净的常下厨的一些家庭。所以说呢你多花个几百块钱选一个好的台面，换来的就是10年的省心。好嘞各位啊，那么你家台面怎么来选呢？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呢接着来和大家聊。好嘞，我们稍后呢是这个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8: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于2026年7月7号21点到8月27号的18点，对东省区的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期间的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标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9: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8: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3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6号晚上的22点左右，王先生打车去东胜区全民健身中心附近呢，不慎丢失了盛达飞的车钥匙带家门钥匙，支付给天高云淡。事主的电话呢是18604781258，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5号呢，没留姓名的爱心的哥捡到带同事装饰物的这种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主动交到108暖心驿站，请事主前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

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

0: 听，那是引擎的心。
1: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今天中午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好啊，从今天开始呢，学强就正式来到恋上暖城呢，后来为各位提供中午的节目。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8猛狮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2-4847-2862。好的，反正会非常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朋友呢在这个那在主播说，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啊，和学强说主播中好，你好。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种方式啊，直播的方式呢都可以来和我打一声招呼啊。好，接下来时间呢在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以后每周的3、4、5啊都是由学强来为大家带来的恋上暖城。好，我们今天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板块，文体速报。

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明天开幕，这是鄂尔多斯近期规格最高的国际赛事，7月9号到12号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举办。届时呢，2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青年运动员将齐聚暖城，赛事涵盖了男子100米、女子撑杆跳高等多个项目，开幕式呢定于7月9号晚7点。在这儿要重点提醒大家，市民呢可以携带身份证免费入场观赛，连续四天呢都有比赛，家门口的国际级赛事非常难得。另外呢，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7月12号全天呢将在乌审旗文体馆乌审旗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办，这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国家级赛事，汇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健身舞蹈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者的年龄跨度呢18至65周岁，融合地方民俗特色与现代健身舞步，免费呢向公众开放，广场舞爱好者不容错过。接下来呢就要说到的是我们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本周六7月11号的19点，蒙超联赛呢将迎来榜首关键对决，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我们鄂尔多斯队。目前呢，赤峰队以19分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呢以15分排名第4。如果本场客场战胜赤峰队的话，积分呢将达到18分。虽然能缩小差距啊，但暂时呢还是无法登顶。先来看看目前的形势，赤峰队本赛季呢状态火热，目前以19分稳居榜首，且拥有强大的主场优势。而咱们的鄂尔多斯队呢，目前积15分，排在联赛的第4位。虽然分差呢有4分，但这呢绝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啊。上轮咱们客场2比0

零完胜新安盟，全队士气正旺，状态正佳。面对榜首强队，这正是检验我们成色、缩小积分差距的绝佳试金石。说到咱们的底气呢，最硬的就是防守。本赛季鄂尔多斯队是联赛失球最少的球队之一，防守体系呢堪称是铁壁铜墙。面对赤峰队场均两个进球的凶猛火力，咱们要做的就是先立于不败之地，用稳健的防守去消耗对手的锐气，绝不轻易交出自己的禁区。进攻端呢，咱们的核心从阵虽然进球数不如赤峰队的王敏捷，但点球命中率极高，心理素质过硬，只要咱们顶住压力，抓住定位球的反击机会，完全有能力在客场敲开对手的大门。当然赤峰主场呢号称是魔鬼主场啊，球迷氛围非常火爆，但咱们鄂尔多斯客场战斗力是同样不俗啊，上轮客场2-0完胜西安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咱们鄂尔多斯球迷的远征传统从未缺席，无论走到哪里，第12个人永远在场。战术上呢，咱们要做到的就是防守为先，耐心消耗，反击精准，一击致命。赤峰队呢作为榜首球队，心理上急于在主场证明自己，很可能开场就是大举压上，咱们只要保持冷静，让对手在焦虑中犯错，机会呢自然就来了。各位球迷朋友，这场榜首与上游强队的对决是挑战，更是机遇，只要球队顶住压力，严格执行战术，完全有机会在客场全身而退，甚至带走三分，向榜首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伊金霍洛奇苏布尔嘎朱拉格纳达墓，7月6号呢已经开幕了，为期5天，以蒙古族传统男儿三役赛马博克射箭为核心的竞技项目，同时呢还设有蒙古象棋、蒙古陆棋等智力赛事，还有大锅羊肉品鉴区和乡村趣味游的游乐的项目。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情况。阿根廷13分钟史诗逆转绝杀埃及。北京时间的7月8号凌晨，世界杯1/8决赛上演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一幕。阿根廷队呢，在0-2的落后绝境下，最后13分钟连轰3球，以3-2逆转绝杀埃及，惊险挺进8强。第15分钟，埃及队亚希尔头球破门。第67分钟，齐科推射扩大比分至2-0。数据机构显示呢，阿根廷晋级概率一度跌至了0.6%。然而第79分钟，罗梅罗甩头攻门吹响反击号角。第83分钟，梅西传射建功扳平比分。补时第2分钟呢，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梅西虽在上半场罚丢点球，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完成了自我救赎，再度刷新了世界杯历史记录啊。然后呢，就是世界杯8强呢，现在已经全部出炉了，3大东道主历史性全军覆没。随着瑞士在点球大战中以4-3淘汰哥伦比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确定，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本届世界杯创下一个罕见的历史记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支联合东道主球队全部止步16强，无一晋级8强。1/4决赛对阵为法国 vs 摩洛哥、挪威 vs 英格兰、西班牙 vs 比利时、阿根廷 vs 瑞士。其中挪威是8强中唯一一支首次入围的球队，哈兰德在淘汰巴西时梅开二度，助队史首进8强。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

0: 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燃情盛夏，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5: 洗地机
4: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8: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9: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1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人上暖城。各位中好，我是雪强。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回到世界杯的最新啊，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 C 罗洒泪告别世界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的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伤停补时段第一分钟的单刀推射，以1-0绝杀葡萄牙。41岁的 C 罗打满89分钟，赛后红着眼眶快步走向球员通道，只留下一句尽力了。这是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生涯未能捧起大力神杯的遗憾就此定格。西班牙队则创造了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新纪录。好，说完是世界杯呢，我们接下来来到说一说体操亚锦赛，张富恒成就3冠王，中国男队狂揽6金。亚洲体操锦标赛在遵义落幕，中国体操队表现强势，张博恒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夺冠，加上此前的团体和鞍马项目，成就本届亚锦赛3冠王。中国男队整体发挥出色，共收获6枚金牌。小将杨浩南在吊环项目摘金，展现出了中国体操新生代的实力。中国队呢还夺得了体操亚青赛男团金牌，梯队建设成果显著。

2026年全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呢，将于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举行。这是2026年年度呢全球唯一的全项分站赛，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名运动员报名，赛事总规模突破1000人。张成红在步手枪世界杯中首夺10米气步枪金牌，00后杭州姑娘王子飞也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夺得铜牌。中国射击协会正式签署协议，国际射联世界杯将连续2年落户杭州。中国 U18 女排全胜夺冠，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即将开赛。7月7号呢，亚洲 U18 女排锦标赛决赛在泰国进行，中国队直落3局，25-23、25-16、25-16击败韩国队，与全胜战绩夺冠。决赛中，中国队在网口占据绝对优势，多次拦防成功，让韩国队进攻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3周比赛将于7月8号至12号。在中国香港启德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主帅赵勇表示，将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做好针对性的准备。围棋 LGB 王星浩逆转申敏俊问鼎，中国棋手5战5胜。第31届 LGB 世界围棋王赛传来捷报，中国棋手王星浩在决赛中力克韩国名将申敏俊，成功问鼎。此前在半决赛中，王星浩还逆转击败了韩国第一人申真旭。首轮比赛中，中国围棋协会棋手更是5战5胜，展现出中国围棋的强大竞争力。此外呢，柯洁等6名中国棋手也成功挺进春兰杯8强，中国围棋在多项世界大赛中全面开花。中国射箭队呢，在近期射箭世界杯中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获得世界杯复合弓男子团体金牌。同时呢，中国反曲弓女队也在世界杯中夺得冠军。在国内赛场，姚千寻、胡凯在全国射击锦标赛中夺冠，蒙世雪、余泽轩在全国攀岩冠军赛中首夺速度项目金牌，楚守红则在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摘得冠军。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张雪骑车夺得赛季第6冠。中国车手张雪骑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表现出色，成功夺得本赛季第6个分站冠军，展现了中国赛车运动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此外呢，在击剑亚锦赛中，中国女子花剑队获得团体银牌，在世台联罗马大奖赛中，穆文哲获得银牌，中国香港男子橄榄球队则连续7年赢得亚锦赛冠军，延续了在亚洲的统治地位。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会徽呢正式揭晓，标志着冬奥会筹备工作进入新阶段。在板球方面，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这一历史性回归标志着中国板球运动的复苏。此外呢，第7届蹦床亚锦赛中，严浪宇等中国选手获得男女个人项目冠军，中国棋手春兰杯中6人挺进8强，中国体育呢在多个领域持续发力。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文娱新闻播报。周星驰导演新作《功夫女足》呢，于7月6号突然官宣定档7月11号，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采用功夫加体育的经典周星驰式叙事结构，特效镜头超过1200个，运用动态捕捉和 AI 渲染技术，影片零宣发策略下，仅8小时预售票房便突破了1000万元，截至7月7号，预售总票房已突破2000万，猫眼想看人数超34万，排片占比高达75%。张柏芝呢，更是晒出18场包场凭证，全力支持老友，20年情谊登上热搜。业内预测呢，该片票房有望冲击10亿加体量，被视为拉动整个暑期档大盘的关键作品。与此同时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仅173.5亿元，同比下滑40.6%，

11集爆款集体缺席，市场急需头部影片集中发力，带动行业回暖。7月5号呢，王力宏在成都演唱会开场时发生意外，现场歌迷描述他被台阶上遗留的宽恕带绊倒了，直接摔在了台阶棱角上，头部撞上金属舞台边缘。王力宏随后发文回应称，脚被自己的钢丝卷到导致摔倒，偏偏撞到的是左耳，而左耳当时呢正戴着一颗非常硬的入耳式监听耳机，结果把外耳软骨给撞碎了。事后呢，大量粉丝涌入王力宏工作室账号，要求严查舞台安全漏洞，为什么不检查好安全绳，急救措施敷衍，成为高频控诉。该事件呢再次引发公众对演唱会舞台安全管理的广泛关注。近期呢 AI 配音技术对真人配音行业的冲击引发热议，多名演员公开发文抵制 AI 偷声行为。上海配音从业者沈安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从2020年开始在家做配音，3年累积了不少的固定客户，每天订单少说20000字。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大量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播放量呢超1000次，而本人并未获得任何授权和报酬。上海业内人士感叹很悲哀，配音从业者收入猛降80%，几乎沦为免费劳动力。该事件引发了关于 AI 技术伦理、声音版权保护以及从业者权益保障的广泛讨论。进入七月呢，全国演唱会市场迎来年度黄金档，杭州七月演唱会阵容堪称豪华。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于7月10号至12号连开3场，许嵩的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7月24号、26号在大莲花体育场连开2场，郭富城的世界巡回演唱会7月18号登台，58岁仍坚持全开麦唱跳2小时。王俊凯重庆演唱会300万人争抢1.5万张门票，本人发言自嘲自己也没抢到，引发全网玩梗啊。此外呢，谢娜官宣全国巡回演唱会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首站于7月11号北京开。张北草原音乐节呢于7月17号启幕，集结李宇春、潘玮柏、大张伟等24组艺人。鹿晗主理的音乐节贵阳站呢也将于7月25号至26号举行。演唱会市场老中青三代歌手同场竞技，内娱暑期文娱消费呈现多元繁荣态势。

0: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2026年世界杯阶段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吧。截至7月8号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八分之一决赛已基本结束，八强呢全部产生，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挪威、阿根廷、瑞士。相比往届呢，这届世界杯最鲜明的标签不是某一支球队突然封神，而是扩军带来的格局变化、进球潮、黑马故事和老将传奇同时爆发。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队，小组赛阶段共进行了72场比赛，最终32支球队进入淘汰赛，每组前两名呢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这样的赛制让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也给中小球队留下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央视新闻呢在小组赛收官后指出，欧洲球队依旧占据优势，但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强队在晋级过程中都遭遇过波折，世界杯爆冷门槛明显降低。与此同时呢，非洲足球成为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之一，10支非洲参赛队中有9支晋级淘汰赛，佛得角、刚果金、南非、科特迪瓦、埃及等队呢都创造了队史突破，尤其是佛得角首次呢参赛便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以及三连平晋级淘汰赛，堪称本届世界杯最具童话色彩的故事。
1: 26款梦想。

0: 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4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24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6: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的。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好，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101.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回到世界杯啊。如果说呢扩军是赛制变化，那么进球潮呢就是本届世界杯最直观的比赛风格变化。小组赛阶段呢72场比赛共打进了215球，场均接近3球，刷新了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进球记录。在小组赛总结中提到，本届小组赛总进球数和场均进球数都创下了历史级别的表现，比赛观赏性呢明显提升。进球多的背后呢，既有扩军带来的强弱差距，也有比赛节奏、补时规则和用球变化的影响。中华网报道指出呢，本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让部分门将适应困难，远射进球和失误增多，进一步推高了进球数。换句话说呢，这届世界杯不仅更热闹，也更考验门将、后卫和临场稳定性。这届世界杯的

另一条主线呢是传奇老将的坚持。梅西呢在小组赛阶段共打入了六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到了19球，继续刷新历史记录。 C 罗呢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取得进球的球员。莫德里奇、哲科等老将呢也仍在场上发挥作用，证明现代运动科学和职业训练正在延长顶级球员的巅峰期。但世界杯呢从来不只有老将，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瑞士前锋曼赞比、西班牙的亚马尔等新老面孔共同构成了这届世界杯人物群像。40岁的沃奇尼亚呢几乎以一己之力撑得佛得角防线，是帮助这支人口不足60万的岛国首次参赛便闯入了淘汰赛，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草根故事之一。另外呢，八强格局传统强队仍在，黑马呢已经站稳脚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世界杯真正的进入硬仗阶段。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等传统强队依然占据着主导位置，但摩洛哥、挪威、瑞士、比利时的存在让本届八强充满变数。尤其是摩洛哥，上届世界杯已经是四强，本届呢继续稳步进前进，已经很难再用黑马来简单定义了。总体来看的话，2026年世界杯阶段性呈现出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扩军呢让更多国家站上舞台，进球数提升让比赛更好看，冷门增多让强弱边界变模糊，而老将和新星同场竞技则让这届世界杯既有历史厚度也有未来感。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才是真正的分水岭，谁能把小组赛和淘汰赛的状态延续下去，谁才有机会走到纽约新泽西的决赛赛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这次马上跌跌撞撞的如来神掌功夫女足里的周星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响。时隔25年呢，当周星驰再次将功夫与足球这两个看似丝毫不相干的元素搬上大荧幕时，2026年的暑期档呢，仿佛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作为2001年现象级经典《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的极限空降啊，不仅打破了上半年电影市场的沉寂，更像是一场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光影对话。如果说当年的少林足球是周星驰为底层小人物呐喊出的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那根咸鱼有什么分别，那么这部功夫女足呢则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中年导演在笨拙而真诚地向观众诉说，在这个人人都戴着精致面具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守住那一份一起扛一起笑一起哭的我们。作为一部精神续作，功夫女足呢并没有选择简单的复刻，影片将叙事重心从男性英雄的单打独斗转向了一群来自街头菜市场和清洁工队伍的草根女足。面对资金短缺与性别偏见的双重地域难度，这群女孩呢将太极、咏春等武学融入足球，在绿茵场上演绎出一出逆风翻盘的热血大戏。这种视角的转换让影片呢超越了单纯的体育励志，触及了当代女性打破偏见自我建构的深层命题。当他们最终围成一圈，用不同的功夫招式叠在一起喊出我们至尊无敌时，荧幕内外涌动的早已不是对胜利的单纯渴望，而是对普通人抱团取暖彼此支撑的深情礼赞。在制作层面呢，周星驰展现出了几乎偏执的诚意，高达3.8亿元的投资中近一半被砸向了1200多个特效镜头。从北斗七星香蕉球到敦煌飞天传球，动作捕捉与 AI 渲染技术的加持，让天马行空的无厘头想象拥有了真实的物理质感。而为了这份真实，张小斐剪去长发封闭特训半年，迪丽热巴增重8公斤苦练球技，张艺兴在雨中倒钩导致肋骨骨裂仍坚持拍摄，这些幕后故事与荧幕上的热血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戏里的女孩们在绝境中死磕，戏外的演员与导演同样在用一种近乎笨拙的坚持对抗着当下流量至上的行业浮躁。然而呢，这部影片也注定伴随着争议，周星驰本人不再出演，使得影片缺少了那份极滑稽心酸与真诚于一脸的表情，被一些评论犀利的比作失去了原唱的顶级卡拉 OK， 没有了吴孟达等老搭档的一唱一和，新一代主演在拿捏周氏无厘头节奏时难免显露出模仿的痕迹。但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或许正是周星驰的主动退场，他不再做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救世主，而是将自己的灵魂的碎片活生生地嵌进了年轻演员的骨子里。他试图告诉观众，丢掉的一定要找回来，但也许找不回的才是最珍贵的。
走出影院，人们再次想起《大话西游》那里那句“他好像那条狗啊”。二十年前，我们以为那是骂人。20年后才懂得，那是在说每一个在生活里疲于奔命却依然试图保留一丝尊严的凡人。功夫女足呢，就像是一面满是裂纹的哈哈镜，映照出周星驰所有的才华、局限与真诚。他没能完全接住那个从20年前踢过来的球，那记如来神掌终究有了几分踉跄。可那又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还有人愿意这样跌跌撞撞毫不体面地冲你喊一句努力奋斗，这本身呢已经是最大的浪漫。情怀呢，就像一件旧衬衫，穿着扎得慌，丢了又舍不得。而周星驰只不过又一次把这件旧衬衫用力地披在我们的肩上。

那么在周星驰不再亲自演出且无厘头喜剧风格面临时代审美变迁的当下，你认为功夫女足这种笨拙的真诚还能否打动新一代的观众吗？你愿意为这份跨越25年的情怀买单吗？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问题啊，就是这一条，那就是这部《功夫女足》，你会为了去情怀，或者是为了周星驰而去买单吗？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呢，挑一位听众呢，送出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送出2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呢，还要挑一位听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一台收音机吧。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互动起来吧。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

0: 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47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刚呢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说啊，现在目前呢在周星驰不再亲自出演且无厘头喜剧风格面临时代审美变迁的当下，你认为功夫女足这种笨拙的真诚还能否打动新一代的观众？你愿意为这份跨越25年的情怀买单吗？各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1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车名爵 MT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的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接下来呢还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7月18号到22号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48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好，各位春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好，那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节啊，也为是为大家准备的节目当中啊，如何去安心的去运动呢？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关于跑步啊。跑步呢，这项看似门槛极低，只需要一双跑鞋就能起步的运动，如今呢，已经成为无数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首选。然而呢，许多人在满怀热情地踏上跑道后呢，却往往因为膝盖疼痛、肌肉拉伤或难以坚持而黯然退场。事实上呢，跑步本身并不伤膝盖，真正导致损伤的往往是错误的运动方式和急于求成的心态。要想真正的享受跑步带来的内啡肽愉悦感与心肺功能的全面提升，我们必须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持之以恒的科学原则。科学跑步的第一步呢，始于充分的评估与准备。在迈出第一步之前呢，特别是对于年龄超过40岁、有心脏病史、家族史的高血压或者是体重超标的人群，建议呢先进行全面的身体评估。对于大体重人群，初期呢应优先于选择游泳、骑行等非承重运动减重，待身体适应后呢，再尝试短距离慢跑。同时呢，装备的选择至关重要。一双具备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功能的专业跑鞋是保护关节的第一道防线，应根据自身的足弓类型，如扁平足呀或者是高弓足进行选择，并每跑500至800公里呢进行及时更换。在服装上呢，夏季应选择吸汗速干的面料，冬季呢则需要采取排汗加保暖加防风的分层穿衣法，以应对多变的气候。当装备就绪呢，科学跑前热身呢便不可或缺。许多跑者习惯的直接起跑，这极易导致关节和肌肉的损伤。建议在跑步前呢进行5至10分钟的动态拉伸，如踝关节绕环呀、高抬腿呀以及弓步走等，让身体微微出汗，呼吸呢略加快，充分激活下肢关节的这种与肌肉。进入跑步阶段后呢，正确的跑姿是预防伤病、提高效率的核心。头部呢应保持正直，目视前方10米至20米处，避免低头含胸，肩膀呢自然下沉放松，双臂弯曲约90度，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切记左右横摆。躯干呢需保持直立，并略微前倾，核心肌肉呢应轻微的收紧，让重心稳定前移。落地时呢，应尽量让脚掌在身体重心正下方或者是稍靠前位置平稳触地，避免大步跨跳和脚跟猛烈撞击地面，保持每分钟170至180步的高频小步，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落地冲击力。那在跑步过程中呢，强度的把控直接决定了运动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新手切记盲目追求速度与里程，建议采用谈话测试法。如果跑步时能够正常交谈，说明速度适中，若感到呼吸急促、说话困难，则需要及时减速。对于希望精准控制强度的跑者，可以借助心率监测设备，将心率呢维持在最大心率220减去年龄的60%至80%之间，这是提升心肺功能和燃脂的最佳区间。此外呢，必须严格遵守10%的原则，即每周增加的跑步距离或者时间不超过上周总量的10%。当身体出现持续的关节隐痛或者是异常锐痛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休息，切勿带伤硬撑。跑步结束后的恢复与跑前热身同样重要。跑后呢，不要突然静止，应慢走几分钟，让心率呢逐渐平复，随后进行10至15分钟的静态拉伸，重点呢放松大腿前后侧、小腿及臀部肌肉，每个动作保持15至30秒，以缓解乳酸堆积，帮助肌肉恢复弹性。在营养补充方面呢，切忌空腹或者是饱腹后立即进行跑步，建议呢在跑前1至2小时适量的进食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跑后半小时至2小时 是身体恢复的黄金窗口期，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以及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的组合餐，能为下一次奔跑储备充足的能量。跑步呢，不仅是对身体的改造，更是对心性的磨砺。从最初的15分钟慢跑，到能够轻松完成5公里、10公里，每次坚持呢，都是对自我的超越。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避开盲目跟风的误区，跑步呢，就会从一项单纯的运动，升华为一种安全、有效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长久的滋养我们的身心。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大家继续呢来收听我们 FM10.8 兆赫的恋上暖城，学强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乔志荣，杭锦旗人，知名文学作者、纪实文学作家，深耕鄂尔多斯地方历史、社会变迁。近几年，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技，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郡王府记忆，鄂尔多斯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觉悟人生行，11世乌兰活佛人生史，翻译作品岁月记忆。若问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他就是鄂尔多斯市史志档案馆特聘的党史专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鄂尔多斯文史民族文化学者公生闹尔布。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技术了解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民族文化学者公生闹尔布。今天播出中篇。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这是牧民面对的一个重大人生道路选择。城市的现代化吸引着年轻人，而老年人则怀着矛盾的心理被动地接受着。牧民进城需要面对就业、住房、习俗、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更主要的是隐藏在这些问题后面的文化转型适应，这实际上是牧民进城最大的困惑。阿斯哈村百年来已经有过一次生产转型了，因为靠近黄河岸边，土地开发早，在农耕化的浸润下，已由纯牧区转化为半农半牧区了。这次更被城市文明所吸引，且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转型要快得多了。年轻人的文化负担相对少些，他们耳濡目染着城市现代化，什么文化不文化先红火好了再说，而老年人自然会产生新旧文化的碰撞，城市主流价值观的阻隔，行为方式的焦虑，如何融入城市中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魔。楼房前不便树立路马风旗，没有地方喂桑，礼俗生活不方便，他们诉说在城市里太孤单，没有说话的人。他们看着习俗特点在迅速弱化或变异，担心民族文化慢慢消减。老年人这种看似抵抗的反应，实际上是文化转型的困惑，表现在普罗大众上，就是近年来那个叫得很响的名词乡愁。公生纳尔布在书中说，谁没有老家，谁没有出生地的怀恋，谁没有儿时的小屋回忆，这就是我们人类怀旧文化的需求，是根的留恋，一种不灭的文化回忆。因此我们不能嗔怪这些艰难转型的老年牧民们，我们哪个老年人没有这种怀旧情节呢？我们现在居有现代化的华屋大厦，行有快捷无比的汽车飞机，智能手机的普及更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思想推到了极致。但在我们柔软的心房里，都会忆起儿时农村那种土打墙、糊着麻纸、有着36眼窗帘的土屋，晨曦微露中挥鞭喝牛和河锄劳作的乡亲，以及碧草的原野和铺满了小草的乡间小路。我们不是说现代化不好，我们也不是死抱住传统不放的遗老，但人类天性中这种怀旧情结和对逝去岁月的追恋，在步入老年后尤为强烈。更何况牧民进城是亘古未有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最后表现为文化上的转型，这个绝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理解，需要磨合，需要慢慢调试，尤其是为政者更要重视，多在时间政策上给予支持。公生纳尔布作为牧民子弟，可能比一般人的感触更深，他根据访谈、观察、思考的结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从阿斯哈村很早就在河畔种地、沙里放牧，演变成现在城里和乡间两头跑，底线是不放弃土地，半农半牧，一城一乡。公生纳尔布将它称作为城乡双居制。他还说，蒙古族从古以来就是双居制，有夏营地和冬营地之格局。现在的城乡双居

可谓是一种文化嫁接和创造。这种规避风险、分头经营、努力保持文化的双轨制策略，公生闹尔部还给他起了一个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的名字，双头马骑士，也是这本书名的寓意。公生闹尔部关于阿斯哈人的两部著作，是众多鄂尔多斯著作中的一个特例，很难把它归于某一类文体，是公生闹尔部多年乡间生活的心得感受和村之日志，也是他长期关注民族迁徙、社会变迁、牧民建成、文化转型的颇丰结果，是一位有担当的民族文化学者书写着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卷。两部著作结构严谨，逻辑缜密，汇集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地方学，兼有文化色彩的跨文体著作。他研读过欧美文化、社会学者海德格尔、德国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著作，更对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乡村经济》等名著潜心阅读，博采众长，数年磨剑，一朝铸成，完成了《鄂尔多斯社会学》这两部独有的著作。他既对已经建成或准备建成的牧民做了暖心的切身提示，又为为政者、有关部门从实际出发，有节奏又高效地推进城镇化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专业工作者、学者们提供了详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更为在城市化路途上跋涉的普通牧人们留下了历史记录。两部著作不可多得，物有所值所超，值得一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录者，公生闹尔部当是其中之一。清朝对同是马上民族的彪悍的蒙古民族满清统治者，始终采取怀柔和羁縻两手，下嫁公主，分封诸王。要知道，康熙后就再没有封过汉姓王了，就连挽救清王朝于危亡之际的号称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也只封了个侯，但蒙古王爷这个沧桑而又有些调侃的叫法却一直至今被人说着。考察300多年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历史，王权架构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崇奉藏传佛教则是最主要的心灵寄托。在学者们多关注蒙元历史和蒙俗文化的同时，公生闹尔部将重点放在了鄂尔多斯的近代史，尤其以近百年来又加入了革命的元素。历史纷繁，绚丽多彩，公生闹尔部精研细读，抽丝剥茧，从最能代表鄂尔多斯的两个旗，即清初分旗时的宗主旗、郡王旗，和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伊克昭盟政治中心扎萨克旗，现仍完整保留的郡王旗，沙克杜尔扎布父子两代王爷，内蒙古佛教界的大师十一世乌兰活佛有三部著作，即鄂尔多斯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郡王府记忆、觉醒人生行十一世乌兰活佛人生史，为我们展现了风云激荡的鄂尔多斯近代历史，也发掘了淹没在尘烟里的历史人物他的本真面貌，更注重细微处的精雕细刻，也不乏王权落幕时的

社会百态，官场青年，权力角逐。历史轮回到近代，蒙古王公制度已是强弩之末。清末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开放蒙荒，实行新政。但随着关外农人的不断涌入，蒙旗生存的命根子土地和草场权益日益被侵蚀盘剥，王公贵族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既要抵制清廷的土地新政，但其客观上带来的财源又可维持其奢侈生活。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化，而失去草场的牧民们日益穷困，背井离乡，最后引发了撼动王权的独桂龙运动。而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各种势力乘机进入蒙旗，王权制度已到了最后消解阶段。公生纳尔部在《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一书中，从王公制度的由来发展，扎萨克王位的承袭遗规，王府日常生活的镜像及政治漩涡中人物命运的沉浮，都琢磨书写。尤以沙王沙克杜尔扎布这位中枢人物更以琢磨述之，因机缘巧合承袭了扎萨克旗扎萨克。1904年，以镇国公简任副盟长。1924年，任伊克昭盟盟长，旋爵位晋封为多罗郡王，以后官越做越大。伊蒙保安司令，就是中将衔，伊蒙最高军事长官。绥靖蒙政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这些国家层面的领导人约十多个职位，其国府委员的重龙应在副座椅之上。但沙王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待人谦和沉静，少语，做得多说得少。经过岁月沧桑的历练，大风大浪的淘洗，他早已将官场看透，事情看淡。他始终对国民党心存忌惮警惕。326事变后，他和共产党有了接触，但也保持距离，不迈出关键的那一步。他心里想的多是草场和他的臣民，如何使王权制度延续下去，他预下有数。绥靖蒙政会和保安长官公署内部皆有派系，纷争不断，他分而治之，努力使各方利益平衡，而对上则审时度势，应付有数，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犹如在鸡蛋上跳舞。公生纳尔部将沙王这种为官之术、处事之道称作奇强政治，是个身处末世的纵横家。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公生纳尔部中篇，作者乔志荣，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王昭君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和亲匈奴，以一己之力为大汉和匈奴换来长久的和平，但是关于昭君出塞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下面就来探寻昭君出塞之谜。
3: 昭君出塞的典故一直是家喻户晓的。王昭君姓王名强，字昭君，西晋时为了避讳司马昭的讳，改称昭君为明君，后历史上渐渐有明妃一说。王昭君以宽厚博大的胸怀，以国家前途和百姓的命运为己任，前往匈奴和亲，给大汉和匈奴的百姓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为民族团结、国家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对于他出塞的原因，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昭君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为什么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却代替了汉朝的公主赴塞外和亲呢？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他性格耿直清高，得罪了宫廷画工毛延寿，在画他肖像时，毛延寿故意丑化了王昭君，因此他没有得到皇帝的注意和兴趣。没有能够得到皇上宠幸的王昭君在宫中百无聊赖，于是自请去匈奴，经汉元帝同意，他便出塞去和亲了。相传王昭君是齐国王襄的女儿，公元前33年，17岁的王昭君被选入宫中。汉元帝当时是按画工的画像来选宫女的，为了能被皇上宠幸，身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是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美一点，所以他们都不惜重金来贿赂画工。王昭君初入宫廷，一来不懂规矩，没有准备钱财行贿画工，二来觉得自己天生美貌，不怕皇上不召见。据说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眼睛时便开口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呐。对画工的暗示，昭君心领神会，但却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这惹得毛延寿勃然大怒，便故意将本该点在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他的脸上，让皇帝觉得这是一个丑女而不临幸她。这时恰好匈奴来朝，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久居深宫，觉得生活挺没有意思，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就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她离开的那一天，元帝特意在金銮殿上宴请匈奴使者，酒至半酣，便让人把王昭君叫了出来。汉元帝见王昭君如此美貌，当下便丢了魂儿。本想留下她，又害怕失信于匈奴，并且会被臣下傍以好色的罪名， 只好忍痛割爱，让王昭君出塞和亲了。据说后来汉元帝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以毛延寿欺君之罪绑出斩首。也有人说这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之策。画工们见王昭君美貌异常，认为自古以来美女都是红颜祸水，担忧汉元帝贪恋美色而影响了江山社稷，于是故意将昭君丑化。历史上也有一些文人大大的赞扬了毛延寿的这个举动，认为他这样做使元帝免于沉浸于女色之中。还有一种是大义奇女子的说法，认为王昭君虽然出身平民，但不同凡俗，胆识过人，为了摆脱宫廷牢笼的束缚，也为了汉奴两族世代团结友好，自愿应召作为和亲使者远嫁匈奴。王安石评价此事说，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句话道出了这层原委。但是也有人认为，汉代的谋臣和良将众多，却用一个女子来寻求和平，实在是有伤国体。后世也有诗文说道，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胡尘，边塞未安宾如鲁，朝廷何事拜功臣。汉朝的时候外戚宦官专权，王昭君为了能够救天下的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选择了出塞和亲，这是一名普通女子对国家和百姓最大的贡献了。有关王昭君的故事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其出塞和亲的故事也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身份与和亲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众多文人墨客也是对他赞赏有加。其实不论为何，昭君出塞对于维护边疆的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族与匈奴的关系和睦，国家安定达50余年之久，昭君功不可没。
4: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5: 爸妈，
6: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4: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5: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4: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5: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4: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5: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岳飞作为金国最头疼的对手，岳飞被害死后正是进攻南宋的好机会，金人为何反而不进攻南宋了？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3: 公元1141年8月，宋高宗赵构遣使向金国求和。11月，金军统帅金兀术回信许和。当年农历12月29，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于风波亭。第二年2月，宋金两国达成了停战协议。因为这一年在宋为绍兴12年， 所以宋朝称为绍兴和议，在今为黄统二年，所以金国称之为黄统议和。绍兴和议对南宋来说是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除去割地称臣之外，每年还要向金国纳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并且这还是在南宋在军事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的基础上签订的。金兀术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就是灭南宋，统一中国。可也正是金兀术与南宋达成了著名的绍兴和议。绍兴和议之后，直到金兀术去世，宋金之间再没有爆发过战争，两国度过了20年的和平时期。直到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才撕毁和。

不悦出兵攻宋。无论是金国的士兵还是他们的统帅金兀术，都视岳飞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在岳飞手下吃亏。那么为什么岳飞死后金兀术反而不敢进攻南宋了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当时金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已经弱于南宋了。1140年5月，金国正式攻宋，集全国之兵力分四路南下，西路军攻山东，左路攻陕西，右路攻河南，而金兀术则亲自率领中路军十万精兵直奔东京府开封。金兀术这次南征中原志在必得，几乎动用了全金国国内所有能征善战的得力武将和精锐部队，就是单从人数上来说，也是大大超过了以往几次同南宋的战争。但是这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此次金兀术大败，不仅部队损失惨重，被斩首数以万计，而且他引以为傲的铁浮屠和拐子马也被宋军消灭大半。1141年，金兀术再次攻宋，占领泸州后，在浙高镇附近与杨仪中、刘琦、王德的部队相遇，金兀术再次大败。根据记载，此役金军死者数以万计，横尸十余里，臭不堪闻，宋军进而夺回了泸州。尽管最后南宋的统治者们以战场上的胜利作为议和的本钱，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召回了部队，并且还杀害了自己的大将岳飞，但从这几次大战的结果和过程来看，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指挥能力，金军都已经弱于南宋了。尤其是当时的南宋还拥有刘琦、韩世忠、吴林等一大批名将，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综合来看，此时南宋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金国。虽然赵构和秦桧杀害了岳飞，但这种实力上的差距绝不是死一个岳飞就可以弥补的。岳飞死了，岳家军没了，但南宋的整体军事实力还是要强于金国。此时金兀术他也心知肚明，即便他再次亲自出征南宋，也是打不赢的。第二点是，北方的边患急需金兀术去处理。金国在灭掉了辽国和北宋之后，实际上还有三个主要对手。第一个当然就是南宋政权，但此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议，进入了和平时期。第二个便是辽国的漏网之鱼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双方对彼此都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也没办法，两者之间还隔着近万里的沙漠地区。耶律大石曾经亲自率领七万大军东征，但没走一半就迷路了，只好返回了。金国也搞过西征，可是同样也找不到西辽在哪儿，所以这双方彼此都无法形成实质上的威胁。而第三个就是北方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了。此时的蒙古已经对金国形成了巨大威胁，这当然不是铁木真，那个时候甚至铁木真的父亲还没出生呢，造反的是铁木真的曾祖父何不乐。当时金国的精锐部队和优秀指挥官都被派到了淮河陕川前线，同南宋进行着生死搏斗，所以只好派些老弱残兵去剿灭何不乐。可是这何不乐并不好惹，他先后两次击败了前去围剿他的金军，这对金国来说是个巨大的耻辱。所以当宋金达成和议之后，金兀术绝对会亲自的剿灭何不乐。可是金兀术却遇到了一个在同南宋作战时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他找不到何不乐的主力军队。尽管在几次接触战中，金兀术凭借着自己神级的指挥能力占了不少便宜，但却始终无法击溃何不乐。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那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了。无可奈何之下，为了不至于使自己的一世英名毁在蒙古草原之上，也为了使金国的北方边境能够长久的和平，金兀术决定趁着金国在军事上还稍占些优势之际，促使了蒙古停战和谈。金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处理北方边患时期，金兀术是没有能力对南宋开战的。

0: 第三点原因，朝廷党争耗尽了金国的最后一点力气。和中原王朝一样，金国此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党争。党争只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故事，只要有皇帝和朝廷存在，党争就不会消失。金国虽然是个由东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但随着完颜亶的一系列改革，金国开始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各项封建礼仪制度也日趋完善。随着制度复杂性的增强，原本文化程度较低的女真族人越来越难以胜任工作，所以有大量的辽国官员和宋朝官员上位，这就逐渐形成了两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一派主要是来自北宋的降臣，以蔡松年为首，称为宋党；而另一派主要是来自于原辽国的降臣，以田爵为首，称为辽党。辽党的靠山是金国初期的一代贤相韩启先，而宋党的靠山就是金兀术为代表的女真族官员。在皇统六年之前，宋辽两党的斗争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不过这种势力均衡的局面很快就打破了，因为辽党的靠山韩启先病死了。在金兀术的支持之下，宋党对辽党开始了政治大清洗。田爵被贬为恒海军节度使，他的手下也全部被贬，被贬之后大部分又被陆续杀害。一时之间，辽党官员几乎全被清洗，整个国家面临着瘫痪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之下，金兀术自然也没有精力来主持南伐的军事行动了。综上所述，绍兴和议之后，金国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已经弱于南宋，而且还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朝廷内部又有十分激烈的党争之祸，根本无力进攻南宋。所以在绍兴和议之后的20年中，金国始终没有对南宋进行过任何攻击。
1: 近年来，盗墓文学声名鹊起，大受欢迎，一些古老的盗墓门派在作家的渲染下异彩纷呈。下面就来揭秘中国古代盗墓四大门派，欢迎收听。
0: 门派之一就是摸金派。摸金派出自三国时期曹操设置的摸金校尉。史书记载，操又特制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灰突，无骸不露。为了扩充军备，曹操组织专人负责挖掘坟墓，搜罗财物，由此诞生了盗墓的第一门派摸金派。摸金派主要有这样几个规矩：其一，鸡叫之后就不再摸金；其二，进入墓室之后，在东南角点一支蜡烛，蜡烛熄灭就意味着鬼吹灯，一旦蜡烛熄灭必须立即撤退；其三，秉持做事有余地的原则，进入坟墓只能拿走一两件东西。摸金派的正宗门徒会佩戴摸金符。第二派是发丘派，它的起源比摸金派稍晚，他们主要靠风水和星象之学确定坟墓的方位，但是在技术上比摸金派要差一些。发丘派在行事作风上有独特的风格，比如一般以当铺掌柜或者古董商人的身份作为掩饰，注重合作，行事稳妥，利用团队的力量和周密的计划行动，一般不出手，一旦出手必然是重大项目。据说正宗的发丘派都会有祖传的一枚铜印，上面刻有百无禁忌的字样，此铜印具有神秘的力量，往往可以克制诸邪。据说因为发丘派和清朝政府合作被众人鄙视，最后流落海外。盗墓的第三个门派就是搬山派。搬山派很早在秦汉时期就初步形成，但是一直等到明朝中叶才发展壮大起来。它和摸金发丘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强力取胜，往往是以开喇叭口的方式进行盗墓。他们打通墓葬，使其通风，从而降低进入坟墓后的风险。但是这种做法会对墓葬有着极大的破坏，因此这种方式也为其他几个门派所不齿。另外，由于不懂什么风水和星

0: 风向学说，搬山派专攻爆破技术以弥补不足，于是搬山派也就成为了盗墓贼中的爆破专家。对于古代墓葬来说，搬山派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第四派就是谢岭派。据说谢岭派的祖先曾经得到先人传授的大力法门，还曾经出过不少的名人，比如号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吕奉先，他就曾经帮助过董卓盗掘汉墓。谢岭派都比较开放，不会一味的闭门造车，所以到了北宋期间，他们融合了摸金以及搬山派的技术，在风水以及阵法破坏上都有了新的提高，甚至加入了自身的理解之后还有所超越。谢岭派盗墓离不开他们灵敏的鼻子，著名的盗墓工具洛阳铲就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他们用洛阳铲打入地下，抽出来之后来辨别土壤里的气味，根据土壤中气味的种类不同而判定墓穴的方向。所以他们为了保持自己鼻子的灵敏度，平时绝不碰烟酒辛辣之物。据说历史上的谢岭派弟子曾经试图挖掘成吉思汗的陵墓，以破坏其风水来推倒元朝，因此在整个元朝时代，官军都在想办法来剿灭谢岭派。在那个时代就逐渐地退出了中原，或者是远走西域，或者是下南洋避祸。这就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四大盗墓门派，当时是很有名的。虽然说他们没有《盗墓笔记》中说的那么神奇和厉害，但是他们的影响力确实也很大。
1: 古代没有照相机，人们依靠画像留下影像，那么古人的真实面貌和肖像画差别大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形象啊不是绝对的。中国历史悠久，朝代很多，各个朝代对肖像的要求也有不同标准。如果我们想看看画像是否与真人相似，要有几个要点。首先就是画家与画中的人物是否相识，是否处于同一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以后所有评价标准的先决条件。如果两者处在不同朝代，那么这幅画的写实程度就很可能不靠谱。因为没有真实的模型，后来的画家只能依靠前人的文字记录。而中国古代简洁的文字记录很难描述人的面部特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肖像画的可信度非常低。这种肖像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小学教科书中的杜甫和李时珍的形象。这有一个故事，说是在1952年周恩来总理收到莫斯科大学的来信，希望中方能够提供一些历史人物的资料。于是周总理就找到了当时著名的画家蒋兆和先生。蒋兆和首先创作了李时珍的肖像，他翻阅古籍，只在《本草纲目》当中找到了八个字来描写李时珍的形象。这八个字就是醉然貌也，渠然身也，翻译过来就是温文尔雅，身材消瘦。可是只根据这八个字是完全不可能描绘出李时珍的形象呀。由于没有真正的模型，他就决定使用与李时珍具有相同专业背景的人来作为蓝本创造这个角色。巧合的是，他的岳父就是一位老中医，而且面容和身材与《本草纲目》当中的描述相类似，所以他就根据自己的岳父形象创作了李时珍的画像。此门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创作杜甫的肖像时，蒋先生认为自己年轻时的贫苦处境和悲惨遭遇和杜甫是一样的，他毅然选择了以自己为模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的形象，他的原型其实就是蒋兆和先生。更夸张的是，明代王琦和

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所画的《三才图会》。这本书中的人物肖像跨越了很长的时间，从盘古一直到海瑞。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采取了批量生产的方式，因此就出现了很多讽刺的场景。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当中，倭瓜脸和肿胀的泡泡眼基本都是类似的，只是配备了不同的帽子和头巾，不同的发型和胡须，就绘制出了不同的人物。这种古代的肖像画，如果从人物写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完全靠不住的。决定肖像画是否和本人相似的第二点，就是画家的绘画技巧。如果是国画技法，就更注重写意。许多中国画的主题不是人物特写，而是以风景为主，人物为辅。因此，这类绘画中的人物描写主要体现的是神韵，是否写实已经不重要了。比如，清代的工笔画家吴谷祥擅长画工笔女仆，但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同场景当中的女性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样的古代肖像画，从写实的角度来看，自然是靠不住的。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画中的人是否具有特殊身份。比如皇帝的画像，如果这个皇帝本身长得就仪表堂堂，那肯定是尽量写实了。但是如果这个皇帝长得有碍观瞻，那是一定要美化和装饰一下的。比如至今流传下来的朱元璋的肖像，就有十几幅完全不同的样子。至于这个原因，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听一听。由于中国古代的肖像画注重的是神韵而不注重写实，所以古人的肖像画和本人的相似度应该是比较低的。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想了，我们熟悉的那些历史名人，他们的形象可能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呀。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6号至7月15号，对东胜区天桥北路辅路中信银行门前至平安街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7号至8月27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下面我们和您关注到的是2026年7月14号，东胜区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这些地点分别在

即109国道734公里至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即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即109国道734公里处，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0

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6号晚上10点左右，王先生打车去东胜区全民健身中心附近，不慎丢失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电话18604811258，18604781258。我们来更正一下失主的电话，1860478125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5号，没留姓名的爱心的哥捡到带铜装饰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主动送到1008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1008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举办地点在哪里呢？昨天我们问大家的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举办的时间，时间呢是在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7月10号至1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本次旅游发展大会主要内容为现场会议、线路观摩，同期举办文旅精品演艺展演、内蒙古味道特色餐饮集中展示活动、内蒙古手艺非遗精品及内蒙古礼物文创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全国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活动、自治区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大会和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化旅游消费季等活动。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暑期文旅大礼包来了。眼下随着暑期来临，各地正持续发力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此外，在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无知州岛上线的学生套餐可叠加折扣。在云南西双版纳，当地推出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野选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9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统书成人化倾向泛滥。据京新报报道，大量带有公立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展示空间，把成人世界的方法论漫画化，再打包卖给孩子，成为这类图书吸引买家的普遍套路。好的读本能照亮孩子的成长，伪童书只会熏黑孩子的心。治理伪童书乱象，既要靠监管利剑斩断低质内容的出版传播链，也要靠平台校正流量至上的推荐向导。家校也应一同传递和践行科学的阅读理念，让经典作品、优质原创重新回到孩子书架上。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律，守护阅读的纯粹底色，是社会各方应该守住的底线。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举办地点在哪里呢？参与答题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

0: 1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2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举办的地点在哪里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侠、维维、还有笑笑、容易、小蔡、还有小爱、还有 A 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干什么呢？在我们线下听友节的时候有机会中大奖。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今年呢我们抽的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最近呢，康巴石、东盛和一起推出了特别多的活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康巴石、东盛、一起都有哪些夏日活动呢？首先和您关注到的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将于7月9号至18号在康巴石区举办。活动的地点有三处。第一处，康巴石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第二处，康巴石区爱拥公园西区。第三处，康巴石区休闲广场。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的举办时间，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8号，大家又可以逛吃逛吃啦。和您关注的第二个活动是鄂尔多斯海洋馆推出的活动，7月6号至9月1号，1.4米以下儿童可以免费畅玩鄂尔多斯海洋馆，不过呢是需要家长陪同的。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一期郡王府广场的活动，2026公益性夜游活动王府明月夜，7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浪漫启幕。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20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

点半全天候为大家献上精彩不断的夏夜盛宴。再来说一下活动地点，一期郡王府广场。可以说啊，这次的活动王府明月夜诚意满满，因为在整个广场上我们为大家规划了五大游玩区域，设置了18处趣味演绎打卡点，大家呢可以在郡王府广场正门前领取任务卡，只要打卡完18个点位，完成闯关任务，就能免费兑换王府特色文创小礼物。7月11号到8月20号整个活动期间，那在此期间呢，有20余种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保证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惊喜，随时随地都能打卡不一样的精彩。7月11号到12号有一个开街活动，开街当天也就是7月11号，现场呢还准备了免费烤全羊，游客朋友们可以沉浸式感受草原特色美食的魅力。除了开街盛典的专属惊喜，活动全程都有常态化特色演出循环上演。本次活动还专门打造了百姓公益大舞台，给每一位热爱表演的市民朋友提供免费登台的机会。那如果你家有小朋友想让孩子锻炼一下，你可以让你家孩子登上百姓公益大舞台展示自己。活动期间呢，每周都会开放现场自主报名通道，不管是唱歌、器乐、舞蹈等等，凡是你有才艺的都可以登上舞台尽情展示自我。夜游不仅有演绎，还有一站式的休闲乐趣，比如说在美食长廊您会吃到各类的特色小吃，现场呢还有驻唱乐队，还可以逛文创市集，能够轻松解锁夏日休闲新方式。我们再来说一下一期郡王府广场王府明月夜的活动时间，是从7月11号本周六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0号。这个夏天登上康巴什一期活动多多，大家呢可以走出家门参加精彩纷呈的夏日活动。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念念这位朋友问，听友节抽奖卡去哪里领？去铜川蒙氏销售中心。我们的咨询热线是，就是领卡的咨询热线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找不到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呢直接导航铜川蒙氏销售中心就可以到店领卡了。看一下时间呢，稍后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5: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6: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5: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7: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6: 密码错误。
8: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9: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0: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1: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0: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张新燕，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燕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泄露；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1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多云见晴，19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到31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西泥镇多云见晴，21到32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4度。敖勒乍旗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见晴，21到33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北京时间14: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融媒视听旅行社朱莉和

0: 大家分享旅行线路。那今天呢也不例外，稍后的时间呢由朱莉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近期推出的旅行线路。那在这几天呢，我们一直给大家说的都是华东之旅，上海、苏州、杭州、绍兴这条旅行线路。那今天上午呢，我和朱莉也做了一个沟通，说这条线路所剩名额不多了，余额不多了，空位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先来说一下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朱莉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线路。那朱莉，现在我们的华东之旅，到底剩几个名额了？是个位数的名额啊、
1: 哦？对，
0: 剩七个名额
1: 、嗯。然后因为刚刚中午睡觉的时候，又有位先生交来了信息，这个转完了之后就剩六个了。
0: 啊、哦，现在就是六个名额了、嗯。那我们总共招多少位成员呢？
1: 30个是满团，现在我们距离满团还剩下六个名额。
0: 啊、哦，那现在已经招了24个了。
1: 对，
0: 嗯，24位同学已经报名参团了。那不管招满没招满，我们是都可以发团了。
1: 嗯，对，现在已经是成团的状态了。
0: 对、
1: 嗯，哎，这位已经紧张了，现在只剩下六个名额
0: 啊，六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吧。那在昨天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听到还有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华东这条线路是去哪里。那朱莉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去的哪四个地方、
1: 嗯、
0: 具体去哪些景点，让家长做到心中有数。
1: 哎、嗯，那我们本次这条线路呢，它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安排。
0: 嗯，
1: 然后去到的城市呢，其实是4个城市啊。
0: 嗯、
1: 我们有这个苏州、杭州，然后还有绍兴和上海，一共是4座城市。
0: 嗯、
1: 那四个城市当中呢，我们会严格按照这个孩子们他们平常啊学到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什么的，按照他们的那个知识储备去给孩子们匹配了这样一个线路。
0: 嗯，
1: 那里边呢这个行程安排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比如说哈，我给大家简单来罗列一下我们的行程。那第一天呢，我们是中午一起来启航一起出发的啊，到第二天中午我们就抵达苏州了。然后呢，我们先集合开营，组小队，明职责啊，确立我们的活动目标。然后吃完中饭了之后，下午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行程了。首先呢，我们会逛到的是留园，然后呢还有就是枫桥夜泊当中的枫桥寒山寺啊，这个呢都是和孩子们的古诗哈、啊、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上午呢是去西湖湖畔啊，去感受这个江南山水的这个人文底蕴啊。下午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宋城。那来到宋城的时候，大家可以穿行在这个宋城的街巷当中，去感受宋城的这个市井的民俗风貌。同时晚上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安排了宋城的千古情啊，这个真的是实景史诗级的一个演出啊，就看完的人都说会很震撼、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本次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宋城的千古情。那第四天呢，上午我们去到的是绍兴，都说了这个寻访先生的旧居，可以去体会感悟先生笔墨间的那种家国赤诚啊，所以说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鲁迅先生的故居，去看一看三味书屋，去看一看百草园，去看一看孔乙己，就是类似于我们课文当中描写到先生的这些往事啊，我们都会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
0: 嗯、
1: 然后下午呢，既然来到绍兴了，这个周庄是一定要去的哈。前两天我们其实去到这个上海的时候，我还在跟我们就是本地带队的老师在聊，他说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工作压力大了的时候，就喜欢去周庄，去到周庄、
0: 啊、
1: 因为周庄是就是我们中国很知名的这个水乡啊，
0: 对，中国这个第一水乡哈
1: 我没有说一个极限词，就是总之是很有名气的。
0: 对，因为在周庄我看到就是它有一个这个石头嘛、
1: 嗯、
0: 它就写的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嗯、啊，
1: 对
0: 对
1: 对，所以
0: 是景区里的一个就是打卡点吧、
1: 嗯、
0: 我觉得嗯，
1: 所以说去到了就是周庄了之后，大家不光能漫步这个石桥古巷，去了解我们江南水乡的这个建筑啊人文啊，那更多的其实去到周庄了，你可以感受那种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沉浸式的让自己去进行一种疗愈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平常不管是孩子们学习非常的忙碌，大人工作非常的忙碌，去到了之后啊，他会有一个让自己自愈的过程啊，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去到那儿了之后，晚上呢，因为有一个叫做值此周庄的演出啊，它属于是怎么叫观演式的沉浸式的 这么一个体验。
0: 嗯，
1: 大家会给小朋友

0: 朋友每个人发一个鱼灯，然后你提着小鱼灯，然后沉浸式的去
1: 可以参与到演出当中是吧，
0: 去读懂我们这个古镇的百年烟火，去感受这个古镇的这种文脉气息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周庄真的是很值得一去，而且其实上次的时候我没有去周庄很遗憾，因为这次的时候我也特别期待周庄的这个行程啊。
1: 嗯，
0: 哎，这是我们第四天，第五天呢我们上午呢会是有这个高校的上海交大、复旦或者是同济，我们是三选一的，因为进入暑期了之后呢，它就是高校里边会放假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要看实际的预约情况。
1: 嗯，
0: 但是这三所学校其实在上海高校当中呢它的这个地位是差不多的，哎，所以说呢我们这三所当中呢选一所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这个校园的学术氛围啊。下午的时间呢去到上海了嘛，咱们这个外滩一定是要去的，
1: 肯定是要去的。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去欣赏一下万国建筑，去感受一下上海的百年变迁啊。所以说外滩和豫园安排在了第五天的下午，第六天呢全天这个就不用说了，我们一起要去到的是迪士尼主题乐园啊，要去这里边我们去
1: 游
0: 欢乐王国。嗯，对，去感受孩子们的这个童心奇梦啊。当然呢这一天呢这个中餐我们是不含的，其他所有的餐食，
1: 嗯，
0: 门票包括我们的大交通费，我们的小交通费我们都是含在其中的。为什么这餐中午没含呢，是因为这样的消费真的是很高，就是在迪士尼里边的消费很贵。
1: 嗯，
0: 它的一根冰棍都已经卖到了45-50这样子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其实我们跟家长说，就是说我们会前一天带着孩子们也去准备一些简餐，你比如说八宝粥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火腿肠啊，就是面包啊，就是或者是那种速食的玉米段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简餐啊，让孩子们提前我们会去购买一些啊。然后呢第二天孩子们背在包里边我们一起进去，因为首先呢就是进入这个迪士尼的之后，我们是去打卡项目了，那个是我们的重点。
1: 嗯，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不专门坐在那里去吃饭，我们这样其实可以节省时间多打几个项目。那第二呢也是考虑到孩子们的钱包问题，因为我觉得就进了迪士尼了之后就凭借孩子个人的消费能力的话其实是有点吃力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理性的消费去节省金钱，所以说这一餐呢我们就会带着孩子们我们一起去买一些简餐啊。
1: 嗯，这个和大家说明白了，
0: 对，
1: 我们的家长也都理解。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六天的行程呢。
1: 嗯，
0: 到第七天了我们就是一点时间都不会浪费啊。第七天的上午我们也不能浪费掉，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们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探秘这个化石演变，去探寻这个地球的生命历程。那到下午的时候 OK 我们就闭营了，我们
1: 就
0: 快乐的返程了。
1: 嗯，
0: 对，到第五天的中午我们就抵达了，基本上行程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有一个初一的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你知道他拿起电话来第一句话就问我什么，你们这个线路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他每年会带孩子出去好多趟。
1: 嗯，
0: 然后他看完我这个线路之后他跟我说你这个线路真的是很好，
1: 我觉得是就是
0: 特别认可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时间可惜跟我孩子的时间有点冲突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孩子就是人家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1: 嗯，
0: 哎，暑期了之后安排也比较忙，然后恰巧是冲突了，他说不行我请假我也得给
1: 他
0: 报。对，他说这个线路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经常出门的或者说经常大家就是了解这些线路行程的家长们，其实你会发现我的线路真的叫性价比高。
1: 嗯，
0: 不光我的品质好，我的服务好，我的人员专业，我的价格优，而且同等级别水平，我说我的价格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服务是远高于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找我，我觉得不光是对我的一次信任，给我一次机会，也给您自己一次机会。我也相信有了第一次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接触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信任朱莉，信任我们荣梅，相信我们想把孩子交给我们，把孩子第一次的独立旅行交给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的众望。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
1: 嗯，那刚才朱莉也说了，一位家长打电话过来说你这个线路设计的太好了。我觉得还是这位家长，你刚才说了他去了很多地方，
0: 嗯，
1: 他会明白这条线路的含金量。就是从你发出这条线路的各个景点，他就知道这条线路的含金量很高。
0: 对，
1: 而且8天7晚的行程安排，收费 是5480，我们是包含大交通的。除了说在迪士尼乐园在那一天当中没有午餐的话，我们其余的这个餐食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明白懂的人他真的懂，觉得这条线路含金量高，而且也值得报名。你看他说和他家孩子这个学习可能冲突了，但是也为了就是让他孩子再多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再多学习也好，那他为他孩子报了这条线路。那我们这条线路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还剩6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占余位吧。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4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重点来宣传一下我们的华东之旅，因为华东之旅呢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只剩6个名额了。我们的这个就是最多招收30位同学，现在已经招收到了24位同学了，已经可以成团了。那还剩6个名额，还剩6个余位，大家抓紧时间报名，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在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朱莉亚还接到了一个电话，因为我在旁边嘛，我也听到了这位家长的这个诉求。他说在8月份的时候还有没有去上海的团了？那是这样的，8月份由于天气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报名人数，那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参考吧，我们才会决定8月份要不要推出华东之旅。
1: 对，
0: 这个是待定的。
1: 对，因为8月份还有很多的工作安排，这2个月的工作强度很大啊。也有可能就是精力达不到的话，有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在8月份做了。所以说有需要走的，只要是您这个时间点它是合适的，尽量您是就着这趟行程走。因为8月份的话，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就着7月底这趟走啊。7月底的这趟行程的时间呢是7月24号到7月31号啊，咱们是8天7晚。目前呢仅剩6个名额了，这6个名额还是昨天那大哥，你看昨天他先我俩先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他给我发的，他让我还要再给他预留2个
0: 啊。
1: 所以我说最晚的话这周5我要出票了，所以说就是等不了太久了。今天已经周3了吧？
0: 对，今天已经周3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报名的话，您还得抓紧时间，您不能看说是现在才7月8号嘛，你24号才走嘛，
0: 因为我们马上要结单了。
1: 对，因为第一我这儿报满了我就停了，那第二呢是我这个票我等不了那么久。
0: 对，
1: 它这个火车票吧，它和这个机票还不一样，机票的话你提前1周就可以了，但是车票的话得提前半个月我就得出票了。
0: 因为我们要让孩子在一起嘛，不能说这儿分散几个那儿分散几个，不安全。
1: 对，
0: 我们买的是团队票，要在一起的。
1: 对，他要赶，就是要赶在这个就是首发门票的时候我就去抢票，然后才能抢到大家都是挨着的这样车厢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周5我就要出票了。那收音机前的家长如果说想让孩子赶上这波，想让孩子去这个魔都啊，去江南水乡，去杭州，去绍兴，去感受一下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今

0: 天和明天，也就是这两天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两天我们就要结单了，只剩下六个名额了。六个名额如果说是大哥要报的话就剩下四个名额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想约着小伙伴一起走的，就包括今天上午其实还有几个家长回去和家孩子商量去了，这几个名额也许人家一商量好回来就爆满了。
1: 对，爆满了我们是不多增加人数的、
0: 哎、不我们
1: 说30个就是30个，
0: 对对，
1: 不会多一个、啊、
0: 对对对，我们只招30个、
1: 嗯、
0: 就是多了我们也不再收了就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有需要的话现在听到广播了您就抓紧时间赶快来联系。那我的电话我再来重复一遍，
1: 155-4822
0: 我的电话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因为我们马上招满了不需要这个电话了
0: 感觉听起来像吉林的电话一样
1: 155-4822-4823这是朱莉的电话、
0: 嗯、
1: 那大家呢加了朱莉老师的微信之后可以让朱莉给大家发一下我们的微信推文微信链接、
0: 嗯、
1: 我们呢在公众号平台都是有推文有链接的，就是去哪儿还有什么服务我们价位是什么在我们的微信推文里边都是清清楚楚介绍到的。
0: 嗯，好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如果说啊大家就是有想去到这个海边城市的，我们也还有一条大连的线路，
1: 对，这个是我们是亲子游，
0: 对对对、嗯、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5天4晚的这样一个行程。那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双飞的啊，
1: 嗯、
0: 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双飞的机票的，而且呢5天4晚当中呢也会带着大家打卡很多亮丽的这个景点，你比如说嗯，发现王国，这个发现王国呢会带着大家全天的去进行一个游玩啊，而且是两次入园的，因为考虑到如果说是全天在园里头会不会哎有点
1: 晒的话，
0: 对、
1: 嗯、
0: 所以
1: 我们
0: 给大家设成了两次入园啊、
1: 嗯、
0: 可以中间稍作调整然后下午呢再去。而且呢现在是这个发现王国呢正好人家是7月4号开放了一个这个戏水节，
1: 有一个电音节、
0: 哎、对、嗯、NPC 的一个互动玩水泡沫大战呐、啊、包括打功率这个水泡360度对战呢、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对于小朋友来说挺有趣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电音节，它这个电音节上我们也会有这个专属的狂欢夜场啊，也适合大家可以去跟着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啊。另外呢这个限定的这个城堡烟花秀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得到，还有40多项游玩的设施、啊、设备。那再有呢我们这条线的亮点呢就是我们的深度海洋奇遇啊，老虎滩的极地海洋公园在这儿呢可以看这个海狮海豹的表演，可以看白鲸跳水，同时我们也会赠送大家帆船出海喂海鸥的项目啊。去到了这儿了我们说就是更多打卡的是海边项目啊，更多的是想和我们海上的这些精灵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哎，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再有我们说都去到这个大连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打卡地一定也是有的，哎，我们会走进这个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哎，带着孩子们去厚植一下爱国砥砺初心啊，最后呢这个海防家国情怀也需要打卡，走进旅顺军港啊，小时候父母们这边都听过这个军港的夜静悄悄啊、
1: 嗯、
0: 哎，之后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个军港去看一看百年军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啊，也给孩子们筑牢一种强国使命的担当感。那这条线路呢其实一共刚才我们说到了是
1: 5天4晚，
0: 对，5天4晚呢我们的价格呢其实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因为往返的机票我们都是包含的啊，包括我们的住宿呀，我们的餐食啊，我们的门票啊等等，所以这条线路我们的成人价呢是4990一个人，1米2以上的小朋友呢是含票不含床的，它是4390一个人，1米2以下的不含票不含床的小宝呢是3890一个人。那你以为完了吗？没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说您组团够3个人了，每个人还能再立减100元，只有25个席位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也可以来致电一下。那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155-4822-4823或者呢是1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嗯，那今天呢朱莉给大家重点推荐了两条线路，一条呢是华东之旅去上海、苏州、杭州还有绍兴的这条7月24号出发的线路，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刚才的亲子游线路。那亲子游线路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家人可以一起玩的一条线路。那这条亲子游的线路和大连之和我们的上海之旅报名都是同一部电话，155 4822-4823 155-4822-4823，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

举办地点在哪里呢？就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时间是7月10号到7月11号、嗯、敬请关注。那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

0: 自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4号，东胜区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一、J109国道734公里至J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二、J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J109国道730公里处。三、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4公里处。四、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7公里处。五、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处。六、东胜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7号正式解除 S24新巴高速 K362公里加800米至 K342公里加零段下行线，管制恢复正常通行。暖城路况，于2026年7月7号21点至8月27号16点，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处，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 期间，施工区域内。

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标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短程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

0: 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下面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7号晚间9:18打车从东胜区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了黄色手拎袋，内装有书籍等，支付给了峰回路转，失主电话是185-8628-9895，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8号上午，爱心外卖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钥匙和家门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致敬最美劳动者。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10，各位久等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迎来一点点的小小的变化，因为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互动问题的是谁呢？小王同学，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交广的实习生小王。
0: 对，
1: 然后我今天来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大家听好了。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方送的日常小礼物，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来？这是一道选择题， A 呢是必须返还， B 呢是一般无需返还，请大家思考一下。
0: 是的，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各位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参与节目互动。在这儿呢，有幸提示一下各位，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号机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号机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号机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号机配备华为 ADA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提升猛士和全站环游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号机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由小王同学为各位带来的啊。今天的互动问题特别适合年轻人们一起来参与选择。问题的题干呢是谈恋爱时双方互。

送的日常小礼物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A 是必须返还， B 是一般无需返还。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抓紧时间。

好的，截止目前呢，已经有两位听友一同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分别是强哥 GLH 中午好强哥，还有咱们的老听友蜜蜜姐中午好。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5:13，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的话，请在微信上搜索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A 和 B 的选项，只用填一个字母，您就可以轻松赢得今天的精美礼品。今天呢，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就是年轻的朋友们，我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送给对方的日常小礼物，分手后能要回来吗 ？A 是必须返还 ，B 是一般无需返还。等会儿呢，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15:15的广告之后，正式揭晓正确答案。今天呢，我们的礼品依然是由交广有话说为您独家提供的保温杯，或者是果蔬榨汁机啊，二选一啊！小丁只要参与节目，就愿意给各位惊喜大放送。

0: Say goodbye。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是时候来聊一聊刚才的互动问题了。说谈恋爱的时候对方送了日常的小礼物，分手时候能要回来吗？我现在不懂法的情况下，先来谈一谈我朴素的认识。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新任实习生小王同学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但第一点呢，我先说说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啊。当时我就想了，我的观点和咱们这位回答问题的听众朋友一致啊。比如说这位听友叫奋斗，奋斗呢就说得要回来呀，为什么不要回来，对不对？那我给他送了1块钱的发卡呢，那我这个谈了恋爱之后呢，高低要给他要回来，这是我觉得应该做到的，对不对？嗯，
9: 那你确实是有点抠门了，丁哥。说实话，你真有点抠门了。
8: 当然，这只是个举例啊。
9: 对。
8: 那如果按照这个日常的行为当中呢，我可不可以要回来呢？
9: 法律上说是不可以的。
8: 嗯，
9: 因为这个东西。
8: 不是
9: 因为它是
8: 法律上说肯定是允许我要回来的，但是法律上肯定不会因为我这个事儿单独的去做一个官司。
9: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法律定性是不同的、
8: 嗯、
9: 比如说你给你的女朋友送出去了日常小礼物呀什么的、
8: 嗯、
9: 在法律上呢是属于一般赠与、
8: 嗯、
9: 就是属于你东西一旦给了人家，就是已经托付给了人家，所有权就已经转移到您的 女朋友那边去了。
8: 哦，
9: 就是相当于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法律上是不支持随意撤销的。
8: 嗯，但是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关键的疑问，我看到这个网上啊有很多关于这个赠与问题的讨论，例如说有部分地区有非常高额的彩礼问题，有非常高额的这种礼金的支出，那他们那边都可以退回来，对不对？为什么日常谈恋爱当中的赠与我们不能就是我们去申请诉讼要求归还回来的时候会得到反对呢？
9: 因为法律因为彩礼呢是以结婚为附带条件的，他和您平常谈恋爱给对方送出去的什么生日礼物呀纪念日礼物是不一样的。
8: 是的，
9: 所以彩礼是可以，就是如果您跟他没有就是进行这个
8: 结婚，
9: 对，是可以退回来的。但是如果平时过节过生日送的礼物是属于表达情意上的情感支出。
8: 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等会儿小丁给您捋一下。

0: 好的啊，欢迎回来。刚才小王同学的意思呢是，你要说彩礼这个事儿啊，它是以结婚为附带条件赠送的，没结成的话呢是可以退的。但是平日里面过节送的生日礼物，它是属于表达情感意境的一种支出，对吧？法律呢认为啊，法律不对，应该说法律不认为它带有相关的附加条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嗯，除非呢我证明的我送的东西啊，有可能是房子车子这类的巨额财产，而且明确的表明了这事儿呢，我就是奔着拿这玩意儿来抵彩礼，或者我就奔着拿这些东西来结婚用啊，这个

0: 个东西，是我的这个诉求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到时候婚没结成，这些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对对对，就是你只有在表明自己的送这个东西的意愿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收回来。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情义无价，礼物难寻啊，选择 B 呢才是正确的，咱们法律上的处理方式。在这儿呢，也要同时恭喜英语学习 Miss 人啊，然后 Me 还有咱们的强哥回答正确了。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温律师去哪儿呢？是这样的啊，温律师今天开庭，他的这起案子大概在15:30之后正式的休庭，然后15:40他可能会腾出来一点点时间来回应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就在前两天啊，他有位听友在咱们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在支付宝有一个租用手机的这么一个项目啊，里面租到了一台手机，但是呢手机现在不在他这个手里，平台又要求他归还这部手机，现在中系相关的中介的联系人也联系不到，这事儿该怎么办？像这样的问题呢，小丁这一次特地做了一个梳理，我们将在15:40之后全面的系统的回答各位的疑难杂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最近呢，主播我是越来越认可劳动关系的一句非常简单的描述他的话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管我，我干，你发钱，这三样，不是认年龄啊。这句话呢，对我影响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扬子晚报的报道啊，近日江苏某地的法院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给出了明确的司法保障或者司法答案。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这加班费该怎么算？用人单位能否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费？这些问题今天咱们也来做个汇总。接下来有请小王同学。

0: 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句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呢？
1: 嗯，是的，没错。
0: 但是就在前不久的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这么理直气壮的在法庭上呢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1: 啊。
0: 对，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据报道，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了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
1: 嗯，
0: 但是双方呢没有签订书面用工协议。
1: 嗯，
0: 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
1: 嗯，
0: 经人社部门认为是工伤，后面呢经鉴定机构给他打成了九级伤残，
1: 鉴定机构给他评定成了九级伤残啊。庭审当中呢，被告某公司辩称呢，鲍某已经是超过了退休年龄啊，不具备劳动者的身份，无效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等啊。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工伤等基本权益。所以呢，根据以上的原则，二审法院是维持了原判。在这儿呢，会有一个判决的一个明确，在这小王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嗯，
0: 好，就是。

0: 不管人家是多大岁数，人家在你那儿天天出勤，
1: 对，
0: 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其实这句话根本就站不住脚。
1: 嗯，我觉得说的太对了。

0: 实话实说，劳动者这三个字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给绑定住了啊。农民六十多岁，还有的在地里面下地干活的，这小摊贩呢，有的七八十岁了，也愿意出来摆点摊儿，人家挣点外快，挣点钱，这是人家自己开心的事情，对不对？还有的，我印象最深的，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磨刀师傅。这事儿小王同学都不知道啊，在这儿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位师傅呢在西安的花鸟鱼虫市，他专门干嘛呢？磨刀。那大爷都八十了，人家磨刀，人家枪剪子，人家做的手艺特别棒啊，基本上什么样的刀具都能给你磨得锃光瓦亮啊，那真的是削铁如泥。您看看，他们不是劳动者吗？他们当然是劳动者了。谁干了一辈子活，六十岁生日一过继续打工，就不属于咱们这样的劳动群体了。我觉得这个定义一点都不好，尤其是刚才这次案例当中，苏州的这家公司居然称六十多岁的劳动者不属于劳动者。我听完这句话，我脑袋嗡就炸了，他怎么可以这样描述呢？对不对？而且是不是真正的劳动者，他从来不是日历说了算，对不对？劳动关系还是那句话，只认准啊，你管我，我付出劳动，你给我发放薪资待遇，这三样和年龄其实是不太挂钩的，对吧？
1: 对，

0: 哎呀，有人说呀，说这个劳动者确实很不容易，但是人企业也挺难的，对吧？成本压力大，用超龄用工的风险特别高。这个话呢，实话实说，有点道理，对吗？
1: 对，但是不构成理由。
0: 怎么说？
1: 省成本可以，但是要是抹掉员工合法权益，用这个方法来省的话，这个口子确实是不能开。因为你今天对超龄的工作者的不认账，明天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你也不认账，
0: 对，
1: 后天呢，你就可以拿各种名目把劳动报酬进行一个打折。法律这把尺子呢，要是有按年龄的长短。那谁还相信这个法律它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呢？
0: 你这个举例非常好，而且恰恰反映的就是苏州这次律师在刑辩现场，他们整体的一个刑辩的思路。我个人觉得这种行为确实是，不是很科学的，也不是很正常的吧，
1: 对对。
0: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太离谱了。第一次有见到过拿这个理由来作为一个诉讼理由的。再说点现实一些的问题吧，就是您看看现在咱们街上的外卖小哥，对不对？网约车师傅，还有这些门卫师傅以及保洁阿姨，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年纪偏大了，依然在社会上勤勤恳恳劳动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种银发族重返职场，他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目前的一个趋势，对吧？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却没有办法得到合法的保证，那这不光就是鲍某一个人的事儿了，也是成千上万个有劳动者家庭的事儿
1: 对对。
0: 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1，鲍某这事儿呢，我先得跟您聊到这儿。为什么呢？因为15:30到了，请您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况、天气以及路况情况。一会儿见，各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

0: 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暖城路况，于2026年7月7号21点至8月27号16点，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标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9号21时至8月29号16时，对东胜区纺织街及南加油站路口的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西路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7号正式解除 S24新巴高速 K362公里+800米至 K342公里+0米段下行线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持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昂勒赵齐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 21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一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乌沈兆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5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与此同时，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预报，阵雨来袭。7月10号至11号，阮城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大范围降雨即将来袭。在这儿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持续晴热的高温天气即将收尾。7月10号至11号，我市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温幅度明显，出行请务必做好防范。一同来观看一下最新的预报信息。预计7月10号至11号，我市将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伊金霍洛旗、乌审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有大雨25到50毫米，局部地区有暴雨60至80毫米，杭景旗西部、鄂托克旗西部有小到中雨5到25毫米，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段为10号白天，最大小时雨强达30到50毫米。除此之外呢，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将下降1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结束，同时大部地区的干旱将得到明显的缓解。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带来了关注与建议，建议各地区关注大范围降雨，对城市低洼地带、老旧小区、过水路面、河湖堤防、矿山企业等关键领域和关键区域的不利影响，加强防范暴雨、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由于前期气温较高，暴雨期间发展旺盛，做好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警惕农田自涝、高干作物倒伏等风险，加强田间管理。目前已经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建议文旅部门和景区关注天气变化，加强旅游安全管理工作，游客远离河道、沟谷等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北京时间的15点39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温鲁清，东胜克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8: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 共赴

梦想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目前呢，我们收到了一则听友的来电，接下来我们把这位听众朋友接进直播间。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怎么说，有什么事儿可以帮助到您吗？
1: 哎，你好。
0: 嗯，
1: 就上次跟你们说的，就是1997年，我们从就是说当初拍卖那个五华地了。
0: 嗯。
1: 当时我们公司120来个人。
0: 嗯。
1: 个人出资，就是买的这块五华地。
0: 然后现在是有新的进展了，是吗，先生？
1: 啊，不是，就是问你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到了2019年，因为这块地又有争议了。
0: 嗯。
1: 又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个人啊，又出资出钱抢的60，打的官司，把这块地打回来了，就是赢了吧。
0: 嗯，我记得之前您向我咨询的时候问的问题是说，之前的时候有人也在这块地里面投资了，但是呢，现在他去世了，这块地是不是？
1: 对对，我跟你说，
0: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当时不是买这块地还有打官司，我们村有10来个人，就现在去世了。
0: 嗯，现在去世了，然后
1: 现在接受这块地，等这块地了，就是马上要涨这块地了。你是那个是吧？这个10来个人用，可以不可以放这块地的钱？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正在连线温路清律师啊。我现在有两种联系方式，一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座机电话连线，邀请温律师线上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则问题。可以拨打他的手提电话。
1: 对对对，
0: 先生您先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将在15:55正常播出的广告，因为这位先生的缘故，我们要稍微的往后挪一挪，我们先来聚焦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目前呢，我们可以听到是温律师的电话没有接通，那么您稍等片刻，我还有一个他的私人电话的联系方式还可以拨通啊。

0: 哎，温律师您
1: 你好，
0: 好。
1: 史丁，
0: 哎，
1: 你好。
0: 这会儿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然后这位
1: 好的，
0: 先生打电话向您来求助来了。这位先生，您
1: 哈哈
0: 从头再跟我们讲一下您之前的这个则故事吧。
2: 我
0: 说，温律师在线了。
2: 在线了。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你好。就是1997年那个丈夫拍卖五华地了，拍卖五华地，我们从
1: 1997年政府咋了？
2: 1997年
1: 政府怎么了？
2: 政府拍卖那个五华地嘛，就是
1: 拍
2: 卖彩头，拍卖五华地。当时我们村就是120来个人，就是各人几十花钱买的这块五华地。听到了吧？
1: 能听到，就是说拍卖五华地，你们几个人花钱买的五华地，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各人几十买的。到那个2019年的那个啥，那块地有争议了。有争议，我们从就是还就原来120人，还有现在意思想上下的，你取回来的可能170来个人，意思，意思说就是吧，之前打的这个官司把这块地子打回来了，打回来以后，现在那个这块地子又涨了，涨了个就是了10来个人，就是这个10来个人给我房子签了，这样就不给房。这种
1: 那这个五皇帝当时你们拍卖回来以后有没有五皇帝的有什么证书能证明什么的？
2: 证书的这个现在还是常养是老师的出钱花了没了了吧？他现在就是让出来就不给。
1: 证书有什么呢？
2: 我是谁？我也没听懂。
0: 就是温律师问您这些证书啊、票据啊都有什么？像我知道，
1: 能不能证明是你的？
0: 像我知道之前在答谢的时候，咱们有一种东西叫做地契呀、对不对？有这种东西吗？
2: 有个五华帐了，有五华帐是集体办的。
0: 那这个证上面是集体办的，有没有上面注明是归属于谁谁谁所有？
2: 没有，就是。老师是有个那块那个一个社长，以社长名义办的，就那个社长去世了。
0: 哦，社长去世了。
2: 但是现在，现在就是有这个当局账面，当时就是买这块地这个然后出现，还有打官司出现，这个当局将有了。
0: 那您的诉求现在是什么呢？是把这块地给要回来，还是？
2: 不是，我就现在不是当地房迁。房迁，他们就现在不给这个去世的人在家上房迁。
1: 如果是你有这个证书，能证明是你的。现在是五皇帝被其他人侵占了，还是？
2: 不是，这个现在没侵占，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从在家上当地还是在家上房这个钱了，房迁他是不给去世的人房了。
0: 因为去世的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说能证明这个去世的人是付出过一定的代价，那么是可以遗嘱啊这种方式来留给他的子孙的。您的意思是想接着来延续这条线，来把五皇帝该给分配到去世的人的孩子的手中，是这样吗？
2: 对，对。
0: 吴律师，您听明白了吗？
1: 我没听清，这因为太吵。那个他是那个五皇帝，他证明他买了，现在五皇帝被人占了还是怎么回事？
0: 他这个呢是当时有一部分人出资了，出资了之后呢把这个地给他赎买到一个集体里面，现在那部分出钱赎买的人呢他们去世了，然后他们但是出钱赎买的人他们有后代，对不对？后代呢想继承。
1: 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后代是吧？
0: 这个我还没有
2: 核实。对，
0: 他是后代。
1: 那现在是出钱是吧？
0: 现在是想让自己得到这份就是自己先征
2: 地补偿啊，征地补偿。
1: 那你就出证明这个地是你们的父辈买的，花了多少钱，共计花多少钱，这样的啊。
2: 还有那个打官司这些，就是这让爷爷打官司出钱来的。
1: 对，你可以这样进行啊。
2: 是吧？
1: 对，
2: 这个证据都是一个。
0: 我有一个提议啊，这位先生，我建议咱们两个先留一个联系方式，包括 您这个事儿呢，我后续非常愿意跟进去处理，但是
2: 对
0: 这个问题当下好像有些复杂，因为它涉及到的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人，同时涉及到的是之前的证据和当下的证据，以及当下的这个政府的职能部门他们有没有变化，规则上有没有变化，以及这件事儿能不能走一个民间协调的方式去来讨得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结果，您看怎么样先生？
2: 对对对，行、啊、
0: 我这样，我还是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这次还是
2: 有这些多少了，我那天记得
0: 17782535，
2: 我记记得
0: 八二五三，
2: 好好，
0: 嗯，对，因为您不能把您的联系方式在平台上公开，
2: 七
0: 八二五三5102
2: 5102，对对对，
0: 嗯，请不要震惊，这是一个外地号码，因为这个确实是小丁在用的一个电话，立马就给小丁拨过来了，小丁已经收到这则电话了。
1: 哦，好好好，
0: 好的，感谢、
1: 啊，
0: 嗯，是的，感谢温律师在这一时间段的这个帮助和帮扶，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在您出庭的时候还要这么打扰您。
1: 行，那我今天正好开这个会议，然后呢，我说正好抽好一点的，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听众朋友。
0: 还有几个问题啊，都是听众朋友们之前给咱们留下来的啊。这个问题，有点儿怎么说呢？不知道怎么给您说。您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依然给小丁打过来了。那下面咱们邀请这个实习的小王同学先出去接一下这位听友的电话，然后我们接着来解决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难题啊。这个难题啊，我觉得又是令我头大的一个事儿。说农村的邻居把公共排水道私占了。导致他们家的院子积水没有办法排出去了，这个事儿他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呢，就是农村的土地呢啊，咱们实行的是就城镇的土地也是实行的是三通，
0: 嗯，
1: 就是道路通、水通，还有这些各方面啊，都是要通相通的。
0: 嗯，
1: 那你这时候呢，你把人家水给堵住了，把别人家的院子淹了，那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这个院子需要恢复原状花3000，那他就得给人家赔偿3000块钱。需要花2000就赔偿2000，是这样。
0: 嗯，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小丁可以给您三板斧试一试啊。第一点呢，先去联系咱们的这个村委会。

0: 对，看能不能跟这个邻居去协商沟通一下，对吧？毕竟这个是村集体财产，不是您自己的，而且您这么弄呢，也弄得挺难受的，我这儿也没有办法用啊。咱们于情于理先跟他说一说这个事儿。第二板斧呢，就是如果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他们也拒绝解决，咱们可以联系基层的派出所啊，让他帮忙协调。因为我发现了，在乡镇里面，村民调解永远没有派出所响应的更快，或者是更好解决。因为在乡镇里面呢，往往就是这个村和那个村呢，他们两个可能有更多的问题，在扯这一件事的时候呢，就把第二件事也给聊起来了。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们依然打进这则电话了，我们把他接进来。温律师，
1: 好的。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换了一位全新的听友。能听得到，您说。
1: 啊，现在是联系的温律师是吧？
0: 是的，我们和温律师都在一块儿呢。
1: 好的，上午就是我跟温律师沟通过，然后的话，我是在那个，我用本地话说行吧？
0: 行，没问题。
1: 我是在董上的一家医美机构，然后1月17号做的创部项目，做完以后出现问题，然后的话就是说他们先后给我用了3次，之后的话就是一直让我在家修复嘛。现在的话，我的创部的话就是出现口轴疤痕、凹陷，还有就是中后月不整齐、口轴麻木疼。现在机构对我的态度的话，就是说你起诉我官，你告我官，就这么一句话。
2: 你是做什么手术来？
1: 不是做的手术，是针剂。
0: 针剂？你是说往皮下注入了某种物质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2: 那你是比皮下注入某种这个液体啊什么之类的啊物质，
1: 对的。
2: 然后你的嘴唇就会出现麻疼，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就是栓塞了。
2: 栓塞了，就是血液不动了，是不是？
1: 对对，打到血管里了。
2: 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说是你需要去做鉴定，或者你这样的，你起诉了以后啊，申请法院指定一家鉴定机构鉴定。那鉴定机构呢啊，这时候呢就是说他会做对出你这个到底属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属于几级伤残，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才能确定你赔偿的数额。
0: 就是
1: 现在
0: 就
1: 是我现在只能走诉讼吗？
0: 不是，
2: 不走诉讼是。不走诉讼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是你能跟他协商是最好的，那你跟他去协商，这是最好最好的办法。
1: 协商过，协商不通。
0: 温律师，我插一句话好不好？
2: 好的。
0: 这位女士贵姓？
1: 免贵姓张。
0: 张姐，我是小丁啊，我就喊您一声姐姐。是这样的，姐姐，我有一主意啊，因为这是我经历过第二个医美的案子了。第一个解决的途径呢，我会建议你，您是在东胜做的还是在康巴石做的？
1: 东胜。
0: 是在东胜做的，那就去找东胜区的这个卫健委，然后
1: 呢？找过了。
0: 找过了，然后当时提及的就是认为他们的这个侵犯你的什么权益啊？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他们去查一下他们家的。卫健委的话就是说他们只负责查他们家的资质，
0: 对，
1: 他们家的资质和那个医生的资质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往这个医疗事故或者是医疗过失方面去倾斜呢？
1: 对，我跟他说过，就是说我的嘴巴给我打坏是事实呀。他说那他们也就是卫健委的人也说你只能走诉讼。
0: 卫健委说只能走诉讼。
1: 对，
0: 您这样，您方不方便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因为咱们这个节目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了，我担心5分钟我没有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我的电话是177-8253，
1: 8253-5102，
0: 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后续的问题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先在微信上沟通，然后我们再到节目上沟通，直至把您这个事儿帮您去解决。无论是走诉讼也好，还是咱们再去找卫生健康委员会去做他们的相关的调查呀，做相关的一个算是调解也好，我们都一根到底，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没关系，没关系。温律师，由于时间关系，北京时间的15:56，咱还欠一个2分钟的广告呢。
2: 好的，
0: 好，
2: 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0: 再见温律师，感谢您啊。这位女士姐姐，您也先挂断吧。好嘞，北京时间的15:56，接下来我们补播15:45应该播的2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接着和您聊最后两句。
3: 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

0: 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是5:59，今天下午真是忙碌的一下午。在节目当中，小丁陆续接到了两位听友的来电，一则呢是关于土地归属的问题、土地维权的问题，另一则是关于医美这个保障自己身心健康医疗解决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小丁都会在下了节目之后第一时间去跟进，去帮助到各位。希望我们的任何一次努力都是有用的，也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对得起大家的信赖。北京时间的15:59，今天的焦光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别忘了，事说万物皆有理，焦光有话戏分明。那位，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回，欢迎收听。
2: 秦可卿之死跟贾珍有直接关系，贾珍因为内疚，为了对得起死者，大操大办，用最好的木材打棺材，谁劝也不行。这府里可就热闹了，那边打棺材，这边和尚老道念经，远处哭天喊地。就在这么功夫，有人来报说丫鬟瑞珠碰柱而死，一头碰死了。屋里人大惊失色呀，这是怎么了？女主人刚刚咽气，丫鬟又碰死了，这是碰死啊，这是为什么？书中暗表，这瑞珠是秦可卿的贴身使女。秦可卿有两个丫鬟，一个是瑞珠，另一个叫宝珠。就在年前的一天呢，秦氏的老婆婆尤氏就把秦氏身旁的小丫鬟宝珠叫到了自己的身旁。这尤氏拿出一个金簪来让他认，你看看这个簪子谁的。宝珠一眼就认出这法簪是秦可卿头上戴的，不知怎么落在尤氏手上。尤氏当时没把这簪子给他，就告诉他，你回去跟你的少奶奶说，这簪子在我这呢。小丫鬟不知道怎么事儿，回去跟秦可卿一说，秦可卿当时吓晕过去了。等把秦氏呼叫过来消停之后，瑞珠悄悄把宝珠拉到没人地方，哭着说，妹妹呀，我要大祸临头。宝珠就一愣，姐姐怎么了？嗨，你记得吗，年前八月中秋，咱们少奶奶要在天香楼更衣，叫我回去取衣服的事儿吗？怎么不记得？可你知道我把衣服送到天香楼，等我回来来到门前，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啊？你看见什么了？看见咱们大老爷正抱着咱们少奶奶，还拔下少奶奶头上的发簪，说什么别让大奶奶知道。我刚一转身，不小心把衣服掉在地上，大老爷出来就看见我了。后来咱们少奶奶就病了，我实指望能熬过这一关，没想到那天大奶奶叫你

去认簪子，哎，坏了，大奶奶一定知道我家大老爷和少奶奶的事儿，要是一闹，大老爷还以为是我告密，还不得恨死我吗？你说我还活得了吗？宝珠一听就吓坏了。

是睡下之后正在外屋打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着屋里哭通一声。他忙揉揉眼睛定定神，轻轻揭开门帘往里一看，哎呀可吓坏了。原来少奶奶秦可卿已在屋内悬梁自尽，小屋凳摔到了地上。书说到这儿，大概您就明白了，那贾珍在朝为官，外表看道貌岸然，一肚子的花花肠子，他欺负他儿媳妇，那秦氏是提心吊胆，生怕老婆婆尤氏知道，忧虑成病。后来小丫鬟宝珠又给尤氏传话，秦氏绝望了，我在宁府掌家，有了这种丑闻，我还怎么在人前一站呢？对不起我父亲，也对不起我的丈夫，悬梁自尽。小丫鬟瑞珠一看女主人死了，她没敢言语，赶紧到尤氏房里送信。尤氏起初也大吃一惊，随后又沉住了气。我告诉你啊，不许你说，瑞珠，你要说就要你命，我不说不说，快把他们父子找来。叫谁呀？在外边喝酒的贾珍和贾蓉。然后尤氏随瑞珠到秦氏房中把人放下，赶紧收拾。就在这阵儿，那爷儿俩醉醺醺的回来了，见了尤氏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贾蓉哭，贾珍更哭啊。尤氏说，你们哭什么呢？先商量吧，人上吊了怎么办？贾珍说，不能说上吊死，就得说病故。这才派人往荣府报信，并着手办理丧事。你想啊，事情闹得这么大，瑞珠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哪经受得起呀？准知事后贾珍饶不了她，于是才碰柱身亡。这就是以往经过，也是秦氏的真正死因。前文书我讲过，宁国府的老家人焦大喝醉酒大骂府里的男女，狗扯羊皮扒灰，说的就是贾珍。那么现在贾珍听说瑞珠碰死了，他少了一份担心，淡淡说了句，哦，瑞珠也算为主尽忠了。话音刚落，家人来报，丫鬟宝珠口称少奶奶无后，甘愿为义女摔丧嫁灵。摔丧就是摔盆，嫁灵说的是在灵前引路。贾珍一听露出了笑容，嗯，前有瑞珠尽忠，后有宝珠计较，足见我的儿媳平素对待下人宽厚，是贤德儿媳。说到这儿他掉下眼泪，告诉府里人，好啊，这是好事，今后你们对宝珠就称小姐。于是那宝珠按照未嫁女儿之礼，在灵前哭个死去活来。再说贾珍又想到他儿子贾蓉不过是个剑生，也就是个国子监的学生，这文凭啊还是买的，那灵幡上写的时候不够体面，那仪仗也不够风光，心里很不自在。可巧这天正是首期的第四天，早有内宫敬事房总管太监戴权戴公公要来吊祭，他先派人把祭礼送来，随后坐着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急忙把他接到里边，让到窦峰轩现场。您听这名多好啊，窦峰，窦马峰，能不挨折吗？插马歌展，贾珍趁便上前一步，戴公啊，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给我那犬子贾蓉捐个前程？什么叫捐个前程？就是买个官啊。戴权心里明白，也就直截了当的说，啊，想来是为丧礼上风光些吧。哎呀，公公所见不上，

0: 哎呀，事到凑巧，眼下正有个美缺啊。那御前龙禁卫，龙禁卫什么？就是御前侍卫官。这戴荃说，御前龙禁卫还缺两个。昨天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拿了1500两银子送到我家。嗨，看在他爷爷的份上，也就胡乱应了。还剩一个圈，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找我，要与他的孩子捐。我呀没工夫应他，今天上这儿来了，既是咱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吧。哎呀，好，多谢。来人，快到书房里把你们大少爷的履历拿来。有人答应一声，出去片刻，拿一张红纸交给贾珍。贾珍看了看，递给了戴荃。戴荃接过来一瞧，上面写：江南江宁府江宁县建生贾荣，年20岁，曾祖原任经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父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戴荃看了，回手便递给一个贴身的小太监收了。你送到户部赵老爷那，就说我说的，骑一张五品龙禁卫的票，再给个文凭执照，就把这履历添上。明儿个我把银子给他送去。是，小太监答一声，退到一旁。随后戴荃告辞。贾珍也想留饭，戴荃不吃，只可送到了府门外。临上轿，贾珍问公公：“这银子我是送到部里呢，还是一并送到公公府内？”“
1: 嗨嗨嗨，若送到部里得花1500两。
0: 你又吃亏了，不如把这12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事了，庞大你就甭管了。”“
1: 啊，多谢公公。等扶丧期满后，我要带小儿亲自登门叩谢。”这才拱手作别。您看那个年头，这买官多容易多厉害呀。
0: 贾珍刚送走戴荃，又传来鸣锣开道声音，原来是中靖侯石炳的夫人来了，邢夫人、王夫人、凤姐等把他接到里边。又有锦香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过一会儿，这三位侯伯下轿，贾政等人把他们接到大厅。就这样，亲朋好友你来我往，一会儿一起儿，一会儿一起儿，这49天，宁国府街上人来人往，官来官去，络绎不绝。单说次日，贾珍命贾蓉脱下素袍，换上吉服，去领文凭回来。什么文凭啊？就是五品官的文凭已经批回来了。于是灵前共用执事等物都按五品直立，灵牌上写天朝告授甲门秦氏工人之灵位。会方园临街的大门打开了，在两边搭起古乐厅，两班吹鼓手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就是仪仗，摆得非常整齐，还有两面朱红烫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口，上边写着防湖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对面高起着一座僧道讲经做法的坛台，僧道对着坛台高诵榜文，世袭宁国公种孙父。防湖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工人之丧，种孙呢，就是嫡长孙。什么叫工人呢？在封建时代，妻随夫贵，丈夫四品官，妻子叫工人，五品官的妻子呢叫宣人。

说贾蓉捐的是五品，可是那时候习俗为了丧礼的体面，可以把品级再提高一级。嚯，这丧事办的可真够排场风光，贾珍自然心满意足。但是那尤氏假借胃疼不出来，不能料理事务，这些女客人呢没人招待，失礼入惹人笑话，贾珍又犯难了，又不敢去找尤氏。宝玉看明白了，大哥哥你愁什么？嗨，现在里面无人照料，我着急呀。哎呀，这有何难，我推荐一个人在这照料一个月，保证管得好。谁呀？哎，我告诉你，你呀就找凤姐姐。哎，贾珍一听合适，凤姐是准行。可是荣国府那么多事儿，她能不能到这边来呀？得找她老婆婆邢夫人和她的沈婆婆姑妈王夫人请假。现在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啊都在宁国府呢，在后院的上房，亲朋好友女眷都在这儿。就这样贾珍来了，有人一报信，吓得女客人呼的一下子全都回避闪在一旁。为什么？那阵特别讲究男女有别，唯有凤姐大大方方的站起来。贾珍也是累了，由于悲痛过度，拄着棍儿就进来了。邢夫人说，哎呀，你连日操劳该歇着才是，你又来做什么？这边啊不用你张罗。贾珍岁数大辈分小，邢夫人、王夫人是他婶子，他想过去磕头，宝玉在他身后站着，一把就给他搀住了。行啊，你坐下歇会儿吧。贾珍不肯坐。婶子，我今天有件事儿，求你们二位还有大妹妹凤姐。邢夫人说，什么事儿啊？婶子你知道，如今您孙媳妇没了，侄媳妇偏又病倒，我想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儿帮我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说，原来是为这个呀。嗨，你大妹妹现在在你二婶子家，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王夫人说，嗨，她一个小孩子家没经过这事儿，倘若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你呀再找别人吧。贾珍陪笑说，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累辛苦，要说料理不开是绝对不会的，要是伺个一星半点的也没人挑。大妹妹从小办事果断干净利索，出阁之后在你们的府里办事越发老练，我想好了，除了大妹妹再没别人，婶子不看在侄儿侄儿媳妇份上，也要看死了的可亲份上。说着滚下眼泪。王夫人怕的是凤姐没经过丧事料理不清，现在看贾珍苦苦的在这求，心里啊活动了，她用眼睛看凤姐。那凤姐素日最喜欢揽事办，好卖弄才干显现本事，虽然在西府当家可没办过婚丧大事，怕有人不服，巴不得的遇见这种事儿好练练手，拿现在说锻炼锻炼。贾珍这么一说很高兴，可是王夫人不答应，她没敢接茬。现在王夫人有了活动气儿，她赶紧过来说，珍哥哥既然如此，太太您就依了吧。王夫人说，你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外边大事由甄大哥料理，我不过是里头照料照料，就是有我不知道的再问问太太就行了。嗯，说的有理。贾珍见凤姐应允非常高兴，哎呀，大妹妹你辛苦了，我这有理了。凤姐赶忙还礼，随后贾珍从袖子里取出样东西，回手交给宝玉，叫宝玉交给凤姐。什么东西啊？

0: 原来是宁府的对牌。对牌是用竹子和木头做成，是到仓库领东西的凭证，上面有标记，形状就像古代的兵符那样，从中间劈开，领东西的时候呢，两半吻合为准。当下贾珍对凤姐说，妹妹，你要什么只管拿这个牌到库房里取，也不必问我，也不用替我省钱，只要求好看就行。再就是你对东府的人同西府人一样对待，不要怕人埋怨，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除这两件事外，我再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凤姐没敢接牌，拿眼睛看看沈婆婆王夫人。王夫人说，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给照看照看吧，别自作主张，有了事儿打发人问问你哥哥嫂子要紧。哎，这个宝玉早把贾珍手里的对牌塞到凤姐手里。贾珍又问，大妹妹，你是在我们这府里住呢，还是天天回家？天天回家再过来可辛苦，不如我给你收拾个院子。凤姐笑了，不用，那边啊也离不开我，还是天天来的好。好好，那就随妹妹便吧。贾珍转身走了。等女眷们散去，王夫人不放心，问凤姐，你今儿个打算怎么样？
1: 你老只管先回去，我先料理出个头绪来。
0: 就这样，邢夫人、王夫人回荣国府，凤姐来到报煞厅里坐下。她想，当初宁国府是秦可卿料理，秦可卿虽然性格好，他治家有方，从他病了之后家就乱了，现在这乱乱糟糟的没人管，我得从哪儿抓起呢？这里的事儿啊，头一件是人口混杂，这些日子人来人往，容易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情无专人负责，到关键时互相推诿。第三件，虚用太浪费，乱支还有冒领。第四件，差事不分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奴惯坏了，有头有脸的不服管束，没头没脸的又不知上进。第五件是宁国府长期的坏风气，今儿个就得看我的手段了。凤姐想话多时，心里有数，叫旺儿媳妇拿对牌到库里去领纸，然后叫小书童盯了个册子，就是本儿，叫赖生媳妇拿来花名册查看，并且传出话，向明天一大早所有的仆妇进来听差，一切安排就绪，便坐车回家了。再说总管赖生按照对牌给来旺媳妇拿了一应纸张，随后传出话来，前院后院不管是长工短工家奴院工书童全都叫齐了，跟大家说，如今咱们甄大爷请了西府的梁二奶奶管理内事，他来领取东西或者找咱们说话，咱们需要比往日加倍小一些，每天早晨要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可不要把老脸给丢了啊。那梁二奶奶是有名的辣货，脸酸心狠，要是恼了翻脸可不认人，大家注意。简短接说，到了次日早晨，用现在钟点说也就六点半，凤姐便来到宁府。宁国府的婆娘媳妇儿都已到齐，凤姐开始向众人训话。
1: 我说诸位，今天宁府贾大爷把家托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闲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少奶奶可卿的好脾气，由着你们做，我可不许你们说什么我们这府里原来就是这样的话。是方跟着我的，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脾气，干什么事 都有个钟点儿。反正你们上房也有时辰钟，早晨六点半我来点卯，十点吃饭，凡是领牌回事的只在十一点一刻晚上七点烧过黄昏之后，我亲自各处查看一遍，回来上夜交清钥匙，第二天仍旧是早晨六点半都给过来，大家辛苦几天。既然我管就得依着我行，错了半点儿，我可不管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处置起来绝不含糊。
2: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爱不释手是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在李丽芬1994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中。该曲是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0: 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回，欢迎收听。
2: 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受贾珍委托，负责管理宁国府的内宅。宁国府正给秦可卿办丧事，办事情人多事多太乱，没有个好管家真不行。王熙凤也想练的练的，所以大显身手，想树立自己威信。他首先把所有的女工都召进来，点名过卯之后分配工作。王熙凤开始布置任务，把20个人分作两班，一班10个，每天在里头单管人来客往倒茶，别的事儿不用管。另20个人也分作两班，每天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儿也不用管。又分出14个人做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时举哀，就是跟着亲戚帮着哭的，别的事儿不用管。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了一件，由你们四个照原价赔。那四个单管茶坊，收管杯碟茶器，少了一件，由他们四个照原样赔。这八个人单管兼收祭礼，那八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扎。王熙凤说，哎，记住了啊，不许自己领去，总得由我来领，交给你们八个人，然后按我的定数再给各处去分派。你们这些人轮流各处守夜，照管门户，查看火烛，打扫庭院。这剩下的人按照房屋分开，谁看管哪一处，那个地方从桌椅古董起，到鸡毛掸子、哨数、盘盒，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跟看管的人算账，要照样赔偿。赖商家的，你每天要总查看，如果有偷懒的、赌钱饮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回我，你要徇私情，让我查出来，三四辈子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规，以后哪一波乱，我就跟哪一波说话。记住了，刚才我讲了，早晨6:30钟都来点卯，大家辛苦几天，等事情办完了，你们家大爷自然会封赏你们。凤姐说罢，又吩咐暗数发东西，一面发一面叫书童彩铃登记，谁管什么地方，某人领什么东西，记得十分清楚。众人领了去，各办各的事儿，不像先前都捡便宜的事儿做，苦差事没人干，谁也不能趁乱往怀里顺东西。就是人来客往，现在也安静了。你别说，凤姐还真有一套。凤姐见自己令行禁止，竖起了威风，也挺得意。贾珍也很满意，每天派人送来上等菜肴到凤姐厅里请她用。

张姐不辞辛苦，天天早上不到六点半就过来点卯理事，也不和其他妯娌合群，一般堂客来了也不去迎送。可是见尤氏有病，贾珍又过度悲伤，不进饮食，自己啊都从府中熬点细粥精致小菜令人送去劝他们吃。再说这一天正是五七正五日，僧人老早啊就超度亡灵，什么传灯照王，什么参阎王，居都鬼，做法事，放焰口等等。凤姐知道今天客少不了，清晨四点就起来了，叫平儿伺候她梳洗，吃了两口粥漱了口，不到六点半出来到前厅上车，前边打着一对洋酒灯，上面是荣国府三个字，稳稳当当来得了宁国府。只见宁国府门灯高挂，照如白昼，穿孝的仆人两边侍立。车到正门，小厮们退下，众媳妇上前揭开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小丫鬟风儿，两个女仆人举着灯笼前呼后拥的围着凤姐走过来。宁府的众媳妇迎上前去请安接待，凤姐缓缓地步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的灵前，一见棺材又想起秦可卿，那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一对一对滚下来。院里头有很多家人在烧纸，凤姐吩咐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响，紧跟着嘚儿哒嘚儿哒的笙管笛箫吹上了，有人搬过一张大团椅子放在林前，凤姐往这一坐是放声大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男女见凤姐出了声都接着嚎啕痛哭。怎么陪哭的？直到贾珍尤氏让人来劝，行了行了，死了死了，别哭了，身体保重，凤姐这才擦干眼泪站起身来，倒在李氏的那间房子，拿现在话说凤姐的办公室，按名查点，其他人全到齐了，就一个管亲戚查饭的女的没到，派人去传，不一会儿这个女人来了，又愧又怕。凤姐儿冷笑着问我说是谁如此大胆误卯啊，原来是你呀，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个女的说哎呀我天天都来得早，只是今儿个睁眼一看天还没亮，又眯了一觉，结果来迟了一步，就说奶奶饶我这次吧，下回我再也不敢了。凤姐冷笑了一声，今儿个你睡过了，是是是，睡迷了，明儿个我睡过了，后个他也这样，将来就没人了，本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了，还是现在惩罚的好。他呱嗒把脸就撂下来，来呀，把他带出去打20板子，传我的话告诉管家赖生，隔他一个月的银米。大家一听吓坏了，真厉害呀，晚到一会儿打20板子，一个月不给工钱的。再看凤姐横眉立目不敢怠慢，拉人往外拖呀，那边给赖生送信儿，这边叮邦叮邦打了20板子，然后把他架回来，进来还得叩谢。凤姐说明儿个再有胆敢误卯的打40，后个60，有想挨打的治管务。似乎一挥手让众人散去，各自办事去了。这个宁荣二府两处的知事人都来领牌，

0: 交牌的人来人往，一看那被打的人一脸的羞愧，这才知道凤姐是真厉害呀，怪不得叫凤辣子。众人再不敢偷闲，个个兢兢业业，好保自己的饭碗子。就在这阵儿，贾宝玉领秦钟来见凤姐。这几天秦钟悲伤过度，身体更弱了，宝玉和他是好朋友啊，有时间就来陪他。方才宝玉陪他在贾母那吃完饭，直到今天人多乱哄哄的，怕秦钟受委屈，就拉着他到凤姐这来坐。秦钟胆小不敢来，哎呀，咱们去了不给人添腻歪吗？宝玉说，我姐姐不会的，她和我好，没事你只管跟我来吧。就这样来到凤姐这，凤姐正吃饭呢，看着宝玉她笑了，哟，好长的腿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快上炕吃饭。不不不，我们偏了，偏了就是吃过了。你到这干什么？哎，看你来呗，那帮子浑人乌烟瘴气的，跟他们也没什么说的。嘿，凤姐，你这边挺忙吧？嗨，你还说呢，都是你给甄大哥出主意，叫我过府来管事儿，能者多劳吗？就这阵儿，有人来报说书童昭儿回来了。凤姐一听挺高兴，因为昭儿跟她丈夫贾琏护送林黛玉去扬州了。前文我说过，因为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病，一走好几个月，凤姐特别惦着昭儿回来，说明丈夫有信儿，急忙把她叫起来。昭儿失礼已毕，凤姐问林老爷的病怎么样？你家二爷和林姑娘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
0: 少奶奶，二爷叫我回来给你送信儿，他惦着你，他说过了三月准回来。哟，怎么那么晚呢？林老爷的病怎么样？嗨，林老爷故去了，是正月初四，四十没的。我家二爷带着林姑娘扶着灵柩到苏州原籍入土，那边只要把林老爷入土，他们就回来。我回来报个信儿，随后也到苏州去。
1: 哦，
0: 你没跟老祖宗说吗？
1: 说过了。
0: 那好，你先回家等我，晚上我再找你。就这样，昭儿回荣国府去了。宝玉听说林黛玉的父亲故去了，他眼泪下来了。凤姐乐了，哎哎哎，你怎么了？这回你林妹妹快回来了，可常住咱家了。
1: 嗯，那倒好，可是这几天她不知道哭得什么样了，本来身体就不好，这回呀、更糟了。
0: 嗨，你想这么多。凤姐啊，想见昭儿细问贾琏的事儿，可是这边事儿太多了，抽不开身，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回到家里，把昭儿又叫进来细问扬州一切事儿，又嘱咐昭儿，你在外边好生伺候着，不要惹你二爷生气，要劝他少喝酒，别勾引他找混账女人，如果他在外边找女人，小心回来我打折你的腿。然后打发昭儿走了。这阵天已经到四更了，凤姐是真辛苦，也没睡觉，赶紧收拾收拾又到宁府中来。眼看着出殡的日期要到了，贾珍亲自坐车带着风水先生等先到铁槛寺去查看祭灵的地方，又嘱咐寺里的主持色空好生准备接灵。色空准备了晚斋，贾珍也无心茶饭，因为天晚关了城门，凑合着在和尚的净室里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赶紧进城料理出殡的事。那凤姐更忙了，一面派荣国府中车辆从人

跟随王夫人送殡，一面派人查看送殡时候自己下榻的地方。当时又赶上单国公诰命夫人亡故，王夫人、邢夫人还得去打祭送殡。这边迎春有病了，还要请大夫开药方等等，急得凤姐连饭也吃不踏实，坐卧也不得清静。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跟到了宁府，回到了荣府，宁府人又找到荣府，凤姐是日夜紧忙啊，把个东府管得头头是道，这何足上下无不称赞。单说出殡的头天晚上，全家守灵不睡觉，里边是两班小戏，还有杂技陪着伴奏的堂客，尤氏还是躲在卧室不出来，一切张罗款待全仗着王熙凤。何族中虽有许多妯娌，可这些人不是怕见生人，就是怕官，都不如凤姐举止自如，不卑不亢，言语慷慨，落落大方，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简直旁若无人。宁国府一夜中灯火通明，客送官迎，百般热闹，自不用说。到天明吉时一到，64名穿青衣的吹鼓手请灵，这出殡可热闹喽。前面是绛色丝帛做成的名旗，上边写着诰封一等宁国公种孙父，防湖内廷紫金道御前侍卫龙禁卫甲门秦氏宫人之灵柩，前边是举旗的、打翻的，宝珠哭着走在最前头，那个哀哭劲儿就甭提了。给秦可卿送殡的有不少王公贵族，他们有镇国公牛卿之孙献席一等伯牛继宗，李国公柳彪之孙献席一等伯柳芳，齐国公陈毅之孙世袭三品威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奎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小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另有单国公诰命夫人王固妻孙石光洙在家守孝没能来。上面所说的六家加上荣宁两家，当时号称八公，还有南郡王之子、西宁郡王之孙、北境王等，嚯，太多了，有100多辆车，30-40顶轿子，前边打知识的、陈设各种杂耍，浩浩荡荡排出4-5里地远呢。走出不多远，前边高达彩棚在路边上，还摆着酒宴，还有古乐班子，这是四家王爷为出殡时在灵柩经过地方设的供祭，叫路祭，搭的祭棚有4座。咱们单说北境王叫水荣，还不到20岁，人是世袭的，一般呢上一辈是王爷，下一辈习官的时候要降级使用，就像宁国公的孩子都不是国公了，往下降，一辈比一辈低。水荣家不是，人是铁帽子王，所以20岁当上王爷，长得漂亮，性情谦和。听说宁国府长孙媳妇病逝，想起当年彼此祖辈上交往的情分，真是同患难共富贵，如同一家一样，不以王位自居。如今在此设路祭，命手下官员在这伺候着。他是啊，五更入朝，公事一完，换了素服，坐着大轿就到这棚这等着呢。两旁边好多官员，周围老百姓啊都在这看热闹，拥挤不动啊。就在这阵儿，宁府出大殿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过来了，
人太多呀。

地皮，开路船是人一眼就看见北静王，人家在那等着路祭呢，急忙回来报与贾珍，贾珍又回贾赦、贾政，爷三个紧走几步迎了过去，以国礼参拜。贾珍说：“犬妇之丧，怎敢劳王爷大驾？”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水荣说：“咱们是老世交了，哪能不来呢？”便叫手下的官员代为行礼，贾赦、贾政也在一旁还礼，又过来给王爷谢恩。水荣非常谦和，问贾政：“哪一位是贤玉儿生的令郎贾宝玉啊？几次想见一见，都为杂事耽搁，想来今儿个宝玉来了吧，快请来一会。”贾政闻听，急忙回到队中，命宝玉脱去校服，把他领到水荣大轿前。宝玉素常也听父亲说过，说水荣是位贤王，而且才貌双全，风流潇洒，还不以官家的规矩礼仪来约束，总想相见，只是不得机会。今天一看父亲叫他来，非常高兴，便三步并两步来到大轿跟前，偷偷一看，见水荣头戴洁白簪缨的银翅王帽，身穿着白蟒袍，面似美玉，目似朗星，好一个俊秀人物。宝玉连忙抢步起身大礼参拜，那水荣从轿里伸出手来拉住宝玉上下打量，见宝玉头戴束发银冠，雷爪二龙出海莫恶，穿着白蟒箭袖，面若春花，粉嫩嫩，目如点漆，两个黑眼珠倍儿亮啊。水荣笑了，哎呀，这是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今年多大了？你在读什么书？宝玉一一回答，口齿清楚利索。水荣一看他言语不俗，谈吐有致，便转脸跟贾政说：“令郎真是龙居凤雏，非小王在世翁面前夸奖，将来必是雏凤青羽老凤生，青出于蓝，前途无量啊。”贾政忙说：“千岁过奖了，如果真能这样，托郡王的福也是我等之幸。”水荣说：“只有一件，我说你别不高兴啊，令郎如此可爱，想必老夫人夫人钟爱之极，但这些后生不可溺爱，否则未免荒失学业，小王是深有体会啊。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送到我的家里，小王虽不才，我那还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近来还有不少从一衣带水东洋国过来的名士也来聚会，令郎若能常去，学问会大有长进。”贾政连忙躬身答应。水荣又跟宝玉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没带什么礼物，我这有一串念珠，是前些日子圣上亲赐的念珠，哎，送给你吧。”说着从手腕摘下来递过去，宝玉谢过，接在手里，回身交给贾政，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又请水荣先回府。水荣说：“不行，逝者已登仙界，你我碌碌尘世之人，怎敢越仙驾而去，队伍先过去。”就这样偃旗息鼓，队伍像水不浪一样的过完，水荣回府了。再说宁府送殡队伍一路上热闹非常，又到各家祭棚接着祭奠一番，然后出城。因为路途遥远，该上马的上马，该上轿的上轿，直奔铁槛寺。那凤姐坐在车上，突然发现宝玉

0: 不见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消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7月7日正式解除 S24 星巴高速 K362 公里加800至 K342 公里加000下行线，也就是巴拉贡至星河方向管制恢复正常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7月7日晚21:18打车，从东胜区的汉森口腔医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黄色手拎袋、内装书籍等，支付给峰回路转。失主电话18586289895。事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7月8日上午，爱心外卖小哥赵师傅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凯迪拉克、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哈弗、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维维。电话那一端，王老师啊，王老师你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就俩人啊，咱们节奏快一点啊。
3: 行，节奏快是一个小时，慢是一个小时。
0: 对，但是要把服务数量和质量再提升一下啊。那服务什么呢？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啊、太多问题了，都已经发来了。还有咱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互动。出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也说过，再说一下，目的呢还是做一个提示啊。这个汽油车，汽车啊，还剩多少油去加油最合适？啊，发这个4号桥对面，新能源中心比亚迪给提供的车载储物箱。您答对之后，我读您的名字，您凭回执，你去领那个储物箱去啊。汽车还剩多少油去加油最合适啊？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来，王老师，咱看一下听友的问题啊，太多了，太多了啊！感谢各位的信任啊。第一个问题，等等啊，别着急，顶出去了。完美人生他问说，深蓝 S09 和领克900怎么选？王老师，您的态度是？
3: 深蓝 S09 和领克900。如果可能让我写的话，会写领克900吧，那就回答的简单点吧。
0: 对，把理由一定要说一下。
3: 这边车挺多的，尤其是刚刚面试的长城 H10， 它是有好多亮点，性价比也更高一些。就说这么多吧。
0: 还不够全面啊。那个，先把两个品牌的背景故事简单描述一下，然后各自的特点是什么说一下。
3: 它的特点其实，在这个级别里边，特点现在越来越不明显了。除了有些是硬派，除了还有些是，做越野的，还有些是高科技的。你比如说，那个自己的 LS9， 它是线控转向、线控底盘、全数字线控底盘，那就是是。应该是未来一代产品的一些技术都用上了，剩下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那么还有一些个别车型是有，大梁，就是非承载式车身。当然，非承载式车身做新能源太贵，我不太建议。

0: 为了，因为为了续航，属于太重的。当然，像大唐的话，它就是950公里的，它的车重也不是很过分，这种就可以，就这么选吧。
1: 对，这是大方向，我再发表一下个人观点。深蓝这个品牌呢，是属于东风的一个高端品牌，但是产品出了之后，这个热度没有跟上啊。
0: 长安的，
1: 长安的，那它热度为什么没跟上呢？大家要问一问啊。然后这个领克呢是这样啊，领克来自于吉利，吉利当中呢有沃尔沃的好多技术在里边，确实不错这方面，尤其是重这个操控性能。当然呢，它的样子是比较怪的，人家重点是服务这个。所谓的90后、00后啊，玩这个群体，就那个怪的样子，人家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有这个操控性能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吉利的一个支撑。但是有一点啊，它的价格要比同吉利品牌的其他车型来看，价格是高的啊。那就是换句话讲，有第三个思路。这个价格区间，这种风格的其他的一些车型还是很多的，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个大唐，对吧？还有这个吉利本身的 M9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你再参考一下，一定要了解一下用车的诉求，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的情况说的我还不太清楚，你要再全面一点，可能我们给你下这个结论就是更精准。你理解我这种心
0: 就
1: 态
0: 是，
1: 啊？
0: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动力模式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深蓝S09是增程方式，那么领克900，我记得是插电式混动，这两个方式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意味着他们适应的场景不一样。增程一般的增程来说，就是跑高速，油耗比较高。那么低速跟混动一样，但是也有做的比较好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S09，领克 S09，就是说，第一是它充电续航长了，车还不是很重；第二就是它的发动机的技术好，跑高速的时候，尽管是增程方式，跑高速油耗也不是很高。当然，你像领克900的话，它是3档DHT，我觉得让我选的话，可能在这两个车里边选，我还是会倾向于领克900。领克900的车重还过得去吧，2.68吨到2.81吨，这个反正是这类型的车，基本上都是这个重量。在2.6吨左右，或者2.7吨左右这个样子，这不算过分。有些车不大，特别重。你像那个方程豹的500，哎，豹五不是500，方程豹豹五，那个车2.89吨，那么800的话，那就超过3吨了。包括坦克700也是3.1吨多了。这些车我觉得就是有点太重了。
1: 行，这个重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反正是我知道有这个概念，但是让我心服口服的认可你这个观点，你需要大量的拿出你的证据啊。
0: 我再说一下那个，就是可参考的油车里边的，比如说凯迪拉克的凯雷德，它有一个5米30多和5米60多，5米60多的车重是2.6几吨，2.65吨左右。那个林肯的领航员是5米30多，都比咱们现在看的这些九系车要大。它是2.7吨左右。路虎揽胜，是2.6到2.7吨左右。还有就是英菲尼迪的 QX80，它跟那个日产的尼桑的，那叫什么五六零，就那个大越野，他们也是5米30多的车身，
1: QX56，对，
0: 不是 QX 是，80是英菲尼迪的，
1: 哦，对，混
0: 那
1: 了，
0: 叫
1: 说不来就不说了，咱过，
0: 途乐，
1: 途乐，
0: 途乐是5米30多，
1: 对。
0: 就是这些大车。

0: 比咱们说的酒系还要大。
1: 嗯，但是重量反而没有。
0: 这些车的，对，它是2.6吨左右，剩下的车基本上在2.2吨，2吨左右，这个级别。那么新能源呢，就是它是要重几百公斤，
1: 但是
0: 几百公斤
1: 有一个小细节，王老师啊，你那个是
0: 你想了解就是车重有什么危害？
1: 对，
0: 第一是废轮胎。
1: 对，
0: 新能源车开过的都知道，比
1: 传统燃油
0: 车废轮胎。
1: 废轮胎啊。
0: 第二就是
1: 认可，
0: 好多车遇到特殊情况崴脚，因为它悬架承受的重量太大。
1: 对，
0: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崴脚。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刹车的压力也挺大。
1: 对，哎，这么说
0: 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
1: 嗯嗯。
0: 那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有压力。
1: 行，大家也会把选车的时候所谓的重量作为一个参考，好吧？谢谢各位啊，我把名字赶紧读一下。大家回复的问题非常积极，朝阳花1/3，孤独中道发2回了，后边这个能读，谢谢您啊，您一来我就放心了。说油箱还剩多少油才去加油呢？那得看你啥时候能从老婆那儿骗到钱吧。感谢您啊，我知道您开玩笑呢。你呀、啊，你得养起这个家，撑起这个家，不是老婆要给你钱，是你要给老婆钱，知道吧？那才是男人。爱东胜沙棘果膏沙棘原浆，谢谢您啊。他说1/4到1/3，然后有个握手的姿势。当年爱东胜在鄂尔多斯还是非常火的，而且鄂尔多斯除了所谓的扬眉吐气等等等等各种修饰之外啊，实际上沙棘是咱鄂尔多斯很知名的一个地方特产啊。而且喝沙棘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利于健康的啊。就说到这儿。ZZ 说20%，强哥说不低于1/3，悄悄说30%，大体上方向都对啊。今天发回执的，您凭今天的截图到康巴什4号桥对面2家比亚迪去取这个车载储物箱啊，我就不给您发回执了。继续看问题，人问说 V27 咋样，王老师？
0: V27 了解的少一些。V27 是通城的吧？也是。
1: 我来吧。咱不浪费时间啊，简单明了的来回复。这个车肯定是能买，能买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呢，是智米团队设计，样子是太漂亮了，而且你细看细了解去对比去，和大 G 的风格非常相似，但是你又找不出两者说有重叠或者是抄袭，这个味道是没有的。原来 V23 的时候呢是纯电，现在呢加了一个增程。同时你别看似这样一个所谓的带增程式插混的车辆，除了市区代步之外，它多多少少要比常规的其他的这种风格车辆呢硬朗了一些，可以玩的一辆车。最重要还有一点，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它的价格是非常合理。好多人喜欢呢就是被这个样子深深的吸引了。那好多人就说啊，产品质量是不是有区别等等等等。现在的汽车生产各个品牌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很大了。当然有差距的啊，你比如说你像人长城这次玩的更精准了，我就是玩越野，而且越来越越野，我就这么个个性，我油耗高你就清楚，你要想买那你就来嘛。而且我的插电续航是相对其他品牌来讲肯定是要短的，我做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理解，能接受的你就接受，不能接受的你别选我。哎，这个态度表达非常好。那也一样， V27 这个就是我年轻时尚，你是我这一波人你就过来关注，你非得又要那这个我们全满足不了的啊，这事也就基本说清了啊。能买的性价比还是很高。余生不将就就说了，已经定了大唐，纠结是买950的那个续航后驱还是850的四驱，说旅游用。家里边呢有3台车了，王老师您的观点是？
0: 如果说是旅游用的话，选四驱也可以。日常用的话，我还是推荐950四驱的，因为950后驱的，因为四驱也日常用不上。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偶尔越一下野的话，四驱还是有必要的，那就四驱吧。我大概在店里边了解了一下，它主要三个车型，800的一个后驱，950的后驱和850的四驱。在我看来的话，如果让我选，我可能会选最低配的。
1: 为什么？
0: 800公里也不短了，其他车不短了。车能更轻一些。

0: 你是
1: 对，
0: 这
1: 这
0: 样。
1: 是两种类似动物。
0: 那我问您，配置上有没有差距？
1: 配置上肯定也有差距。但是如果说是越野的话，经常跑远处玩的话，还是要一定的脱控能力吧，选
0: 好。
1: 四驱也可以。现在事实上是基本上都定四驱了。
0: 对，公道一点讲啊，就是低配的和高配的之间差距差在哪儿了？一个是天生智眼的那个级别，但实际上就常规的低配一点的这个啊，好多配置也都在了，差距和影响不是特别大。你像我这样老司机，你给我一个高配我也不喜欢，你给我低配我完全够用。这样的话，就好多钱就能省下来。还有一种思路，您省下来之后，根据您后期运行的情况，再增加您该需要的东西，那个就更精准了啊。要不有些东西确实没啥用，这个自己要算账啊，要精打细算。当然呢，有一种观点就是，现在的智驾辅助智能驾驶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了啊。这个能让驾驶者更放松，不用那么过于紧张。不至于那么累啊，这点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法律法规的制度，还有相关配套的设施还是不够健全。虽然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建议呢，还是再慢一点，再精准一点，因为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这个事也说清了啊，行吗，王老师？
1: 好，
0: 我也同意王老师的观点，850买四驱。这个四驱甭管是电四驱还是机械四驱，它的脱困能力还有相对的安全系数来讲，还是要高一点的。另外一个950和850，它差了一个100这个续航，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微乎其微的，可以不要太在乎的啊，不用太在乎。因为有些时候你也知道，到20%、30%左右，你肯定要充电了，对不对？啊，那就是不差那么点的续航，就多。有了100，夏天的时候可能用得很好，冬天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这种让您更托底的一种状态，也不是那么强烈的啊。说清了，来继续来看，这个阿乐是东北的啊，他说在东北开哪款 SUV 省油毛病少，推荐一款。然后他后边又补充了说想要混动车，说 SUV 混动预算40个，把40个放一放，那你这东北的有钱人呢，这是。
1: 他说肯定是插电式混动了，就不是，
0: 不是，
1: 油电混动吧？
0: 油电混动
1: 插
0: 就
1: 电，
0: 强电直混这种，就现在用您
1: 哦，
0: 的说法，
1: 油电混动没有40万的车，
0: 有啊。
1: 只有40万以下的，
0: 王老
1: 像
0: 师，
1: 那，
0: 普拉多肯定是首选呀，价格也符合，
1: 对，那个
0: 对。
1: 也是油电混动，但是那个油电混动跟咱们日常使用的油电混动不一样。那类型的油电混动叫 PR 电机，不是，插电式混动的专用变速箱，就是省油效果一般。普拉多我记得它的油耗标注的是10.1，那就是比一般的插电式混动还是要低的，高的好多。这个混动模式不一样，你像现在那个。Q5 新一代的 Q5 和 A6，它也有油电混动方式，它也是那种 PR 电机的方式，就说原来的变速箱还不变，只是加了个电机，加了一块电池，但是它的省油效果不像混动专用变速箱的省油效果好。那如果说是你。选40万以上的不是插电式混动，可选的还有雷克萨斯的 RX 350H，
0: 你俩
1: 那
0: 想
1: 个
0: 到一
1: 是
0: 起
1: 好。
0: 了，他也是说要买RX350H，但有一点，这个车价格太贵了，王老师，而且这个
1: 那
0: 车，
1: 个平台跟汉兰达是一个平台，但是变成雷克萨斯就要贵那么多。这个没办法，那你要是为了省钱，你就汉兰达；如果说为了品牌，它平台是一样的，动力系统也是一样的，那就雷克萨斯的 RX 可以的，车没问题，只是性价比一般，
0: 对，
1: 车不是问题。
0: 所以说这种时候买这种车，我总觉得还是停留在10年前的这种老思想上的，因为花很
1: 对，
0: 多
1: 不
0: 钱。
1: 考虑性价比，就是普拉多也可以考虑，
0: 对，
1: 但是普拉多跟

0: V32X 350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普拉多自然电机省油效果一般，那么雷克萨斯 RX 350它的省油效果很好，基本上，就是6个半油左右吧。普拉多标的10.1，实际肯定会比这个高，不会比这个。
1: 这是个3.5的一个排量。我给阿乐说一下，雷克萨斯 RX 350这款呢，你可以关注一下。
0: 它是2.5的油电混动。
1: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二手车，性价比太高了。因为我身边有2个粉丝呢，就存在这个问题。当年买的时候呢，我陪着去的，这用了几年，发现汽车更新迭代，尤其是技术啊，变化太快了。他老觉得说我这车不错，但是使用成本还是很高了。那怎么办呢？快有个合理的价格，赶紧处理吧！啊，有
0: 那
1: 的。
0: 个3.5的雷克萨斯3.5油电混动的也有，但是不是 RX，它是 LX，不是 LX，那叫就那个高档轿车，像奔驰 S 级那个叫
1: 那个保有量太少了。
0: LS 就那个高端轿车，那个是有3.5的油电混动的，那个档次就更高了。你以后可能会，多推出2.4T 的油电混动，但是不一定是普拉多的这种方式。普拉多这种方式省油效果一般。
1: 现在可以把这个时间和重点往咱们自主品牌的 HEV 这儿来说一说事儿了。自主品牌来了之后，实际上有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性价比高，对不对，王老师？
0: 自主品牌的 HEV 现在高端的没有。接下来会有，我听前几天参加长城的活动，就听说是 H6 和猛龙首先上 HEV 油电混动，接下来长城 H10 也会上油电混动，那这个上来以后就档次提高了，因为它可以20万出头一直到40万，我觉得它都能覆盖，尽管它的价格不会太高，但档次完全可以覆盖。40万左右的车，甚至覆盖普拉多，它比普拉多大，无论是车身还是底盘都大，就是覆盖50万都是可以的。所以喜欢这类型的车，可以再等等，长城 H10 的油电混动。
1: 行，哎呀，等一等，这个等的事儿，现在的年龄来看不等了，喜欢干什么赶紧干啊，早买早享受的啊，这我的个人观点啊。7月27问说推荐一款7万左右的纯电车，张嘴就来，王老师。
0: 7万左右的，那就比亚迪的，海鸥或者是那个叫元 UP，还有长安起源的 Q05，过。
1: 听明白了啊，需要帮忙说话啊。那尤其来鄂尔多斯呢，哎呀，这段时间地方补贴没有了啊，崎岖也没有，王老师是吧？现在有的就是国家和自治区的报废和置换这个概念，对不对？
0: 还有一些有发票抽奖，不是全额的，不是100%中奖的。
1: 那
0: 个别地方有，这两天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了。
1: 这两天没有，这个劲儿呢又淡下来了啊。实际上是需要这种好的政策，长时间的、稳定的支持我们购买者的。
0: 这时候就是尽量享受国家国补那块，国补那块是有的，报废和置换那个是有的。其他的都是临时性的政策。
1: 行，没事儿就多关注这个节目啊，我们有第一手消息会及时通知您。您买车也一样，不是说今天想起买车。然后间隔1小时你就成交了，肯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是吧？这酝酿的过程，我根据大家购车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我描述一下。首先呢，要把家里边的所有车辆做一个整合，做一个犄角之势。什么叫犄角之势呢？相互有个配合，对吧？对，然后你看，先给谁更换？为什么要更换？那儿有个 MPV 了，我们匹配一个纯电的做代步，是吧？甚至有一辆商务车，为旅行、为空间大、为实用做准备，是吧？你喜欢越野，喜欢冲沙，喜欢乐山乐水，那就考虑一个 SUV，甚至很硬朗，哎，也考虑也是一个方向。要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用，但大部分我知道的都是像东方快速来回跑，就是为了代步，

0: 挣钱，那也是一种方式。咱们做详细针对于您的情况再做详细的沟通。您呢，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啊，抓紧时间发，我们就按这种节奏给大家服务啊，快一点。感谢旺财烟花送出的人气票，谢谢您啊，谢谢。因为这边问题说的有点长，好多回复的，不知道您满意吗？他说比亚迪的海鸥，海鸥性价比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我知道他们自己内部当中原 UP 好像外观上呀这个喜人程度上更好一些，这个海鸥实在是太难看了，哎呀，我就这一点啊，但是性价比更高啊，你做代步自己算账，你是为省钱呢还是为好看呢，您自己把握这个您的意见，我们永远给您做参考，就是帮忙不添乱，下结论您自己来好吧。这事儿我就这么个态度，王老师呢，你看我这态度对吧？
1: 好，同意。
0: 同意啊，同意，大家继续互动着。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轻轻说海狮零五，王师，我有个问题啊，因为王朝先入为主，我对王朝的每个车型非常熟，但是到这个海洋系列呢就有点差异，因为北方人也没见过个海，也没有和这个海洋生物有深刻的沟通，总觉得不太熟。你比如说这个海狮零五还有海豹零六，两种都是什么风格？
1: 海豹是轿车系列，海狮是 SUV 系列。现在的海狮零五跟老款的海狮零五完全不一样，是另外一个车了，比原来那个车大不少。原来是2.72米的轴距，现在是2.77米的轴距，也就是闪充时代的一款新车，只是名字还是叫海狮零五，包括约 plus， 它跟过去也不一样了。过去的约 plus 2.72米轴距前驱，现在的电车好多都是后驱了，好在它有那个全系有雪地模式，后驱也不是问题。后驱可能更能发挥它的一些优势吧。如果说有雪地模式，那就冬季也没问题。
0: 对，
1: 弥补这个。
0: 他又发了个糖。你既然说糖的事儿，我知道他现在存在的一个状态，有唐 DMI， 有唐 L， 还有现在的所谓的大唐，实际上同步有三款车是推的啊。其中这个唐的 DMI 各种政策拿齐，在鄂尔多斯13个多，当年都是23-24个的价格，现在13个多就可以到手了啊，这点是非常好的。你看您图什么啊？至于三者的区别，我们广告之后再详细的给您说。大家继续通过两个平台来互动，王老师一会儿见。
1: 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 避暑25度清凉，4990元。

0: 含双飞机票加四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尚维与您关注民航资讯。目前免洗洗手液均含有高浓度酒精，酒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属于易燃液体。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及民用航空安全检查手册，酒精体积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接下来关注降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9日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0日呢，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持续较高。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3至4级南风转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3至4级东南风转西北风。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6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7: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下午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是 FM100.8 传统广播。如果说您现在是比较智能的车辆，你可以喊你那个说你好小迪，你好长城，你好吉利啊，就是你喊他，你喊他，你说播放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喷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啊，把这个习惯养成的。来关注一下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凭回执到现场然后去领奖的。特别感谢猛士817给提供奖品，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这是 1.5T 的，2.0T 上来之后这个数据比这还要大。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iDA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这个也有提升啊， 这是 ADAS 4，是原来最基础的一个版本，又有提升。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

0: 代步更省心，猛士870 30.19 万。当然呢 2.0T 的比这个价格稍稍高一点啊，选猛士到铜川找佳佳，1524847-2862。来吧，看问题啊，王老师，虎和双星你试试，你要干嘛你要试试，你把话说全的啊。这边说插混和油混怎么选，问得好。今天呢有两个事儿啊，这边还有个问题，要说想买一个纯电车预算是30个。特斯拉的 Model Y、 理想的 L6、 问界的 M9、 小米的苏7，这四种车型哪个性价比比较高？来，王老师，你混合着穿插着把这两个问题都说给大家。
1: 一般的话，传统车企，尤其是自主品牌的传统车企，性价比比较高。国外品牌，国外品牌也有性价比高的，但是 Model Y 的性价比一般，它的价格还是挺接近，车不大还挺贵。剩下的行驶里造车的价格都偏高。那么这个价位其实车挺多的，极客有些车型，领克的30万左右的，大唐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续航也长，技术也领先，充电又快。平台这两年也挺成熟了，各方面都比较均衡，还是首选大唐。如果说喜欢轿车的话，关注一下那个海狮08，它既有充电的是905公里，也有插电式混动，充电续航是400公里，就这一个重点关注一下吧。
0: 那针对于要这个问题，有没有再直接一点，或者是你的意思就是让他买大唐，对不对？那就说清了啊。实际上这些品牌呢各有各的点。特斯拉这个事儿呢，我还是想多叨了两句啊。今天呢刚刚看了一个消息，特斯拉呢这里边延伸到
1: 后面的重点可能不是汽车，重点是
0: 飞行器，
1: 其他的行业。
0: 机
1: 器人、行李、
0: 上去了，
1: 汽车不是它的重点板块了，
0: 那把它放一放。小米呢，小米这个你看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公关危机，但是好像不受影响啊。
1: 小米出来时间不长，不了解，
0: 这也是你的态度是吧？
1: 肯定嘛，那咱们了解，每一个品牌出来以后都得多经过多少年的验证，那么业障呢？咋了解呢？
0: 那不负责任了啊！但是小米的设计确实太美了，王老师，这点你得承认。
1: 外观的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你刚才说海鸥你不喜欢，我觉得海鸥挺好看。
0: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吧？行，那问界呢？
1: 问界，华为系有好多车型，问界是其中的一个，做的比较早，但是合作的对方是小康，重庆小康下面的赛力斯，这个也自己了解吧。
0: 但是好像你看爆量这么大了，大家不在意这个事情。
1: 论性价比的话，这个也自己算吧。
0: 性价比看的话确实不高，这是肯定的啊。行了，这事儿说清了。来继续来看，悄悄的说没有回执也可以去领吗？对，因为您现在，我说凭您现在发这个信息的时间节点，大家都知道，因为是在17点到18点之间，您拿这个回执，对方他知道啊。好嘞，那个海狮05、海豹06这些车型，我顺便再说一个事儿啊，王老师，您把这个增程插混还有这个纯电三者之间的区别简洁明了的给大家再说一说。
1: 纯电就不用跟那俩比了，但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比。纯电如果说比的话可以比两点，第一个就是我认为纯电的电池寿命更长一些，第二个就是纯电的百公里电耗更短更少，百公里电耗要比插混和增程要少，是百公里电耗。那剩下就是插混和增程的方式，增程就是一条腿，

0: 就是一种方式，发动机发电，电驱动也能充电。你可以勉强算是两条腿吧。那么增程不是，增程是两条腿，那插孔的话至少有四条腿吧。它有的时候是三擎九模，那方模式挺多的，就说它这个套系统可以应付任何状态下都能实现，能耗最低，可以自主选择，市区有市区的应对方式，短途有短途的应对方式，山路有方式，那个高速有它的方式，低加速又有它的方式，就是各种方式下它都能应对，全面选手。但是插孔也不是说全能的，它充电次数跟增程一样，可能要频繁一些。那充电次数频繁的话，就带来的体验感也相对差一些。这就是跟增程一样，也得保养发动机，这个也少不下。发动机年长了，它也会漏油了、漏水了，保养不到位，油不对了、火不对了，这些问题也会存在。那充电就更省事了，保养也省钱。就是能选充电，尽量选充电。现在又新上来这种油电混动方式也不错，但是它还是属于油车类的，就是不能享受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政策。但这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对新能源车还是不太放心的人群，可以为了省油选油电混动方式，也是一种挺好的选择。
1: 行，感谢各位的评论。先来插播最新的路况：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含非机动车道，平安街公安局的东向北口以西至天桥路东西双向干嘛呢？封闭施工。施工的目的呢是解决雨水管网改造的这个事情啊。时间呢是7月13日21时至2026年8月30日的18时，如果有不可抗的因素的话，后续会延期的，大家要注意提前规划啊。感谢胡和双行，他说哪扎？你这我一看啊，你说的应该是哪托啊？说彻底关闭了，是了，这是其中一个。清月弯刀说90天速成车，和肯德基的那个鸡是一样的。哎，这个咱吃过就土养那个鸡和这种的确实有差距的啊，这是很负责任的啊。来这边美羊羊他说跟方程豹五同级别一样的有哪些车，推荐一款，预算呢是25个到30个之间。来王老师。
0: 方程豹五它是带大梁的车，我昨天就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带大梁的车我不太建议买新能源。带大梁的车比较突出的就是坦克300，也有长城的 S9 带大梁的，但是建议买油的，因为带大梁的车适合玩越野，日常家用用不着带大梁。带大梁车身是刚性增加了，但是车重量增加了，油耗也增加了。那么带大量的车再加上新能源这套系统，它的车就更重了。坦克不是坦克，那个豹五车不大，2.89吨，那豹八的话就3吨以上了，就是这种车子新能源太重，不推荐。如果说你喜欢硬派的，这种又是不是玩越野，你可以看一下长城的 H10， 有5座有6座，一个是算是9系的大小，一个是8系的大小，档次上去了，车重没上去，各种体验都上去了，价格也合适，重点关注吧。
1: 好，这事说清了，感谢各位。青春问插混和油混怎么选，顺便呢您把 HEV 的这个发展情况也给大家说一下好吧，王老师。
0: 插混和油混怎么选？这个咋说呢？我是选的油混。我觉得油混，省油效果达到了，

0: 油车还有，多花的钱不多，就差，可能油车的差价不大，省油效果，尤其是跑短途的。如果说你只是跑长途，其实省油效果也就是20%多，就是油控车。那如果市区跑的话，能省一半。我是体验出来，基本上是一半。你像其他的塞纳呢，这些车也基本上是省一半，在市区跑。
1: 我说
0: 那
1: 叫，
0: 你说，这个效果，省油效果达到了，也就省油效果达到了，多花的钱也不多，那也比有的人担心新能源，那这个效果也达到了，也不用纠结。当然，如果说你要更好的体验，更好的加速体验了，还有充电方便，其他的不嫌麻烦，充电次数多也不嫌麻烦。那插混的车的话，性能会更好，价格的话，其实也比油混高不了多少。现在新能源车的价格拉的也比较低，绝大部分品牌吧，绝大部分传统车企，定价是比较实惠的。
1: 行，我补充一下我个人观点啊，有漏洞的话，王老师你给补充啊。第一个呢，插电混，当年有的时候一个是政策，但是现在看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第一，插电续航不够长，这是一点；第二呢，它带发动机，也就是说你要重复两样的做保养。再一个呢，现在国家政策非常明确了，这个好多执行的标准是按燃油车的标准执行的，因为你有发动机了，这是肯定的。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存在一个现象，好多人为了省钱呢，基本上是用插电这一个纯电的续航呢在使用，几乎不烧油，每天背着一箱油到处在跑。哦，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不放弃这种状态，走两个极端呢？走哪两个极端呢？一种呢就是回归到传统燃油车的本质，因为现在燃油车 HEV 的这个版本，也就是所谓的强电智混，原来丰田和本田的这种概念已经落地到咱们自主品牌。现在我知道的有吉利，有奇瑞，哎，还有哪个了，王师？
0: 有长城，有长
1: 对，
0: 安，
1: 长城，长安也有了，长安产品也有了，是吧？
0: 有。
1: 那就说这个技术基本上都是放开的，后续燃油车带 HEV 的这个版本的。这样的车辆会大量的来到咱们身边。这些车有什么特点呢？尤其自主品牌，它价格是非常低的。原来在日系，像丰田和本田呢，价格是非常高的啊。省油效果呢，能达到传统燃油车的，我克少了点说，1/3是没问题。现在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比那个数据还要好。尤其以吉利的这个 iHEV 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你看，纯轿车3点几个油，SUV 4点几个到5个之内。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这是一个极端，走燃油要带 HEV，而且自主品牌它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价格便宜啊，这个是其他品牌比不了的啊！而且现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这些自主品牌头部的自主品牌还是放心的，这点是肯定的。另外一个极端呢，也是从这个插混的概念呢，跨度到纯电这个概念上。你要是5、6年前我们全推说你就买纯电吧，那不放心。现在经过这6年的时间的积累和国家出台相关强制的规章制度，那包括部分品牌实际拿出来的产品的使用情况来看，直接推纯电这种概念，我觉得达到75%到80%的这种状态，可以选纯电，因为毕竟有两大特点：第一呢是绝对省钱，超级省钱；另外一个呢就是操控很好，再加上传统企业造车的三大部件的一个支撑，甚至有竞争，竞争之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价格也非常合适了。那为什么不走另外一个极端呢？干脆就选纯电了，那这个插混存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我这观点，王师。
0: 当然，这个体验感是各有各的不同。你像充电车、插电式混动，加速性能对于开车的人来说是挺爽，这个加速性能确实挺高。但是对乘坐的人来说，我前几天就体验了一下，在北京打了一个车，打的是极越，我差点认不出来，开始没认出来，后来上车了，问是极越，就是吉利跟百度合作的那个，现在不是停了吗？那车还挺好，空间也挺大，车档次也挺高。但是坐上去的感觉不太好。

0: 是它这个加速一下快一下慢，
1: 啊，晕车，
0: 嗯，
1: 啊，这个坐电车晕车。
0: 这感觉真的不好。其实他也，因为他司机也不是刻意的，
1: 啊，
0: 他
1: 这，
0: 就被这条线呢，就无意当中就，造成这种体验感不好，
1: 对，
0: 见
1: 电
0: 怪
1: 车自
0: 车
1: 己
0: 不
1: 开
0: 怪，
1: 行，坐真不舒服，耍不成手
0: 对，
1: 机，
0: 张。
1: 1分钟之内立马晕车啊！完事，时间关系啊，咱长话短说。花开富贵说，老师，小鹏的车怎么样？一句话。
0: 小鹏的车属于新势力造车，智驾做得可以，相对来说，嗯，其他的反正新势力嘛，时间不长，咱也了解不深，
1: 好，那就过。
0: 还是不好判断。
1: 火烧双青说：“告诉大家，还是油车靠谱，故障率很低。是这样啊。最后时间呢，要稍稍给大家放点音乐，然后把广告也穿插了。说再见，王老师。
0: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电梯防汛安全管理需注意，每日巡查电梯机房、井道、底坑，疏通排水沟槽，清理积水淤泥，避免雨水倒灌，浸泡控制柜、地下车库、低洼楼栋电梯，提前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小型抽水泵。暴雨预警来临前，提前停运低洼地区的电梯。电梯一旦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禁止反复呼吸，强行运行。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模，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

0: 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0: 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7月7号正式解除 S24 谢巴高速 K362公里加800至342公里段下行线巴拉贡至新河方向管控，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从7月14号东胜区正式启用6处区间测速设备。G109国道734公里至G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处，另外呢G109国道741公里加200米至G109国道734公里处，东胜区环城公路7公里至14公里处，以及东胜区环城公路14公里至环城公路7公里处。另外呢，东胜区东康西线5公里至9公里加400米处，以及东胜区东康西线9公里加300米至东康西线5公里处，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7号晚间9:18打车，从东胜区汉森口腔医院对面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了黄色的手拎袋，内装有书籍等等，支付给了峰回路转。失主电话呢是18586289895。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8号上午，爱心外卖小哥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了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呢，请您到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新车码头天翼新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涵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从一早开始到喝酒来孩子们都开始放松了哈，至少今天我估计家长可能不给他们留什么作业，因为可学校呢还没有说彻底开完家长会哈，作业有的学校还没有布置呢，这两天他们可是开心坏了哈，迎来了这个神兽放假，所有家长的心情我估计是高度统一了，对吧？一半欢喜一半崩溃，是不是？欢喜的是每天不用早起啊，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去赶着上学了，也不用这个盯着闹钟催起床催洗漱催吃饭啊。崩溃的是什么呢？家里可能这段时间就没有什么片刻安宁了，客厅也可能是开始变得乱糟糟了，零食的包装袋也可能是随处可见了，电视也开始循环播放动画片了，噪音从早到晚开始不间断了，有可能没啊？实景嘛，这不是啊？白天啊，开始斗智斗勇，管控手机，管控零食，辅导作业，血压飙升。你前脚收拾干净的屋子，后脚就被造得乱七八糟。对吧？你每天都要上演一出什么戏呢？要不就是母慈子孝啊，一到学习就开始鸡飞狗跳。说实话，咱也是一边心疼孩子，对不对啊？你说他们也很辛苦的，好好放松一下。但是呢，又不忍，对吧？你说就不管他们，如果不约束的话，那个体力下来嘛，是不是？三百长菜胖了嘛，是不是？就不愿意说，好不容易在学期当中养成的一些好的习惯，在暑期一下子放松了。再开学的时候又崩溃一次啊，就不能这样循环往复。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不会说把孩子彻底像放了羊一样。再说到我们小时候，说实话也是盼望着长期的这样悠闲的假期，尤其是暑假。所以我们长大之后真的能够明白哈，就成年人的暑假是一场非常漫长的渡劫他们放假对咱们来说就是渡劫，对不对？盼望着开学，神兽你回学校去吧，但是也有时候呢，我们会想，这也是朝夕相伴的日子，我们也要珍惜，对不对？可能就是为人父母应该独有的一种矛盾啊，一边痛并幸福着吧，一边烦恼一边快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也是很治愈的亲子时刻哈。但是有些时候不得不说也是让我们挺恼火的，对不对？今儿的互动话题呢和暑期有关系啊，共同来回忆一下咱们暑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吧啊。就问一下各位，暑期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暑假和寒假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寒假天寒地冻的，在大北方啊，整个出个来了是吧？狗都不需要出个遛个，是不是啊？更不要说娃娃出个，还是不太行。中午可能稍微能出个耍一阵阵，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家里啊。要不然你会发现，寒假的时候呢，家长带来学校、带来办公室的比较多。但是暑假好像就好一点，到了回来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娃娃挨冻住是吧，稍微大点就刚刚在小区和同学们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这暑期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儿时啊，暑期最喜欢的事儿，各位小伙伴通过两种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您的文字信息，我能收得到。另外呢，在群里直接发送您的信息啊，我也能够直接看得见哈。儿时暑期最喜欢的事情，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车安全，此时段行车高峰期，切勿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哪怕跟我互动啊，也不要冒此风险呢。还说车咱们就啊高度集中这个注意力，好好开车，不要摇摇舞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有伙伴说什么，每天我都准时守在电视机前，就等看《还珠格格》了，就连广告的时候哈都非常的激动。你这《还珠格格》，我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是多大的？我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还珠格格》的。还有伙伴说啊，吃奶油冰糕，吃小豆冰棍儿啊，摆蟋蟀啊，这狗溜杆秤，我没有吃过这个，这是什么？就那是不是胶贴了？就那，是不是啊？还有说吃西瓜，对，暑期咱们西瓜一大早打开一颗西瓜，到了喝酒来就没了，缺钙没了，不喝水就吃西瓜，对吧？那暑期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精瘦精瘦的，晒得黑瘦黑瘦的，本身肤色黝黑就。

0: 显瘦，俺也不好好吃饭啊。那咋会儿没个上好吃的？反正超级下就是草鞋也死死。要是喝酒了，要是不及时回家吃饭，等我玩痛快了再回家吃，谁也都死气了。死气谁也挑着长那吃了，我就吃不讲个，所以就真的就是相当于天天在减肥。到了这个秋天开始上学的时候，真的就黑瘦黑瘦的。还有伙伴说，那当然是开学前一天疯狂补作业呗。哎，果然很小众啊，你的喜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喜欢啊。你那个是不是时候是不是靠这个开始发家致富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是不是就靠替别人补作业来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儿时暑期最喜欢的事情。还有伙伴说，游泳啊，硕树咋撒澡，硕树淘鸟窝。游泳呢，估计是，这个在这个耶和的一些成长里头了，是吧？那这个其实到了，包括现在，你看也是有一些什么暑期啊，防水呀、安全注意提示呀，学校也会发，对不对？那家长也特别担心。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啊，他们家呢也是港且有水了，就是每年到暑假偷偷去游泳啊，大人逮住了死打了，那确实很危险呐，没有一点防护，那没有什么什么安全员呐，他本来就是个野水库嘛，你就想想他有多那个什么多危险。所以其实我们啊，现在长大之后想想，你会觉不觉得有点后怕？我是不会水的，我也很怕水，我也一般不靠近水哈，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放到这个各位的角度上去啊，想一下，我觉得应该你们也想想会觉得后怕吧。你说啊，那水深浅咱也不知道，反正就降个一动游啊，让自己呢会扑腾两下，什么都不考虑啊，一头扎进去就是游啊，确实挺危险的啊。来，先进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4: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要提示我所有的小伙伴们，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啊！您不要一个手放把，一个手还要捏咋，是吧？然后还要地打的，还要刚我发信息，不敢了啊！我觉得吧，大家这个能够把我放在你们的耳边，就是已经是超浪漫的事情了。不希望各位冒险啊，因为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先生，他这个一边开车啊，一个胳膊戴在那个床子上外头啊，就是这个你们能知道那个姿势了，他撅杆扛着砍帅了。一个手呢啊，这个戴在床子上，这个手了扶的佛像牌，另外一个手呢拿着手机啊，然后整个笑得特别开心。红灯都已经早就变绿了啊，一直不走一直不走，我就想叫他，因为我是步行过红绿灯，我都想叫他，你走了吧，你这现在还不走，这又变红了。哎，但是我想他心情那么好，算了。所以不要啊，各位开车还是要一心一意啊，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暑期最开心的事情，最喜欢的事情。小的时候姥姥家的院子里种的西红柿，刚摘下来的那一种啊，然后呢溜溜二姐拜点拜耍托姐真了。是了啦，小时候我也可喜欢去我舅舅家了，我舅舅家该算农村了吧啊，然后跟着我哥哥姐姐放羊呢，虽然是有点晒，但我觉得真的不得不说，就好像小孩对于晒这件事情比大人好像耐的了，是吧？我小时候不觉得我多晒，跟我哥哥姐姐去放羊，妈呀，这大中午的撂红手捂结算，我哥哥就凉，我去那瓜地里头挑西瓜吃了。自己家的啊，就是赶走去上海，不用拿就拿刀就下来，那喝刀刀，然后去地里头啊割一颗瓜吃，哇，觉得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就觉得太好了。当时就农村生活怎么好来了就，然后呢不是有时候浇地了吧，那水溜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挖开烤好，偷一点水出来啊，在别上耍，然后渴了饿了就都有西瓜。什么柿子呀啊，三叶嘞，什么还有玉饺子嘞，包括结交茄子，反正就是农村上也种了不是，就当时觉得就是那种丰收，有果实又有小伙伴啊，还有水啊，虽然是有点晒啊，但是觉得特别的呢开心和幸福。再的炒点柿子是吧，炒点瓜，还有那喝瓜瓜。然后回家时候再摆上俩不落落玉饺子，然后回再一煮熬点绿豆粥，就是晚餐就是这么简单，就大人大摇启动再烙点饼子，对吧，就觉得特别幸福，那家家户户好像夏天的晚餐吃的非常统一。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啊，说到爆米花啊啊，用大米爆米花能爆满满一大盆，大米爆的米花我特别喜欢吃，真的白喝不落落是吧，条件好点的话给稍微弄点托紧，再好点的话就弄点白托爆出来贴的了，但是如果是说没有的话正常爆出来很香啊。最条件的就是玉饺子是吧，玉饺豆豆爆出来就是那种爆米花形状，大米爆玉饺子，总是等得到那老汉来才想那老汉带力是吧，就是不是在固定的地方，他就推得给我们扯扯，然后吼了爆米花喽，爆米花啊，然后大人条件来赶紧从疗法挖上点玉饺豆子，拿点白米啥出来爆来了啊，那个时候小孩特别激动，又害怕这个爆炸声啊，又期待爆出来那个香味儿，呀也排队爆了吗，家家户户就拿那最大的家里头那种铝棚慢慢爆那么一铝棚啊，就特别开心。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这些回忆了哈，就那个时候的那种含金量，我跟你们讲哈，零零后的孩子你们根本不懂，10后啊00后啊你们根本不懂，虽然你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哈比我们小时候要优越的太多了啊，吃什么喝什么啊，包括玩的东西对吧，看到的风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啊，虽然但是你们没有体验过我们的快乐你们不懂。我们那个时候那种开心是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要比现在还在那种开心好像更纯粹一些。
就是自己在挖掘和寻找和创造快乐。不像现在的孩子大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接收快乐，对吧？比如说你去了个游乐园啊，你去了一个玩了个什么游戏，你是被动快乐。可是我们小时候是创造快乐，你想自己创造的快乐那和被动接收的快乐不一样的啊。你被动比如说你通过自己努力的双手创造了财富，和别人说突然间啊因为什么事儿施舍了你一点，你心里拿起来的肯定还是不一样，对吧？我就是大概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都能懂啊。哎，东胜区大广场目前堵成死撑啊，初中娃娃也放学了啊，初中也放了，初一都放了是吧？哎，目前来关注一下东胜区大广场堵车比较严重啊，我分享一下这个路况信息，辅助我们东胜区大广场疏通一下路面情况哈，尽可能让大家这个早点回家。早点吃上晚餐，或者是早点啊，这个疏通这个拥堵的道路，给各位一个好的心情啊。暑期最快乐的事情，继续来关注我们群里其他小伙伴的信息。也到了哈久来啊，搬个小板凳坐在树底下，嗑瓜子儿啊，还有甩子盖，裹得满身都是泥，但是根本无所谓，根本不在乎。回的家洗脸能洗脸泡泥，我懂这个，我懂这个。你还摆个凳凳，你已经好久久了哈。大部分都是凳子也不摆，直接啊席地而坐，管他是腻了、散了、是回堆了、上了。啊，我一坐一个不吱声啊。还有说一毛钱买一根冰棍儿，舍不得一口吃完啊，免得粒儿扎的把那个托浆都扎的闷了，以后才一口一口的咬冰块儿吃。我跟你讲哈，你说的这个，为什么我就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跟你一模一样。加入互动话题，暑期最快乐的事情啊，把一首非常有回忆的老歌送给大家，快乐老家，我们稍后见。

0: 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阴。9号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0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持续较高。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南风转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转西北风。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多云渐晴，20到34。

0: 度，东胜小雨21到34度，树林兆镇小雨22到36度，西泥镇多云见晴21到35度，敖了赵旗镇多云见晴24到34度，大陆图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阿勒特西热镇多云见晴21到34度，徐家湾镇小雨22到32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竹涵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大家好呀，我是竹寒姐姐。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哪里有路况啊，大家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我看到平台当中刚刚东胜区的那个大转盘不是堵车吗？已经派警了哈，应该您在过往的时候可能看到有交警叔叔在疏通了，是不是？今天和各位聊的互动话题呢，叫做儿时暑期最快乐的事情。我们小伙伴讲说，暑期最开心就是放假回姥姥家，因为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姥姥家、舅舅、姨姨家都在一个村子里，特别热闹。贺娃娃都喜欢回农村长大，因为农村自由又自在，是吧？真的是农村真的好自由。我又记得我也是，我妈妈就把我送到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农村里的面了。白天来的就是刚我哥哥他们，就是我姐、我哥，我还有个妹呢，我们四个孩子一起放药，黑夜就睡一个大炕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村子里又没有电，你敢想吗？没有电，我们就真的就是打扑克耍帐特，要不然就把那个帐奖就卷成那种个桶桶，然后再一扎就变成一个小人儿啊，就是这种过家家。那这个是我的孩子，那个是他的孩子，就是那种你知道哈，也开枪讲剧了。早上睡起来之后啊，然后吃点东西，又开始出去放羊、遛撒婆婆、涮树啊、害水，哎呀好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逮撒会儿，虽然我是很害怕，可是他们逮得很开心，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满满的回忆感啊。来看一下我们小伙伴都说什么。晚上约一大帮小伙伴去玩捉迷藏，躲在柴房里睡着了，家人到处找啊，最后找到之后呢一顿痛打。你这不打你还等啥呢？你咋就能睡着来了？哎，天菩萨，这我最近新学的口头禅，天菩萨。我看了一个博主啊，他应该是贵州的，贵州口头禅是不是就天菩萨？天菩萨，你咋

大家都要拆封里睡着了。还有说中午趁大人睡觉的时候啊，偷偷溜出去游泳啊，回家之后呢也是一顿打。不能啊不能啊，孩子们啊，不能自己一个人下水，知道没？爸爸妈妈不跟着不陪着千万不能下水啊。每到写作业的时候就开始犯困了，写上两笔就睡着了啊。马上要开学了啊，列夜抄作业，抄也抄不完。我有一年的寒假补作业，我其实其他还好啦，日记一直没有写完，就开始补日记，你知道吧，就开始各种想各种补。嗯，就是寒假嘛，那不是有二月份嘛，一直能写到二月31号。就只管补，什么都不考虑。然后我妈检查作业的时候啊，就掌个把我骂成死不成，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啊，二月是怎么回事了，没有31号，一直补啊，补到2月31号。因为是为什么呢？2月32号还没写来了，要就一直往上数啊，2月1号、2号，也就是2月31号、32号、33号，讲古写。矿泉水瓶儿做一个逮鱼的，天天就在小河边逮鱼，晒的皮肤都发疼也不回啊，晒的皮肤都开始发红发黑了，蜕皮了是吧，晒过劲儿了。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妈拿5毛钱买吃的，嗯，当时觉得太快乐了啊，吃那种辣条辣的简直受不了，再吃一根冰棍儿，哎呀，夏天就这么过来的感觉，都不用吃饭。嗯，就是那个时候孩子们都好像不怎么吃饭，对吧，都是吃西瓜，或者是说确实是熬点粥烙点饼子粥，那会儿非得弄上好吃的，不像现在哈，天天真的是变着花样的可以吃一点好东西，对吧，什么炒菜呀炖菜呀，是不是煮菜呀，有很多鱼啦虾啦蟹啦，嗯，各种肉啦，是不是各种蔬菜水果了，以前没有啊，就是酸菜蛇叶，嗯，土豆丝丝芒面，就无非就屈指可数的那几溜了饭，是吧。来，还有伙伴说和小伙伴玩沙包跳皮筋儿，每天都得晚上啊吃饭都不回家，还上好几遍才能回家，慢慢吞吞的回家，不想回家。有没有把西瓜泡在井里的，然后呢到了下午捞出来特别的凉爽啊，幸福感爆棚了。我是有把那个黄瓜放咱们家水旺里头，讲还是没有讲啊，你把西瓜直接泡讲里头来没有，我们是把那个黄瓜洗干净就放在，就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啊，不是有个游客就是冲水的旺啊，放在那个水旺里面，把黄瓜，因为黄瓜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脆甜脆甜的，那黄瓜那时候黄瓜真的是觉得甜滋滋的，是吧，不像现在的黄瓜，嗯，觉得确实不怎么好吃，现在瓜黄瓜的这种种类也比较多，什么青瓜乳瓜各种的，是不是，但是好像就是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啊、哦！我和我们胖有几个测量滑街测了一袋汽水，人让挤上点儿喝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那种袋儿装的，冻起来它是冰袋儿，那你买冰袋儿呀，一砸一人一块儿，这吃的多爽，是不是，中午从来不睡就假装睡了啊，等大人睡着之后赶紧偷偷翻出去玩，天天挨揍，死了！我中午也睡不着，真的，我也不知道为啥。现在中午躺下来确实还是挺好睡着的，但小时候就好像觉得，哎呀，想哄的就想吃个啥，亮红烧乌就想吃个啥个了，是吧？每到夏天就盼望着给交流会，就为了买点糖。去了交流会上，什么也不买，能耍一下午。嗯，看样子套圈圈了，是吧？把杆儿激动的。但有点钱的话去改交流，整个相府改爆棚了，真的是。我拿过钱，拿了2-3块钱去改交流啊，吃了点3毛钱漏鱼子。啊，再吃1毛钱2毛钱也是多几毛钱的，就是那个麻辣串，就那铝锅里头煮那种的。啊，划上个1-2块钱一。嗨，我跟你说，讲解就是从讲解整个是相府的没影儿了，嗯，真的是那样的，和同学相跟上，而且还不是和父母一起，不是和妈妈一起，就很自由啊。那这会儿缺靠不走了，真的。改交流会不是也比较偏僻嘛，他不可能在市中啊，就在那些台台，就是那野外，反正挺

郊区嘛，属于啊，回来唱那些别拜耍了。然后呢，带和同学们学刚，走在交流会的估计走一个来小时，哎，就那也长着个儿，乐此不疲。有没有比赛爬树的？爬一回衣服烂一回，爬一回衣服烂一回。今天互动话题，儿时暑期最开心的事情啊，跟着大家的回忆，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非常丰富的暑期。我现在也在想，和孩子们一起享受假期的心已经达到了顶点，真的，为什么我还在这里，那个工作办

这一首美好的旧时光送给大家。还有伙伴说一浇麦子啊，掰面黑夜的话就捞鱼了呀，好幸福啊。嗯，其实我们说儿时的暑假大概可能是我们在一生当中节奏最慢幸福感最满的一段时光了哈。那个时候是没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的，日子呢过得感觉很清澈很悠长，对吧？比如说一块什么冰西瓜啊，然后呢这个下个捞鱼耍水害让啊，或者是冰棍，对不对？还有一群结伴奔跑的小伙伴啊，共唱泥巴，撑起了一整个夏天，幸福的夏天，欢喜的夏天，对吧？白天啊，这可逮坎盖儿了，是吧？可就要来的时候是逮冲冲，是不是？那可夜了还开始耍捉迷了了，是不是捉迷藏？嗯，那个时候就真的不知道，好像就是很天天都是快乐，被快乐填满了，非常纯粹，非常简单，总觉得啊，这暑假就是不到尽，就是望不到尽头，就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幸福，而且怎么说呢，很知足，对吧？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哈，再聊起来也非常的回忆感非常的满满的，我们就有些时候感慨，可能咱们人生当中再也不会有那样无忧无虑的夏天了啊。后来感觉到夏天咋那么热来了，是吧？风景也就依旧如常啊，再也不是小时候那种哎呀安然自得。其实你看，我们怀念的可能不是那个夏天，怀念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啊，那个时候的少年时光和那种没有被生活琐碎裹挟着的发自内心的轻松，发自内心的天真啊，我们可能怀念的真的就是那种状态和心情。长大之后经历了很多一些繁杂的世事啊，但也愿我们所有人心底永远都留存一片属于我们童年剩下的温柔净土吧。

家的话题和各位就唠这儿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唠嗑，比如说有伙伴来打卡了，每天都是来打卡的小伙伴哈，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对我将来也是一种回忆哈，天天有打卡的小伙伴，什么也不说，就竹涵姐我来了。偷西瓜，七猫绿，采蘑菇啊，还有什么就是跑鸟鹅啊，追兔子，一转眼你都已经是一个中灯了。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晚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提的一个问题非常无厘头，非常疯癫，我觉得这个问题哈，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到底谁能够一下就想到了正确答案。第一个回答的小伙伴送您抽奖卡啊！到时候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希望看到各位的身影，希望把车抽回到您家里去。来，问题啊，非常疯癫的一个问题，说张三李四王五，张三李四王五，谁是疯子？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张三李四王五，到底谁是疯子嘞？我今天送两张抽奖卡啊，两个都非常的疯癫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卓三李四窝五，谁是疯子？了解一下，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程式掉头丝滑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城找佳佳喽。有伙伴回答对了啊，张三，张三为什么是张三嘞？锦上添华啊，恭喜您回答正确，回去已经发送给您了，注意查收一下。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张三疯，是因为张三疯。好啊，来，接下来再一个比较疯癫的问题啊，说什么猪的胳膊不是什么猪的嘎吱窝会发光？什么猪的啊胳肢窝会发光嘞？ River, 是什么猪的胳肢窝会发光？就这意思啊。这个也特别搞笑，很疯。什么猪的胳肢窝它会发光呢？刘先生，哎呀，你这可以啊，速度嘎嘎的。刚才那个张三丰没抢上啊，这一次的夜明珠你抢上了。什么猪的胳肢窝会发光嘞？夜明珠啊，夜明啊，夜明珠。

0: 果是说您时间可以啊，工作能安排开，孩子们不是也放假了吗？完全可以来了解一下。多多你好。
1: 朱涵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0: 嗯，欢迎多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段时间其实咱们跟大家伙介绍的也都差不多了，对吧？目前的报名情况怎么样，多多？
1: 目前是咨询量是比较大的。
0: 嗯，咨询量还
1: 是
0: 可以啊。
1: 对呀、啊，然后因为现在孩子们是9号上完课以后开始放假嘛。
0: 嗯，对。
1: 嗯，
0: 还在犹豫，有一些是吧？嗯。对，那么现在就是说咱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7月18号，
1: 对，
0: 7月18号到7月22号哈，我们是纯玩的一个团，假期也是合适的啊。我们就拿成人来讲的话是4000多，然后如果说孩子的话也要根据孩子的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您的孩子身高啊，他到底是多大，对不对啊，也会有不一样的票价，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费用，包括还有我们3个人4个人成团报名的话哈，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优惠，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优惠，不是集体优惠啊，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优惠。但是啊，各位小伙伴，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行程的安排。第一天的话，咱们从鄂尔多斯直接飞到大连，飞了之后，因为时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啊，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第一站去到的是5A级的一个老虎滩极地公园。
1: 对，
0: 嗯，是到那儿之后呢，啊，我们导游还有咱们的这个出发的这个领队哈，一直会陪伴大家，然后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哈，先来感受一下大连的魅力。到了晚上之后呢，会带大家去东方威尼斯水城。
1: 对，东方威尼斯水城的夜景是特别漂亮的。
0: 嗯，包括这一次好像也给大家带大家去东港音乐喷泉，对吧？
1: 对对。嗯，
0: 所以这一次啊，你看这是第一天，我们其实这个让大家一边这个落地之后呢，啊，不浪费时间啊，就很快融入到这个大连的这种城市当中啊，我们可以到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去拍拍照片啊，感受一下音乐喷泉，看看和咱们的音乐喷泉比的话是啥意思啊，夜景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大家去那儿逛之后我会觉得会非常的开心。也不晒啊，感觉。第二天的话啊，我们多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就是第二天呢，然后我们肯定要去知名的星海广场去打卡。
0: 嗯，
1: 去莲花山的观景台。
0: 嗯，
1: 而且咱们考虑到就是，肯定会有老人或者是带特别小的孩子嘛，为了提升大家体验感，我们把莲花山的往返的小火车。
0: 嗯，
1: 然后也给大家
0: 包
1: 含
0: 了，进去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走的路比较少，
0: 嗯，
1: 把更多的时间不要浪费在走路上，我们去体验，
0: 对，到大连的城市制高点啊，俯瞰一下大连的景色啊，嗯，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紧接着呢，我们还要去棒槌岛，棒槌岛呢它是国家4A级景区嘛，
0: 嗯
1: 啊，然后去了大连以后，你肯定要去海岛嘛，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棒槌岛。
0: 哎，是，这是一个三面环山、碧海环抱的一个岛啊。
1: 对，
0: 鹅卵石沙滩，嗯。
1: 对，而且呢，这块你就想一想，在这边，哎，海边，咱们踩着沙子，哎，踩水，感觉是非常棒的。
0: 嗯。对，非常不错啊，这棒槌岛也带大家去啊。另外的话，我们在了到了岛上之后呢，给大家也感觉一点不一样的是吧，请大家喝个下午茶。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下午茶是在山顶的观景露台上去喝，
0: 嗯，
1: 那么一边品着茶一边看着远处的景色，感觉是更加的棒的。
0: 嗯，对，啊，
1: 嗯，
0: 俯瞰一下大连全城，品茶、拍照、休闲放松啊，一下子这快乐、幸福就都来了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涌现出来了。嗯，这上午、下午的话会安排大家帆船出海，然后喂喂海鸥，这也是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喂海鸥的东西，全部都赠送给大家。
1: 对，而且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喂海鸥不是说是在海边。
0: 船上，
1: 哎，你喂海鸥，
0: 嗯，
1: 是在船上，船开在大海里边去喂海鸥。
0: 哎，是啊，乘坐我们的帆船，然后呢，这驶入我们的海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碧波环绕是吧？然后感受一下海鸥向你飞来，是不是沉浸式的这种与这个大自然与小动物，是不是与美景融为一体？嗯，这个其实说实话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而且呢，晚上呢，然后也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交大的网红夜市，哎，大家呢可以领着孩子们来这块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对，
1: 看，
0: 是非常有这种烟火气息的，
1: 吃吃海鲜，吃吃特色小吃啊，大家呢去感
0: 对。
1: 受一下啊，来了怎么也得吃点好的，是不是？吃点不一样的，对不？第三天啊，带大家来金石滩。金石滩的话，其实这个说实话，它是也是我地质奇观嘛，对吧？它去
0: 对，
1: 到之后，你会发现，哇哦，这个世界好有意思啊！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些美景呢？一定得去金石滩，金石滩的景确实非常棒。
0: 对，就是来到大连以后，一定要来一趟金石滩。
1: 来，
0: 对，然
1: 然后
0: 后，你说，
1: 多多说。
0: 然后紧接着呢，哎，我们还要比如说要去什么一帆风顺广场呀、十里黄金海岸呀。哎，这个是去大连以后必须打卡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一天的亮点是在哪里呢？发
1: 发
0: 现
1: 现
0: 王
1: 王
0: 国。
1: 国，对，
0: 对。
1: 这儿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咱们那个黄金海岸，咱们之前不是去那个去岛上啊，去什么的，对吧？你会发现你来到黄金海岸，你不一样，因为那是鹅卵石，这个是细软沙滩，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大家去到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大连。然后是下午的时候是发现王国。
0: 对。而且发现王国呢，特别安排的是两次入园。我们上午过去玩，玩完之后，中午呢，我们回酒店午休一下。哎，晚上哎，午休完了结束之后，哎，我们还可以再次进园，进行二次游玩。这样的话，我们白天晚上，然后都玩了，而且我们还避开了中午的气温高峰期。
1: 是中午的时候呢，
0: 对，
1: 您可以回酒店休息一下，因为咱们住的和那个发现王国很近，避
0: 对。
1: 开高温期啊，防止比如说带孩子比较小的，或者大人你太热的时候你也全不住啊，是吧？
0: 对，
1: 中午
0: 但是
1: 对。
0: 大连，你看这几天咱们也有团队在大连啊，
1: 不是
0: 然后
1: 那么
0: 反
1: 热。
0: 馈回来气温，其实跟咱们那边差不多的，
1: 对，
0: 对，所以说今年大连是比较凉快的。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你比如说需要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你就回酒店里头去。你下午还可以再次入园，你两次入园嘛，对吧？你可以休整休整。那你说，不想耍得太开箱了，不想回，那可以啊，对不对啊？毕竟有40余项全球顶级的游乐啊，各种就比如说这个跳楼机呀、摩天最高的摩天轮呐，包括我们今年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戏水节呀、NPC 互动的环节呀、泡沫大战啊、彩车巡游啊等一些互动类的东西比较多。晚上还会有电音节呀，这个 DJ 呀、MC 啊，给大家炸一炸，是不是？感受一下这年轻人的快乐，狂欢一下子，也非常的放松哈，非常的解压。这个也是我们说发现王国，大家进去之后，你肯定不想出来，因为我上次进去之后，我得去闭园的，我才出来，也不知道我待累我才出来的。
0: 你肯定是为了等着看那个烟花秀。
1: 我那会儿还没有烟花秀呢，我还没
0: 是
1: 有
0: 吧？
1: 没有烟花秀，晚上还下点雨，就那些
0: 对，
1: 耍的刚忙不出来忙，也不需要出来，所
0: 所以
1: 以
0: 说
1: 大
0: 发
1: 家，
0: 现王国，你看我每年都去，哎呀，乐不思蜀，
1: 那
0: 所以
1: 你
0: 说
1: 是
0: 比
1: 个
0: 较
1: 快
0: 推
1: 乐
0: 荐。
1: 的小孩儿啊，对，所以的话，在这次我们还可以看看烟花秀哈，你夜景你拍拍照片也行，你玩一些进去之后玩的一些项目都是不收费的，除了说你自己吃喝买东西，那肯定是对吧？你玩的设施那就是一票。而且
0: 对，咱们
1: 票，
0: 是一张
1: 对，
0: 大
1: 大
0: 套
1: 通
0: 票。
1: 票，对，是，其实都包含进去了。
0: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是，哎，喜欢玩这个刺激性项目的，哎，比如说它里边的所有的游乐项目都是可以多次去玩的，
1: 是对，就是
0: 啊，
1: 比如说是啊，在这儿现在拍对张不多，你耍两回三回都可以，你耍
0: 哦，
1: 几回也行了。只要
0: 对，
1: 你要是上，你耍是徽章姐不住拦你愿意耍上。
0: 对，所以说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说，而且这呢，基本上是属于一天的时间了，因为它是一直到晚上嘛，所以说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玩。
1: 是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第四天、第三天、第四天，多多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你看咱们前三天我们是去玩了，对不对？第四天呢，旅游旅游，我们要旅游出去以后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哎，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旅宋。对，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下白玉山，去俯瞰一下军港的全景呀，以及亲自去这个吕宋军港，哎，去学习一些，

0: 相关的知识，哎，我们还要去日俄监狱就职，哎，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嗯，对。嗯，我而且我们呢特别安排了一个特别棒的讲解老师，哎，进去以后要给大家深入浅出的去讲解。嗯嗯，同时呢这一块结束之后，我们去还要去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去看一下就是双海的这种奇观。
1: 对，好，这个呢其实行程安排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如果说有年龄大一点的也不会觉得累啊，带小孩的也不会觉得哎这娃娃高的啊，我们呢也会觉得行程非常的充实，不会说把您时间浪费掉，所以就各位看一下您个人的时间能不能跟上这一次啊到大连的团，那接下来多多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各位介绍一下。嗯，
0: 幺九九七七七零七六七，咱们还有一个号是幺五四八二四八二三，同时微信跟电话是一样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1: 是的啊，嗯，价格的话是4000多啊，含机票、双飞机票、4晚住宿、门票全部包含进去了。您如果不买东西的话，可以是不拿起，哼，多少你票是出个车来上来的对吧？啊，
0: 意思拿上个几十块钱，为啥了？<笑><笑>
1: 你怎么着也得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太多了。
0: 介意那几十块钱，为啥了？你去了脚大网红也是，你怎么着也得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太多了。
1: 介意那几十块钱，为啥了？不一定这个买点什么表兄贴来把戏的，是不是？啊，那你知道吧，就是问我们想给大家介绍，就我们这次行程全包含进去，包括小到说我们喂孩子的那些东西啊，大到说什么这个票啊都全部包含进去了。因为各位啊，就是说您考虑自己的实际的一些情况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幺五五四八二二四八二三幺九九九七七七零七六七。行，那就多多看这边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的话哈，线下再好好的给各位介绍一下好吗？
0: 哎，好的，
1: 好了，那就这样了啊，再见。嗯，再见。

好了，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18点钟，我还会在这里等待各位。我是朱涵姐姐，期待明天见面，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学校开设电子竞技班，他们学的是什么呢？是学玩游戏，还是设计编程策划？一起来讨论讨论。
3: 嘿，同学们上课都吃鸡，这真是引发了热议。
4: 哎呦，吃鸡这不算事儿，我上学时候都是吃烤鸭子。
5: 哟，你是厨师学校？
4: 没有。
5: 那你上课吃烤鸭子？
4: 我们英语老师讲课太没意思了，中午出去我买了两只烤鸭子，下午上课
5: 不腥气？
4: 不腥。
5: 哎呦，
4: 吃扒鸡
3: 养手油啊。那老师后来叫家长了吧？
4: 老师说了，把这腿给我留着。
5: 呵，下酒。
3: 好，老师给叶鹏他爸爸叫学校去了。没吃过鸡啊，没吃过鸭呀、啊，在我这课上吃，像话不像话？您说
4: 要吃你就所有课都吃，
5: 这是什么课来着？
3: 一视同仁，
4: 英语
5: 啊，英语课。
3: 这就在我的课上吃。
5: 那个扒鸡烤鸭，好吃吗？
4: 要不您尝尝？
5: 是啊，
4: 是。
3: 一只高吗？
5: 对，也不说让让我。
3: 但老师不是这样了，被咱们给演绎了。
5: 但是我觉得上课吃东西吧，在小学生当中，可能在中学生当中都有发生。
3: 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允许犯错误，
5: 对对对，
3: 但是你不能说一大块头了还哪犯错误，是不是？这就不合适了。到酒吧里又偷吃人家的东西，然后假装不说话，好像跟没事人似的。这么大人了也还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儿，他就不好。
5: 哎，那分偷偷摸摸干什么？
3: 那比如什么好啊？
4: 偷偷摸摸的给你转账，这就是好事。
5: 偷偷摸摸做好事，做了好事不留名。
3: 关键是什么？拿你充电器你还得充电，他不管。他什么时候没电他什么时候蹬。充电宝你刚充好了你还没用了，他不管，他需要的时候他拿走，他跟你打招呼，就这样的人
5: 你就直接说老叶就完了。
3: 老王老叶真是不行。
4: 对，也
3: 一天到晚
4: 也有你
3: 就在那吃鸡吃鸡。
5: 不是谁在那吃鸡吃鸡，吃鸡是个游戏， 你知道不知道？
3: 我知道呀。
5: 那不就完了吗？
3: 那你不玩也就不玩了，怎么就不行呢？
4: 人家说那词儿你都不懂，人家说了我有 buff 加成，你有吗？
3: 什么意思呢？
5: 你看说明不玩游戏，
4: 说明我们是有 buff 的
5: 人。哎，不，有 buff
4: 不是？对，我们是有 buff 的人。
3: 那你们这样的这么喜欢呀？我真是觉得你们学以前那专业耽误了，跟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吗？
5: 有关系啊，
4: 有关系。
3: 又干的又不是那摊，学的时候还挺费劲。
5: 干的虽然不是那摊，但是学到的一些专业呢，包括能
4: 还是有用的，
5: 提高我们的意识。你要知道，上大学主要是为了提高你的学习能力，对不对？
3: 我倒觉得提高了你们不少的这个吃
5: 鸡的能力。吃鸡的能力说明什么？说明逻辑思维好，这里是有战略战术的。
4: 对，你以为那游戏特别傻呢？那游戏可精了。
3: 哎，
5: 而且现在啊，这已经上升的不叫游戏了。小花，你要再定义成游戏，这是你的落伍。
3: 那它应该叫
5: 电子竞技、
4: 电竞。
3: 我并不落伍，我只是想把你们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5: 哪儿啊？
3: 实验室。
5: 干嘛给我们解剖研究我们？
4: 研究我们这脑子为什么就爱玩游戏？
3: 别紧张啊，就是电竞实验室，那种数字娱乐专业专门学的，其实就是电竞专业的同学。
5: 哪有这专业？
3: 他们有。

0: 自己的教学基地。
1: 等会儿，电子专业我听说过，计算机专业我听说过，然后
2: 电子竞技专业
0: 有啊，你看那个传媒大学就有。
1: 学什么呀？天天学玩游戏
0: 啊。可以这么理解，你通过玩你才能够研究它背后的原理。
1: 一个游戏还有什么原理？
0: 当然了，你以为它没有 IP 吗？没有这个人设吗？背景故事啊，有没有之间的关联啊？有没有技术支撑啊？
1: 其实
0: 有没有社交功能啊？
1: 啊，社交功能这个现在是有了，但是你要说它的这个故事情节，吃鸡好像没什么故事。
2: 他要说什么了？他说就是电竞文化的问题。吃鸡虽然说没有故事，吃鸡里头用的枪啊，
1: 他们也让套用了好多之前比较火的游戏，从电脑上移植过来的。
2: 对，
0: 哎，像这样的实验室你们不想去吗？就是好几，
1: 我还是想参观参观看看。
0: 好几万的这个，
2: 我主要想把他电脑偷回来。
0: 79,999，
2: 多少钱？
0: 79,999。
2: 79,999买一电脑，
0: 全球只有300台。
1: 我跟你说小花，
0: 配置非常高。
1: 这要是79,000多的电脑，再倒退20年说啊，真不算什么。
0: 可现在全球只有300台、
2: 哎，
0: 就这个班上的同学啊，大家就这么一台70,000的这个机器啊，70,000多了，
1: 那得排队上。
0: 这机器快的呀，你就追吧，
1: 满地跑啊，扫地机器人。
0: 不是，他你思维啊，
2: 还撞墙呢，
0: 杠
2: 杠的。
0: 运转特别快，
1: 那怎么追呀？那肯定追不上啊！
0: 到时候你打不好，你不能赖装备不行，电脑不成，
2: 就是手慢，
0: 你就是手不行，
1: 反应不行是吧？
0: 对，
1: 记摘住的问题。
0: 而且电竞班里，你像首届的，专业班里8个女生，12个男生。
1: 哎呦，这电竞班女生还有这么多，
2: 男女比例不低呀、
0: 啊？可不低呀、啊！你女生说要玩，你能不让吗？
1: 得让，得让。那都是女生玩，不带男生，我们就不让。
0: 你看，你们会想哈，说这个电竞学什么呀，是吧？
2: 对
1: 呀、啊，刚才说的就玩游戏，有什么可学的呀？
0: 他们基础课学的也是什么线性代数啊，高等数学呀、
1: 啊。哦，那就跟这个电子系、跟计算机系学的是一样的。
0: 哎，
1: 跟学编程入门这些东西都
2: 理科、工科都学这个。
1: 对对。
0: 等到他们高级发展的时候呢，就偏向于游戏的策划、制作、运营。
1: 那这么说，他应该属于原来
2: 不属于电子竞，纯玩游戏。
1: 其实他应该属于老的这个
2: 电竞产业发展，
1: 对计算机系里画出来的分支。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这东西呢，可以当媒体，也可以当一种策划，
1: 反正开发吧。我觉得这是今后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
2: 嗯，
0: 对对对。
1: 一个主流的行业，
0: 据说现在电竞领域的人才缺口还很大呢。
1: 当然了，过去啊，在倒退10几年，计算机行业很火，对吧？
0: 嗯。
1: 那么计算机行业火之后，现在到今天这个时代了，那就是电竞开发游戏的这些人才，就跟当初是一批人才。
0: 这样的课堂大家都很羡慕，
1: 在外人看来很羡慕，很能玩。
2: 人家估计也挺苦恼的。
1: 不是挺苦恼，这个编程也是个复杂的过程，你光玩游戏毕不了业。
0: 是啊，编程开发呀，这些都是动脑子的事儿。不过呢，大家在猜测，你说咱们逃课打游戏，他们上课就打游戏，选修课他们是不是绝地求生？
1: 玩真人的，
0: 赢了比赛能保送吗？他们怎么考啊？是不是大家看段位啊？
1: 我觉得光看段位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素质。
3: 对，
0: 我很同意。
1: 这一看就是段位低的。
0: 而且他爸他妈都愿意吗？
2: 能挣钱就愿意呗。
1: 我觉得吧，你要光听电竞肯定不愿意，你要说过去计算机系，那父母巴不得孩子学这个呢。
0: 那他们专业要不要划系啊？你比如说王者荣耀系、传奇世界系
1: 啊，太分太细了。那你应该那意思，这个王者荣耀系有法师专业、射手专业是吧？
3: 辅助专业
1: 那是坦克专业的。
0: 不知道他们平时怎么聊天，是不是都是嘿，一班的传送我呀，
1: 二班的猥琐发育，
0: 三班的带线带线，三班的
1: 四班推塔去吧。
4: 健身有益身体健康，坚持是关键，弄虚作假不管用，健身分阶段，你能坚持到哪个阶段呢？
5: 睡着了？
1: 没有没有。
5: 大清早睡着了？
1: 没有。
0: 看这李建春又发那个朋友圈。
1: 李建春
0: 忘了。大春，李建春特爱发健身的那些东西，你看了、
5: 哎呀，他呀，
0: 他显示今儿那个肌肉来的。
5: 他是这样，
1: 今儿的肌肉吃的饭，吃的饭，
0: 不是他今天练的那几块肌。
5: 这个李建春这个小同志啊，是这样，
1: 他的工作所致，
5: 不管他每天发什么朋友圈，哎，这个健身这个是必修课。
0: 你，这不是练背部肌肉吗？说什么对他这个健身的初学者来说不太容易。
1: 这个背部肌肉一般都是别人照的，
0: 日常生活
1: 不可能自己照自己后脊梁。
0: 他找一个人跟他说练的，
5: 找一个反光镜
1: 啊，
0: 大背镜，我给你照去呗，
1: 敞开照，大后背。
0: 他就说什么日常生活提举、携带重物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六个动作加入到训练计划中。

0: 打造有型的背部。
1: 你看我说是宣传吧，
2: 就是这意思。
0: 不是人家就嗨。
2: 什么就嗨？
0: 哎，你看看看
2: 什么呀？
3: 小花，你先擦擦嘴。看见型男，你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这个。
0: 我说什么？让他看见那个丁雪鹏，丁雪鹏跑步呢。
3: 低血糖。
0: 低血糖就别跑了。
3: 你说他叫什么？
2: 在死的那儿。
0: 丁雪鹏。
3: 哎，你说清楚了吧？我听低血糖。
0: 你耳朵也是背点。
3: 你嘴里也是太不清楚了。
0: 你也是火太大。你像这个肌肉和韧带都是脆弱的，不小心会。
2: 啊，他拉伤了是
0: 吧？没有，他没有。拍的这穿着这个运动裤。
2: 哎。
0: 提高慢跑能力，说让身体适应运动的状态，不要超过上周10%，什么什么的，
2: 算的还真清楚。
0: 哇，这秀胸肌的这谁呀、啊？哇哇哇哇哇哇，还配乐？
3: 哎，
2: 这男的女的？
0: 男的呀。
3: 小花，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情窦再开呀、啊？
0: 冯老大，你想训练积极。
2: 冯老大，
3: 冯巩啊，
2: 这外号吧，不是名字吧？要说冯老大，这要是名字。
0: 冯云飞啊，冯云飞。
2: 是我听明白了，冯云飞。
0: 哎呦，这说什么练拳击，说健康减餐，要做一个知识有储备，什么什么半个营养师。
2: 你认识这人啊，
0: 小
2: 花？
0: 真是，现在有的人
2: 就
0: 是不光吃啊。
2: 你认识这人、啊，目前首先我发现俩问题。
0: 哎，
2: 第一都是仨字的名字。
3: 对。
2: 其次，
0: 王大磊、营养柱。
2: 哎，对，什么冯云飞呀、啊，李建春啊。哎呀，关键是这些人为什么都在你的朋友圈里秀肉？
0: 为了好看点嘛，人家什么年纪，什么岁数？
2: 什么年纪什么岁数？李建春什么年纪什么岁数？
0: 反正不跟李建华似的，
2: 在60了。
0: 人家是以塑造身体为目的，展示肌肉为目的，吸引注意为目的，
2: 全是目的，
0: 前凸后翘为目的，
2: 这么多目的，
0: 你羡慕还是嫉妒啊？
2: 不是，人家都为了健康为目的，我听了半天，他就跟健康没关系。
0: 有，不过就是这些人啊，他别说，有点小毅力，
2: 小毅力。
0: 嗯，反正起码自打他们练了到现在，我看还是每天挺坚持的。
2: 那当然，这贵在坚持，
0: 而且啊，
2: 否则的就反弹，砰砰砰！
0: 老给自己加油，什么自己太励志了，健身和不健身的两种人生啊！
2: 这是不是没人理他们憋的？
0: 总有一天能练出完美的身材呀、啊，傲视群雄。
2: 他们是不是参加什么传销组织了？被洗脑了，天天需要就是开始运动之前必须得拍手。
0: 哎，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人是这样，没练的必须先拍，就跟那菜呀、啊、刚上来没吃呢，先得拍一圈。
2: 好，
0: 拍了以后必拍
2: 一圈。我还以为是先拍手呢，你是说先拍照、
0: 啊？对呀、啊，
3: 你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呦，还说这么半天。
0: 你看，你看这
2: 什么呀？这看
3: 要谁呀、啊？这就是这引起你这样的啊鄙视？
0: 顾琪琪，真够造作的。
2: 终于、
3: 哎、
2: 终于是个女孩了。
3: 哎，这
2: 她看不惯了。
0: 这没练呢，就先发几个推举啊，这推拿呢，这
2: 推举
3: 干嘛呢？这是
2: 他练什么？你看
3: 这推举谁呀、啊？这是
2: 参加
0: 就是拿
2: 选票是吧？
0: 向两边推，哎，对吧？回来吧，推回来吧，
2: 回来练的锤。
0: 你都不知道那些高科技的那个器械，
2: 这是高科技吗？基础器械我不懂。
0: 两边加那个重量，然后啊出去回来吧，啊出去回来吧，就是那个。
2: 你说这个，我小时候就玩过。拉力器
3: 也有玩这游戏叫拉力锤的，
0: 就是
2: 撅着拉力棒、
0: 哎、你瞧瞧，还没怎么练呢，先拍一张，穿那么少，好像自己能量爆棚似的。
3: 哎，人家男生穿游泳短裤健身你都不介意，到这儿穿一短裤，您这
0: 这个就是行为艺术，真练吗？
2: 我没听说穿短裤行为艺术。
0: 我那意思就是没真练。你瞧瞧，擦擦我脸上的汗水，健身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什么呀？你不说你虚呢？
2: 人说对，
3: 感觉低血糖是这位小花，咱们能不能
0: 怎么练？
3: 你把你那心态放的稍微平一点，行不行？
2: 对，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练呢？没有关系，
0: 绝对戴美瞳了。健身健身，你戴什么美瞳啊？
2: 怎么不行啊？
0: 你不看一使劲啊，回头把出去了就
2: 什么出去了？
3: 眼珠啊。
2: 加眼，
0: 不是，
2: 回来加眼，
0: 美瞳
2: 啊，美瞳还能出去呢。
0: 你就说这些，就是到健身房来秀自己，哪儿什么练肌肉啊？就我就不相信能健身多长时间呢。
3: 哎呦嚯，你这身还要高成什么样啊？
2: 这嫉妒心呢，完全看出来。
3: 哎呦，
2: 打嗓子眼挤出来的。
0: 还跟教练说，教练，我还能再做14个深蹲。
2: 这说明人家这个体力好。发朋友圈是为了让大家展示，显示我在干什么，存在感。
0: 好家伙，这冯云飞、李建春都在底下点赞。
3: 哟，人点赞怎么了？互相鼓励不可以吗？
2: 对呀、啊，锻炼的小团队。
0: 要不是美女的话，能这么鼓励吗？
3: 哎呦，要不是顾琪琪年龄比你小，样子比你好，身条比你婀娜，你能天天关注人家？
2: 个子比你高，样子比你强。
3: 嘿，
0: 你瞧瞧，你瞧瞧，你们两个人那种观点老是那么摆脱不了世俗的那种。
3: 你别嚼着说啊！
0: 你们就不想想，比你们有钱、比你们帅的人还比你们努力，这个真相背后，你们没有一种悲凉和危机感吗？
2: 我想他干嘛使？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3: 就是我们啊，现在就只当是不思进取了，也比您强。
2: 不过
3: 看人家锻炼，您不锻炼，哎，还。连批带讲说人家不好。
0: 哎呦，丁鹏鹏也健身了呀？
2: 怎么
0: 他都
2: 健身了？
0: 你妈的大个了还健身？哎呀，当然身材已经
2: 多大个儿不让健身？小花，你说这话我听着，这健身仿佛是长个儿似的。那小柱应该去，打1.6能练到1.8。
0: 小柱，你真应该去。
3: 那不是说抻条面，说练就练了。
0: 我看这么多人健身啊，就丁鹏鹏是真健身。
2: 怎么看出来的呀？证据。
0: 人家真健身呢，哪儿非得说什么照相啊拍照，真健身的哪儿都是健身房，哪儿都可以练。
2: 那他没拍你怎么知道？
3: 他给你发健身卡了。
0: 丁鹏鹏这个不一样，健身器材比人脸大。
2: 谁的健身器材比人脸还小？揉核桃的。
0: 他们那些人呢都把自己脸放在前面，健身器材变背景。丁鹏这张不一样，
2: 藏着健身器材后头。
0: 丁鹏这张是人小健身器材大、
3: 哦、
0: 这个主次有分明的。
3: 那是不是丁鹏鹏是在公园里边练那个胳膊那大盘子呀，那个比脸大。
2: 小区里就有，不一定非去公园。
0: 顾琪琪多少次了，一会儿练个瑜伽吧，练个游泳吧，练个网球。
2: 就说明他一直在健身啊。
0: 3个月换一个。
2: 活3月还不行。小花你要能坚持3天就不易、
0: 哎。3个月你不是去多少次的，今天我请假、下周老师我请假，下周
2: 他发朋友圈让你看去。
0: 我盯着他呢。
3: 呵，
2: 你还是盯鹏鹏吧。
3: 哎呀，
2: 你别顾琪琪了。
3: 哎呀，
2: 你有那时间自己健健身不好吗？
0: 再说了，你看安丁鹏鹏健身的时候专注于自己的训练，训练之前给自己安排好训练的内容，训练中间安排好一些休息，
2: 什么内容？
0: 就是今天做几个卧推，然后几个胸部的，几个什么那个胳膊的背部的，都有时间限制，都有时间限定。
2: 对，时间不限制，下一波人不干。
0: 你像那伪健身的，你才顾琪琪说是健身，没准就洗澡去了。
2: 可是那个洗澡他也没发呀。
0: 训练完几分钟拍个照吧，这就结束了。去那儿玩玩吧，几分钟拍个照吧，那儿结束了。哪像个健身的料啊。
2: 这些是不是你都跟着来着？
3: 你干嘛还打听人家这个？有这功夫真的像大磊说的似的，你却拽几下，
2: 对、
3: 拉几下，抻几下，我
2: 扔出来蹬回来不完了吗？
0: 我怎么没去啊？
2: 你怎么去了啊？
3: 让人轰出来了吧，舍不得办卡。
0: 每天锻炼猛了头晕
2: 跌的。
0: 我这不歇2天再去吗？
2: 就是平时不锻炼，猛一锻炼受不了了。
0: 你看顾琪琪
2: 他又干什么了？
0: 要是真健身的人，那1年4季都得练，对不对？夏天练虽然汗流浃背，体力消耗大，肌肉增长缓慢，但是对减少脂肪塑造肌肉线条那是好时机。冬天健吧，虽然流汗不多，但是增加肌肉，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力量。
2: 不过我跟你说啊，很难有人一直坚持的。
0: 怎么没有？我跟你说，一旦坚持下来，一天不练就浑身痒痒。
2: 那好像一天不挨揍吧？
0: 是一种感觉。
2: 就是说锻炼跟挨揍是一种感觉，
3: 要不然他皮紧，你懂啊？
0: 有的时候你呀、说不出来他们是奔什么去健的。去了以后老问教练，您看我这练的怎么才能这儿再稍微怎么好，那儿再好点。
2: 多信人花钱雇教练就得这样，要不然这浪费钱。教练就是专业指导。
0: 我跟你说，问的多练的少，总想走捷径。
2: 这还能走捷径？
0: 问那么多干嘛？教练让你练什么就练什么。
2: 这不求甚解，
0: 练练你就明白了。
2: 没听说。
0: 哦，你像你这个光说不练就能求甚解了，我倒不信了。你为什么不打算练呀、大磊？
2: 啊，因为我不需要塑形。
0: 你锻炼对身体也好呀、
2: 因为我一练呢，饭量就见长。
0: 我跟你说，我是练，练了以后我不发朋友圈。真练的人谁发朋友圈啊？
2: 都发朋友圈啊。
0: 不是，你再好好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的有假的。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3: 这个
0: 我刚给你总结那么多你还没看出来吗？
3: 一会儿这个动作，一会儿这个器械，项目那么全，怎么能看出假来呢？
2: 哎，有汗水。
3: 对呀，
0: 这里面其中有30%的人再过1个月你就看不见他们
2: 了。练死了。
0: 不是不是，就发的内容不是这个
2: 啊。
0: 这个
2: 那是单一了，要不然就
0: 说明什么呢？坚持不下去，就是办卡那会儿的热度一起来，脑门子一热，哎，热血上涨，
2: 这么会儿这位高血压了。
0: 过这2-3月的，你看1/3的不再练了，再过2-3月又1/3不再练了。为什么呢？可能达到目的了，比如瘦下来了、而健起来了，他觉得哎可以了，放松下自己，殊不知一放松，
2: 砰，
0: 就很难再回到当初的状态，就反复了。 或者说什么呢，这三分之一有比如上班太累了，工作太繁忙，
2: 嗯。

0: 家里事儿太多，
1: 也有教练走了，
0: 怀孕了，
1: 这属于正当理由，
0: 不能练了，
1: 这绝不能练了。
0: 还有被公司外派了，去那个科考了，
1: 健身房真是什么人都有。
0: 到那个非洲铺马路去了，
2: 好嘛，
1: 那也叫支援建设。你别说那么轻巧，铺马路，
0: 对，不是那个搞工程去了，
1: 哎，
0: 搞工程，建大楼，盖工厂，
2: 先盖一个健身房啊。
0: 这个三分之一人又没了，就最后剩了三分之一，
1: 剩不到三分之一了
0: 啊，剩不到了。
1: 你刚才数的四分之一都出去了，
0: 就剩不到那三分之一了，可能就真的是矢志不渝的在运动。
1: 那些钱啊，实在是。舍不得，
0: 不是人家还是真心热爱这个运动本身的，健身中获得了快乐，获得了身体健康的那种满足、自豪、存在感。当然了，我也晚上回去想想你们说的话啊，觉得我
1: 想明白你自己想出自己问题来了是吧？
0: 我实际上内心的是对他们有点小的这个
1: 羡慕，
0: 就是我觉得把健身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嗯。
1: 那你也练去。
0: 对他们坚持不下来呢，我也是，因为我坚持不下来。对他们，
1: 所以他们坚持不下来，什么人心呢？这叫。
0: 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其实我也挺受他们的
1: 鼓舞。
0: 对，鼓舞。
1: 我说什么是什么，小花，你要没体会啊，回去再好好想想。
0: 不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1: 没有。
0: 健身的那些朋友，你就在想，他们坚持下来的，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有什么原因呢？
1: 花钱呢，钱真多呀，他们舍不得呀。
0: 懒比钱对你说还有用呢。
1: 哪真有钱？
0: 那你想办个卡，三五千的。有时候大家一懒，那真就扔了，
1: 所以你就得办那贵的，一两万。
0: 我后来还问了一下那个丁鹏鹏，我说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呀？他说坚持下来的人群吧，基本上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刚开始健身就觉得吧，哎呦，这个运动呢怎么让你感到那么疲惫不堪？
1: 哦。
0: 第二天还有比较严重的肌肉反应，你比如说腰酸背痛、
1: 腿抽筋。
0: 哎，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过惯了安逸的生活，那么你一旦克服了。那么
1: 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0: 这个第一阶段熬过去以后呢，可怕的第二阶段就来了。
1: 嗯，
0: 为什么说可怕？就是因为啊，练了半天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你想想，好多来这儿健身的人都恨不得我马上就能减肥，我马上就能塑形，我马上就能举多少斤。可是这一下子没练出来，得有的人还重了，哎，有的人还吃的多了，这怎么办呢？所以一部分人又放弃了。
1: 对，这就是无烟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剪不断，理还乱，
0: 是离愁了。
1: 哎，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0: 这个时候的心理的出现在于你的目的不清，你到底是减重来了还是减脂来了？
1: 嗯，
0: 如果你减重，你少喝几杯水都能达到效果，但是你节食减掉的重量不是脂肪，或者说有一小部分是脂肪吧，大部分呢是因为啊水分储藏的变少了，所以你的重量减少了。但是减脂就不一样了，减脂不一定跟重量挂钩，减脂是不存在节食行为的，而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坚持一辈子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增肌的，那增肌的就要明白肌肉是非常非常难长的，越往后越难长，所以你要正视面前的自己。
1: 这就是第三阶段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哎，等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发现，哎呀，比健身之前的自己体能好了，脂肪量减少了，力量大了，耐力好了，这个就变成了你这个想继续下去的真正的理由。当然第三阶段过了以后呢，还要说啊，就是一件事物时间久了你就感到厌烦，健身也是，时间久了你是不是想休息啊？人家丁鹏鹏到现在就是第三阶段。你们有没有看过丁鹏鹏做引体向上？有没有看过丁鹏鹏做这个？
1: 不看，他做了。
2: 我觉得有些人很有必要要把你拉黑。
0: 丁鹏鹏跑步看过吗？
1: 不看。
0: 丁鹏鹏打网球看过吗？丁鹏鹏游泳看过吗？
1: 我就看过丁鹏鹏吃饭。
0: 我跟你们说啊，要不是丁鹏鹏去支援建设了，他肯定成为中国健美先生了。
1: 也就是你这么想。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6期。
4: 汽车在夜幕下的街灯里穿行，不久就到了嘉和园小区。玉小丹把车开到楼下，这才给丁元英打电话，让他下楼。丁元英下楼，见瑞小丹站在汽车旁边，用一种沉静而思虑的神态看着他，以为是对王明阳的审讯失败了，走过去说：“失败是常事，是我判断上有错误，不是你的错。”瑞小丹没有说话，默然打开车门坐进车里。等丁元英也上车了，他却没有马上开车，而是扶着方向盘沉静地说：“元英，你是魔，是极品混混。”丁元英明白了，说：“你要是真把这事儿看悬了，那就当真会出魔了。”瑞小丹说：“神是道，道法自然，如来，这些连我自己都没明白的东西，居然就把王明阳给蒙住了。你不只是会扒拉铜板，还会扒拉灵魂，现在我才知道你离我有多远。”丁元英摇摇头，回应给瑞小丹一个断然的否定，说：“今天你既然提到魔，我就跟你说句鬼话。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如果你知道了你，你就不是你了。”瑞小丹沉静的神态丝毫没有因为丁元英一句让他根本听不懂的话而改变。既然是知道就不是，那就是不可知，无须知，也就更不必知道这句话与两人的距离究竟存在什么逻辑关系。他停顿了几秒钟，平静地问：“元英，我可以跟你要个礼物吗？”丁元英问：“是我能做到的吗？”瑞小丹说：“

0: 那点事儿，只要你想，你就能。丁元英说，那就没有问题了。芮小丹不再说什么，开车走了。汽车驶出市区，下了环城路，上了乡间的小柏油路。一轮明月挂在苍穹的边缘，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照着这条绵延的小路。秋夜的星空晴朗透明，淡淡的白云像水波一样轻柔荡漾，很美。芮小丹不时地侧脸看一眼丁元英，心里充盈着忐忑的温馨。丁元英终于忍不住问，这是去哪儿？芮小丹说，到了你就知道了。芮小丹凭着记忆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汽车开到了王庙村的村头停下，他自己下车四处眺望了一番，又沿着一条田间小路将汽车开上了河边的防洪堤上。丁元英下车，站在高高河堤上望着不远处的村庄问，这是什么地方？月亮高照，柔和的月光把村庄笼罩在一片银黑的色调里，显得有些轮廓模糊。微风徐徐吹过，弥漫着一股田间特有的清新的气息。芮小丹指着前方的村庄说，这个村叫王庙村，是冯世杰的老家，有100多户人家，是这个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子。这就是我跟你要的礼物，在这儿给我写一个神话。神话？丁元英一怔，在脑子里品味这两个字。芮小丹说，古城是留不住你的，我也没奢望天长地久，你给我留个念想，让我知道你曾经这样爱过我，我曾经这样做过女人，别让我的记忆都留在床上。丁元英沉思了片刻说，金银珠宝不足以点缀你这样的女人。芮小丹轻轻摇摇头，淡然地说，我没有那么尊贵，我还没有清高到可以不谈钱，所以我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如果为钱，我会赤裸裸地在床上跟你要，不用跑到这儿跟你扭捏，跟你要汽车洋房，糟蹋你了。丁元英看了看芮小丹，眼神里透过一缕疑惑。芮小丹问，你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让我心动了？丁元英尴尬地说，那个东西怎么好意思说呢？芮小丹一笑说，想哪儿去了，低俗。然后静静地说，你身上有一种残酷的美，我愿意远远站在一边看着你，可你连私募基金都放弃了，还能对什么有兴趣？丁元英面无表情，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去摸烟和打火机。烟和打火机都在芮小丹下车的时候装进了包里，他拿出来递给他。河堤上有风，丁元英用双手捂着打火机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村庄，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芮小丹说，要做事就需要资本，如果股票真能赚到一倍以上的钱，我用酒店股份抵押至少能向欧阳借30万。我借父亲的钱先不用还，再加上这个钱一倍以上的增值，理论上这一块你就有70万可以支配。这是个能赔得起的基数，即便股票略有亏损及时出逃，也能筹集到50万。钱多你想钱多的干法，钱少你就想钱少的干法。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如果你真是扔块馒头就行，我连你也养活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7期。
0: 丁元英抽着烟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神话，所谓的神话不过是常人的思维所不易理解的平常事。芮小丹说，真是神的神还神吗？但是如果要把几十万挨家挨户都发了，你吩咐我去做就行了。

奢华如你的女人也不多。谢谢你这么在乎我。芮小丹心里涌起一股温柔，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说，我就是在乎你，这事儿往坏里说也能把你多留些日子。丁元英拍了拍他的头，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问，拿了人家多少好处？芮小丹忍不住笑了，抬起头说，一袋枣和一袋花生，还吃了人家一顿饭，但是我没那个觉悟，谁都别往这上面贴金。如果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另当别论了。丁元英说，如果条件允许，这件事可以尝试，但肯定是个错误。芮小丹问，为什么？丁元英说，无论做什么，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神话的实质就是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这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杀富是不是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二是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是不是让他患上精神绝症。芮小丹说，这事儿客观上毕竟是扶贫，难道扶贫还有错吗？至于市场竞争，凡是合法的，就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和允许的存在。先别去假设那么高的道德，站在一个警察的立场，这个社会只要人人都能遵守法律，就已经非常美好了。丁元英扔掉那个将要燃尽的烟头，意味深长地说，行，先了解了解情况。芮小丹觉得，虽然此刻只是远远地在谈一种意向，但是杀富济贫、精神绝症这些词似乎已经让他嗅到了一股朝朝见血、渐渐封喉的寒气。或许这就是竞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他挽着他的胳膊，一伸手打开车门，把他塞了进去，自己也随即上了车。临走时，他又往窗外看了看，那眼神似乎在说，今天是历史，这条河堤就是见证。古城人民路靠近西郊，这里集中了大大小小的五金电器和汽车维修门市，还有几家中小型的生活用品超市。冯世杰的汽车美容店在人民路的南端路东，主要经营汽车美容，也兼营汽车电路修理、安装汽车音响、充气补胎等杂项。这天下午，汽车美容店的门前停着几辆汽车，几个身穿统一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有的洗车，有的给汽车上蜡抛光。冯世杰也穿着与员工一样的工作服，只是他的工作服显得更旧一些，衣服上沾满了怎么也洗不掉的斑点油渍。他正在修理一辆黑色奥迪轿车的电路，两只手都是油污。这时一辆桑塔纳警车开过来，冯世杰习惯地停下手里的活上前迎客，却忽然愣住了。从车里下来的不是顾客，而是身着警服的芮小丹。一种直觉的东西在他心里微微颤了一下，他热情而又拘谨地上前说道，芮小姐，你可是稀客呀。芮小丹寒暄里包含着询问，随和地问道，挺忙的吗？冯世杰谨慎地回答，还行，不是很忙。芮小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对王庙村那件事儿还有兴趣，下午有时间可以去找丁元英谈一谈，他在家里等你。他已经搬家了，现在住在嘉和园小区，这是地址。他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给冯世杰，冯世杰伸手接过来，他的手立刻在纸条上印上一块黑黑的油渍。他看了一下地址，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预示着某种可能性的信息，于是连声说，谢谢你，谢谢。芮小丹笑笑说，别谢我，我没那么仗义。冯世杰愣了一下，尴尬地说，看你这话说的。芮小丹说，我还有工作，就不打扰你了。

0: 你忙吧。”说完，他上了车，向冯世杰做了一个告辞的手势，开车走了。冯世杰走进屋里，把纸条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一团棉纱，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点上一支烟，坐在桌子旁边愣神，好像要从缭绕的烟雾中寻找答案。谈谈无疑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存在的机会，意味着仅仅通过一个人就可以获取与这个人的能力和社会阶层所连带的许多东西。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上。
2: 歌曲《想你了》，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首《你若是风》诞生于胡彦斌对爱情的感悟，词曲中藏满深情。他的唱腔富有层次，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闭上眼，就让思绪随旋律飘荡，满心皆是缱绻温柔。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接下来分享的是金玟岐的《痛快》，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简洁明了，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更加突出了歌词和旋律的主题。它充满了青春和生命的活力，让人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8期。
1: 想了一会儿，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叶晓明的手机，先寒暄了一句：“忙什么呢？”叶晓明说：“我和刘冰在音响店里，人家要动工装修了，通知我把货底拉走，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想把货底先放你店里，行吗？”“行啊。”冯世杰答应过，又问：“你找车了吗？”叶晓明说：“我待会儿叫辆出租车拉过去。”冯世杰说：“花那个钱干啥？我马上让车过去，我也正找你有事呢。”叶晓明问：“什么事儿？”冯世杰说：“刚才瑞小姐来过了，丁先生约我下午去谈谈。”哦，叶晓明颇感意外，仅从语气就能让冯世杰感觉到他对这个信息的关注。他停顿了一下说：“能谈就是好兆头，不可不当真，也不能全当真。”冯世杰说：“所以找你合计合计，见面再说吧。”挂了电话，冯世杰出来，把车钥匙递给一个正在洗车的小伙子说：“小张，你到叶晓明店里把他的货底拉回来。”小伙子把手里的高压洗车水枪交给别人，开上吉普车走了。冯世杰又回到屋里，在库房打量了一会儿，腾出一块地方，这才又出去继续修车，心里却还想着跟丁元英见面的事，同时也在琢磨刚才瑞小丹那句别谢我，我没那么仗义的话，那是什么意思？他想来想去也没想透了。雅风音响行门前停着一辆承租方的蓝色双排座小卡车，几个民工有的从车上往下卸装修材料，有的正在拆卸原先门头上木头的支架。那块白底蓝字的雅风发烧音响行招牌已经被拆了下来，扔在一边。大门右侧地上放着一些音响器材，叶晓明和刘冰一趟趟地从里面将那些音箱、功率放大器等东西搬出来放在门口。小张开车过来了，把车停在双排座小卡车的后面，下车走向叶晓明。叶晓明对刘冰说：“你和小张先装车，屋里剩那点儿我自己就行了。”店里的民工已经开始清理墙壁了。叶晓明抱着最后两台 VCD 机向外走，抬头看见墙上写着的那行红字：“世卫完美主义音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不由自主地怔住了。只见尘血飞扬之中，那行红字在装修工人的清除下变得支离破碎了。他的心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猛刺了一下，一股酸楚的滋味梗在胸腔。他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而那些原本充满豪情和悲壮的字符，在这一刻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无言的嘲讽。他赶快走了出去。东西已经全部装上了车，刘冰在车上接过叶晓明手里的机器放好。叶晓明跟站在门口的新店主握了握手，说了几句生意场上的客套话，上车了。关车门的时候，不知是无意还是因为失落，用力大了一些，车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刘冰知道他心情不好，为了缓和气氛，便开玩笑地说：“嗨，哥哥，就算世杰是修车的，咱们也不能这样啊。”汽车开动后，叶晓明摇摇头感叹道：“玩高雅的钱不好挣啊。”“呵呵，可谁不想玩高雅呢？”刘冰应了一句，然后问道：“啥事儿好兆头了？”叶晓明说：“就是你买的唱片的那个人，约世杰去谈谈。”哦，刘冰半疑半惑说：“

0: 这人穷得卖唱片了，还能有什么实力？他没少到我店里送唱片，我怎么就没看出他是个人物？叶小明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你实在，除了钱，看什么都没价值。”汽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汽车美容店，冯世杰还在修车，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过去对开车的小张说：“卸车，地方我已经腾出来了。”店里的人多，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货物搬进了屋里。卸完车，叶小明和刘冰到水龙头跟前洗了洗手，然后来到冯世杰修车的旁边。刘冰往发动机的位置看了一眼，随口问：“啥毛病？”“启动机坏了。”冯世杰答了一声，寒暄道：“你咋闲了？”刘冰说：“闲啥？给小明帮忙呗。”叶小明说：“他呢又没什么生意，待着也是待着。”冯世杰转入正题说：“依你看，见了面该谈点什么？我心里真没这个谱。”叶小明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发烧友的心是相通的吗？音响爱好搭台，招商引资唱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以诚相待呗。”冯世杰说：“我还不知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咱们多少得有点想法吧？要是让你去王庙村帮农民种地，你去吗？”叶小明说：“还搞音响啊？咱不就爱好这个吗？他问你什么，你就如实说什么。咱要有钱有势，还用打他的主意？”刘冰站在一边，留心听着，生怕漏掉了哪句话。冯世杰低着头把电路上的几颗螺丝上好，顺手将扳手放到保险杠上，抓起一团棉纱擦了擦手上的油渍，对刘冰说：“帮个忙，上去发动一下试试。”刘冰没上车，只是拉开车门把身子探进去，摸了一下档位杆，确定在空档位置上，这才拧动车钥匙发动汽车，很顺利的就发动着了。冯世杰从口袋里拿出香烟，递给刘冰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对叶小明说：“这事儿我刚才也琢磨了一下，我觉得最好咱俩一块儿去。”叶小明说：“人家约你谈，又没约我，我去算什么？”冯世杰说：“丁先生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这时候再扭捏，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一个人也容易冷场，有你在场，这事儿成不成的，以后都没啥可说。”叶小明想了想说：“那就晚一会儿去，赶个饭点儿，请丁先生出来吃顿饭，成不成的也是个理儿嘛。”冯世杰这才觉得心里有点踏实了，说：“我去洗洗手，换件衣服，先送刘冰回去，咱再出去转转，找个合适的饭店，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刘冰说：“你们忙，不用管我，我就在这儿等着听信儿，晚上我请你们吃宵夜。”叶小明瞟了一下刘冰一眼说：“哪儿跟哪儿啊，耙子还没一撇呢。”冯世杰也笑笑去屋里洗手换衣服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9期。
0: 下午5点多钟，将近傍晚的时分，冯世杰和叶小明一起来到了丁元英的新居。毕竟在此之前有过接触，彼此之间并不显得多少陌生。丁元英请他们进屋落座，给他们递烟泡茶。几句寒暄过后，他说：“我是外乡人，咱们萍水相逢都是音响的缘分，用圈里的话说都是发烧友。如果我这个人还能有点用处，那就挺好，套话咱们就不讲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叶小明尴尬的一笑说：“丁哥这么直爽，反倒让我们不好意思了。我们俩刚才转了转，找了一家餐馆，想请丁哥吃顿饭。”冯世杰注意到叶小明是用丁哥称呼丁元英，这要比用丁先生

更有人情味儿。而这时候再用丁先生就显得生分了。于是他也沿用了这个称呼，说：“上次在小明的店里是我失礼了，当时就想请丁哥吃饭，没想到不但没请成，反倒是白吃了一顿，所以今天丁哥无论如何得给个面子啊。”丁元英说：“我得知道这档子事儿的深浅。”叶小明说：“嗨，丁哥说哪儿去了？其实也没啥，就觉得丁哥是高人，想请丁哥给指条道。我和世杰都喜欢音响，能混的话还是想在音响方面混呗。”冯世杰憨厚的一笑说：“我的想法芮小姐都知道，想必已经告诉丁哥了。”丁元英沉思了片刻说：“如果你们不忙的话，这顿饭还是我来请，买几个小菜，咱们去王庙村，先四处走走，再叫上几个人喝酒聊天。”叶小明立刻明白了丁元英的用意，犹豫了一下说：“丁哥要去，那就去吧。”冯世杰马上掏出手机说：“我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准备一下。”丁元英摆摆手，制止了他打电话，站起来说：“聊天准备什么？随便点。”三个人下了楼，冯世杰紧走几步为丁元英打开车门。汽车出了嘉和园小区后，向东拐了个弯。丁元英在小吃一条街买了一箱啤酒和一些卤鸭、腐竹、花生米之类的下酒小菜，然后驱车去了王庙村。当他们来到王庙村的时候，夕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只留下最后一抹余晖在遥远的天际。这个小小的村庄在夕阳的余晖中呈现出一种遥远现实的沉静，沉静之中又隐藏着一派破败的凄凉。冯世杰开着车熟练地在窄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小胡同里穿行，车开到冯世杰家的院门前停下。冯世杰的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跟两个来串门的亲戚坐着说话，见儿子带着客人回来，忙站起来迎接。叶小明搬着一箱啤酒，冯世杰提着一塑料袋小菜，与丁元英一起进了院子。叶小明和冯家很熟，跟两位老人打过招呼，就把啤酒搬到厨房去了。冯世杰把丁元英介绍给父母说：“爸妈，这是我朋友丁哥。”丁元英礼貌地称呼道：“大叔大妈。”冯世杰把手里的菜交给母亲说：“妈，我们还没吃饭呢。”冯母接过菜说：“你们先坐着说话，我这就去做饭。”那两个串门的亲戚要走，冯世杰叫住其中那个年轻人说：“果正，你去把志明和铁军叫来，咱们几个陪丁哥喝酒。”周果正答应着走了。冯世杰对丁元英说：“丁哥，趁这会儿没事儿出去走走。”叶小明说：“我就不去了，我在这儿把酒菜摆上。”于是丁元英跟着冯世杰走出了冯家院子。王庙村里有100多户人家，村里也只有两条十字相交的主街道。他们沿街漫步，冯世杰在向丁元英介绍村里情况的同时，也不时回应一些跟他打招呼的乡亲。两个人没用多长时间就把村子转了一遍。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丁元英看到的是街上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是坑洼不平的路面，东拉西扯的电线和破旧的老房子，情形跟芮小丹形容的基本一致。转完了街道，冯世杰特意把丁元英带到几乎闲置的村民委员会、废弃的小学校、基督教堂和那间不久前曾经给芮小丹做过音箱的木工作坊。丁元英对王庙村的地形、村貌、人口状况和经济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他对男人娶不起媳妇儿和孩子上不起学之类的情况并不感到稀奇，但是

0: 有些人家居然穷到连一年四元钱的水费都交不起，这让他感到吃惊。返回冯家的路上，丁元英问，这村子里有没有在哪方面有技术专长的人？冯世杰答道，不多，能说得上话的就更少。周国正、吴志明和李铁军几个会点木匠活，志明的技术好一点。国正以前在县里翻砂厂干过，后来厂子倒闭就回来了。就是你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小伙子，听说技术不错，当时在厂里是生产骨干。再有就是村东头的刘大爷，以前在古城机械修造厂干车工，早就退休了，现在也是在家里种地。丁元英问，这几个人跟你都有什么关系？冯世杰回答，远近都沾点亲，农村差不多都这样。丁哥的意思我明白，我说的这几个人都是我很了解的，也比较说得来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丁元英点点头说，一会儿把刘大爷也请来。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20点下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乐山不只有乐山大佛、峨眉山，还是一座堪比成都的美食之都。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乐山。
1: 峨眉山的美景美上热搜，这个风景美如画，比成都好吃的小城也要火了。就在前两天，峨眉山金顶再次迎来了一场春雪，突如其来的降雪把金顶扮成白色的童话世界。山上的游客并不是很多，他们漫步在雪中，宛如身处仙境，感受峨眉山独特的春雪氛围。有人会为了峨眉山那一抹银白的妆容，在冬日专程来到这里。雪中的峨眉山是别有一番韵味的，它抛弃了春夏的翠绿，变得银装素裹，雾松粼粼。而这次在人间四月天，峨眉山居然又迎来了一场春雪。当飘舞的雪花洒落在峨眉山时，从山顶到山脚，雪慢慢浸润凝聚。从金顶远眺贡嘎雪山，茫茫山脉间尽显银装素裹，粉妆玉砌。峨眉的秀丽不仅在于它的葱茏植被、鸟语花香，更有下过雪后高洁纯洁的美。绿意盎然的冷山在雪中挺拔屹立，剔透冰晶裹红花，那些落叶树枝就成了银色世界里的玉树琼花。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亦称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示像之地。山上遍布大大小小的寺庙，以供奉普贤菩萨出名。寺院大多坐落在清幽雅致的树林之间，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梵音颂唱，看到前来朝圣的虔诚僧人。除了佛教之外，这里秀美的山川景色也令人心驰神往。最为出名的峨眉石景有云海日出，有佛教寺院，值得一提的还有峨眉山的猴子们，调戏了游人不说，连庙里的僧人们也要调戏调戏呢。报国寺是峨眉山第一大寺，是峨眉山进山的门户，也是峨眉山佛教活动的中心。报国寺现有殿宇五重，分别为山门、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普贤殿，都在一条中轴线上依山取势，逐级升高。山门为飞檐翘角，三叠式屋面正中悬挂康熙御书“报国寺”大字木匾。另外，藏经阁两侧陈列有丰富的文物、书画、生物标本等，以及峨眉山全景模型，为游人了解峨眉山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万佛顶是峨眉山最高峰，也是观赏峨眉四大绝景的最好去处之一。在峨眉山上住宿，你可以早上来此观赏日出，阳光染红云海之后慢慢从天际跃出。金顶位于峨眉山的第二高峰，与峨眉山顶峰的万佛顶相邻，是峨眉山寺庙和景点最集中的地方，为峨眉精华所在。站在山上极目远眺，成都平原尽收眼底，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贡嘎雪山。峨眉四大景观佛光、日出、云海、圣灯在这里占了三样，不仅可以饱览云海日出，还可以朝拜世界上最高的金佛，四面十方普贤圣像。与峨眉山一起被带火的还有它所在的城市乐山。乐山位于四川省三江汇流处，古时称嘉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历史名城，同时这里也是个悠闲缓慢的小城市。这里既有高山美景，也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镇。无论是在这些古镇还是在乐山市区，都渗透着一股怡然自得、不急不缓的安逸气息。这里还是众多川系名菜的发源地，简直是好吃到让人流连忘返。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坐落在三江汇流处。这座弥勒大佛像临江微坐，神态肃穆，佛光普照，已经矗立在这里1200多年。抬头仰望，光是71米的高度就让人心生敬畏。曾经此地水势凶猛，常年出现舟船翻覆、船毁人亡的惨剧。唐玄宗开元初年，海通禅师为了减少水势，开凿建立了大佛。 据说啊，经过三代工匠人历时90年得以完工。佛像依山体开凿，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也是唐代摩崖造像艺术的精品，其雄伟壮观，气势恢宏，自然举世罕见。而大佛内部精妙的通风排水设计，使得大佛经历千年而保存，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巧夺天工。嘉阳小火车是一辆蒸汽小火车，作为工业革命时代的代表，这辆仍在运行的蒸汽火车是工业革命的活化石。原本作为铁路沿线几个乡镇运送生产生活物资的主要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改为旅游客运。除了上个世纪一样古老的车辆，在三月油菜花开的时候，乘坐着小火车慢悠悠地穿过油菜花田，也是乘坐嘉阳小火车不得不感受的美景。而到了夏季，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盛开，小火车穿行期间简直美成了童话世界。罗城古镇始建于明代，建筑布局极为独特，全镇坐落于山顶，街道房舍如一艘航船。古镇主街凉亭街俗称船行街，它奇特的造型还让澳大利亚人以此为模板建造了一座中国城，罗城古镇从此名扬海外。镇子中部有一座古老的戏台，两边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里有数不清的老茶馆，老人们坐在这里悠闲地打牌晒太阳，一只搁置在山顶上的大船，古老的建筑，悠闲的时光，这就是罗城古镇给人最大的印象。卧虎藏龙让蜀南竹海名扬天涯，而乐山也有一处竹海，这里有万亩竹林在风中摇荡，宛如大海碧波万顷。最特别的是，在竹海之中

0: 而成都人去乐山吃。在之前乔旭的分享里多次提到了乐山的美食，像豆腐脑、钵钵鸡、甜皮鸭、翘脚等等等等，非常多的美食等你去一一品尝。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可可西里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地，它不需要过多的打扰，更不需要过多的开发。可可西里一点都不欢迎你。
10: 可可西里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辖地，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连为一片，总面积为 4.5 平方公里，境内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最高处可达6860米。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2017年7月7日，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在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我们都会经过、穿过部分可可西里缓冲区和部分核心区，在路上就可以欣赏可可西里的美景与野生动物的身影。在公路上行驶，不可以离开公路范围，碰见野生动物也不可进行任何接触。自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2015年起，可可西里严禁一切非法穿越活动，任何在可可西里内的活动都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如果获得审批，允许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科学考察、生态体验活动，一定不要错过这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没有方法获得审批，就让我带大家来欣赏可可西里的独特风光。2016年12月，我作为随队摄影师，加入到由玉树州旅游局、科考队员、可可西里巡逻队员及央视纪录片摄制组组成的首批科考可可西里探秘之旅的队伍中，负责此次科考活动的影像素材采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深知这次机会的难得，而兴奋之余更让我倍感压力，这压力来自未知，对可可西里的未知。可可西里是地球上植物家族最后的伊甸园。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150种垫状植物，可可西里就有50种。可可西里一共生长着214种种子植物，其中有84种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这片独特的自然环境还孕育着以高原精灵藏羚羊为代表的众多野生动物，30种哺乳动物、54种鸟类、6种鱼类，在雪山草原的庇护下繁衍生息。可可西里具有典型而完整的高寒生态系统，有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沼泽草甸、高山稀疏植被和高寒墨丛、高寒荒漠等植被类型，而在多年冻土带和岛状冻土带发育的广阔沼泽，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湿地。鸟族翱翔，蹄类劲奔，
0: 万千生灵在可可西里这片亘古荒蛮之地谱写出地球上

最惊心动魄的生命乐章。2016年12月6日，我从北京出发飞往玉树，这一段2500余公里的路程，我已经记不清飞过多少次了。从2015年开始，我便深深扎根在这个地方，玉树是我的第二故乡。2010年的玉树地震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地方。事实上，玉树给人的记忆点绝不该是灾难，而应该是美丽。它是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可可西里的所在地，又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还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玉珠峰的所在地。玉树是青海省第一个、中国第二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4日清晨，团队于格萨尔王广场集结完毕，包括玉树州旅游局工作人员、中科院专家、横断山科学家、可可西里巡护员、纪录片摄制组、高原急救医生、后勤保障团队等人员。车队中，先导车、领航车、乘用车、保障车、医疗救援车也整装待发，行程超过1000公里的科考之旅正式踏上征程。科考行程从玉树出发，途经智多县、曲麻莱县、不动泉、昆仑山玉珠峰、索南达杰保护站、新生湖、库塞湖、卓乃湖、太阳湖，最后到达布喀达板峰。有关于可可西里的往事流传最广的，也许就是索南达杰捍卫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故事了。1994年1月18日，40岁的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歹徒袭击。当人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索南达杰先后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进行了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保护藏羚羊的工作，被誉为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第一人。在索南达杰的家乡青海玉树智多县，有一个广场名叫英雄广场。英雄广场雕塑的后面有一个长廊，详细地介绍了索南达杰的生平事迹。在曲麻莱县，休整一天后的队员们早早起来装备行囊。可可西里是无人区，即便在相应的保护站内依旧是物资匮乏，未来几天的所有补给都要在这里准备妥当。提前采购好的蔬菜、肉类、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以及氧气、急救药品、车辆应急工具塞满了3辆后勤保障车。在前往第一站昆仑山玉珠峰的路上，我们经过了索南达杰英雄纪念碑。1997年8月，民间环保人士出资修建了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该碑立于可可西里保护区昆仑山口的青藏公路旁，碑高 5.8 米，正面镶烈士遗像，背面用汉、藏2种文字记述索南达杰烈士的生平事迹。10多年来，由于受到地基冻土层的变化、地震等影响，碑身向南倾斜约25度，下沉约20公分，护栏表面大理石贴面处多处脱落。新的纪念碑于2013年8月落成，规模更大更雄伟，路过的车辆或是停车瞻仰，或是鸣笛示意，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向英雄表达着敬意。昆仑山之南的广大地区便是著名的可可西里，距此地以东10公里便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玉珠峰了。玉珠峰下高达6178米，白雪皑皑，奇云萦绕，然而冰雪融化已导致雪线明显下降。从昆仑山玉珠峰脚下回望可可西里，那是一片辽阔的大地。在可可西里东缘，昆仑山口以南的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是索南达杰站，海拔近4500米，位于青藏公路不动泉和五道梁之间，靠近楚马尔河沿。数年间，在各方努力和帮助下，索南达杰保护站由原来简易的青钢结构活动房逐渐扩建成功能相对齐全、设备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巡逻队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砖房了。当晚，我们同值守的队员共同劳动、共同用餐，保护站内并没有足够多的床铺，我们就用一些垫子打起了通铺。

12月10日，车队从保护站旁的一条岔路踏上了此行真正意义上的可可西里之路。青藏铁路上的火车穿过了冉冉升起的太阳，可可西里正值冬季，草甸已成枯黄。自2009年9月起，卓乃湖湖水因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溢出，向东南奔流近300公里，形成宽30米至50米、深20米至30米的河流，致使卓乃湖与库塞湖、海丁诺尔湖等串联。外溢湖水淹没了近百个小湖，目前已形成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新生湖。在前往新生湖的路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疾驰的藏羚羊，精灵一般的身材，飞翔一样优美的跑姿，踏出身后长长的尘烟，那是自由的模样，也是自然的模样。150至600毫米的尽头，快门连续开合，捕捉它精灵般的身姿。可可西里的天气复杂多变，突遇阳沉天气，风沙漫天，不见去路。安全起见，我们转路而行，前往五道梁保护站进行休整。看上去一马平川的可可西里，其实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此时的冬季还算好，还未沙化的地方是一片片冻土，夏季陷车时留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大多数河流也都已结冰或进入枯水期，露出河床，只有少数的盐湖闪烁着波光。路是山梁上巡护队的一道道车辙印，车行驶在可可西里，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巡航员带领，很容易迷失方向，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沿着车辙前行。越往可可西里的腹地前行，就越能遇见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藏羚羊无疑是这里的主人，由最开始的三两只、四五只，现在眼前跑过的则是十几只、二十几只的大队伍。一只公羊带领着一对母羊，是繁衍后代的信号之一。每年11月是藏羚羊交配的季节，这时能看到雄性藏羚羊追逐雌性藏羚羊的画面。次年4月，怀胎的藏羚羊从三江源、江塘和阿尔金山出发，向地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腹地的卓乃湖集结。卓乃湖成为了藏羚羊的大产房，那里气候温和，水草丰沛。机警的藏羚羊对火车的轰鸣格外敏感，对过往的车辆充满恐惧。如今每逢藏羚羊穿越公路时，都会有志愿者组织亮起生命红绿灯，过往的车辆也积极配合这项行动，让高原精灵平安迁徙。在即将到达卓乃湖时，我们遇到了此行中最严重的一次恶劣天气。卓乃湖方向刮来了令人胆寒的沙尘暴，人在车外几乎不能站立，漫天黄沙步步逼近，没一会儿车队就被吞噬在沙暴当中。专家判断这场沙尘暴与卓乃湖溃堤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决定放慢车速继续前行，为尽快查找此次沙尘暴形成的原因而做好准备。我们成功地在日落之前冲破了沙尘暴的包围，风沙渐小，天空逐渐明朗。卓乃湖保护站地势较高，可清晰地观测到卓乃湖，而连续发生的沙尘暴也正是在卓乃湖形成。银色的月光照亮了可可西里，风停了下来，累了一天的队员们卸下物资，准备起了晚饭。12月12日早间，冬季的卓乃湖表面已经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从保护站远远望去，卓乃湖就犹如一面银镜一般，闪烁着迷人的光辉。此处原是卓乃湖的湖岸线，因为卓乃湖的溃堤变成了一片裸露的沙土地，这也是卓乃湖地区沙尘暴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8月中下旬和9月上旬，由于持续较强的降雨天气，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水面快速上涨，以致湖东岸发生溃堤，溢出的洪水在高原面上冲出一道既深且宽的鸿沟，流进了库塞湖。卓乃湖的面积因此由280平方公里缩减到168平方公里。

0: 公里。继续向卓乃湖前行，圆湖下土地裸露的空气中又发生了风化，痕迹清晰可见。远处扬起的沙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是几只雄性藏羚羊在飞奔。600mm 的焦段，如同机关枪一样的快门，才留下它们的身影。临近午后2点10分，卓乃湖湖面开始刮起沙尘，而后向东散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尘将会越来越大，直至形成规模不等的沙尘暴向卓乃湖的东侧席卷。先导组当即决定尽快下山前往卓乃湖溃堤处进行考察。岸边曾经的水位线清晰可见，曾经水草丰沛的产房如今满目疮痍，令人惋惜。如何治理是一项天大的难题，任何人为的介入，像挖土方、修堤坝、整河道，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干预，而这类非自然的干预将带来的结果往往不受控制。在一片东西走向有着明显冲刷痕迹的沟壑前，我们见到了卓尔湖的溃堤口。溃堤口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淌着湖水，湖水顺势而下，在极寒的温度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落差在2米左右的冰瀑。下方一汪小湖被薄厚不均的冰面所覆盖，而向下则是更高落差的小瀑布。沿着溃堤时，巨量的湖水所冲出来的河道流向了新生湖。扩大后的新生湖，湖岸距离青藏公路只有不足8公里。保护站外几乎没有一丝声响，辽阔的可可西里如同睡着了一样。与安静的大地不同，头顶是星空，却在沸腾。12月13日，对于卓乃湖的考察暂告一段落。原本计划的继续前往太阳湖及布卡达板峰，因先导车探路时发现道路受阻无法通行，我们的行程将要提前结束。藏野驴大概是在整个藏区繁衍生息最好的野生动物了，它们少有天敌，数量恢复一直在一个比较高的基准线上。来时只见到成群的藏羚羊，回程的路上惊喜地收获了野牦牛、藏野驴还有黄羊。正当我悠哉地拍摄窗外风景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或许是我们的车队在寻找路线时不小心侵犯到了野牦牛的领地，原本三只飞奔而去的野牦牛在消失在地平线后不久，其中个头最大的野牦牛径直冲向车队。各车立即采取应急方案紧急避险，而尾车却死死被盯上。巡护员指挥着尾车的行动，可这野蛮的野牦牛就是不依不饶。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避开了野牦牛极具杀伤力的攻击。野牦牛不同于牧民家养的牦牛，它们生性谨慎但毫不畏惧，即使受伤也不会倒下。如果牛脾气上来，掀翻车辆也不在话下。巡护员说这属于特殊情况，但也时有发生，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前提下尽量避让，如果真的出现危险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早先未能实施的露营计划被确定在12月13日晚上执行，海拔4000多米，温度-20多摄氏度，饮用水已经冻成一块儿。扔进锅里，红糖、酒糟、圆子一咕嘟，甜甜糯糯的晚饭就成了。走出帐篷，圆月之夜，月辉闪动，星光如前。从此，可可西里对我来说，不单单只是一个名。
1: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下期咱们再会。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2: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你知道《让子弹飞》的取景地在哪里吗？你知道《蔡李佛泉》的发源地在哪里吗？本期节目主播带你漫步武义桥乡，感受《让子弹飞》的魅力。
1: 前几年电影《让子弹飞》的名声大噪，相信很多人对里面的碉楼印象非常的深刻。没错，拍摄地呢就是在广东开平。近几年随着开平碉楼申遗成功以及电影《让子弹飞》等著名影视作品到这里取景，开平碉楼呢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其实目前在武义地区呢，现存超过有3000座碉楼，其中以开平碉楼最为密集。目前设立参观的开平碉楼景区主要包括了4个景点：丽园、自立村碉楼群、马将龙碉楼群和锦江里碉楼群。在著名的桥乡，开平碉楼是名扬海外的标志性存在。这些100年前由海外华侨建造的碉楼，壁垒森严而美轮美奂，属于别具一格的中西结合风格建筑。而且在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正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广东至今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在动乱的年代，许多武义的百姓都跟随着大众的脚步背井离乡，向南洋讨生活，也是那段时代记忆里非常多的华侨在外经商成功。但因为20世纪初多国的排华行为，让众多的华侨逐渐转移财富回国发展生活，衣锦还乡呢就在开平新建楼房。根据开平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呢，开平处于周边各县交界的四不管地带，社会治安动乱不堪，发生过很多起绑架偷盗的案件。华侨们呢，就为了保护家眷和财产安全，纷纷筹资在村中修建了居住和防御功能兼备的碉楼，用来抵御匪患。开平碉楼呢，由马将龙村落、自立村村落、锦江里村落、三门里村落等构成，其中呢，以自立村保存的最为完整。历经沧桑的碉楼和一望无际的稻田，在夏秋两季呢，会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秋季的时候去的话呢，村边的稻田也是最美的时候，游走在田野之间，就仿佛闯入了宫崎骏动画中的奇幻世界，美得非常的不真实。我们此行的第一站呢，就是自立村。进入自立村景区，先要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园栈道，这里视野开阔，行走在栈道上呢，也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稻田，时而能看见村民在农耕或者是树荫底下乘凉。沿途呢还会遇到很多不怕生的猫咪，这里的猫咪仿佛已经习惯了每天的人来人往，即使我们走到猫咪前想跟它拍一张大头照，它们也是毫不避讳，继续慵懒地躺着晒日光浴。走到村子的中心，就可以看到自立村世界遗产的石碑立在荷塘前面。夏季的时候呢，村落掩映在荷叶背后，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绕过荷花池，就可以开始游览美丽的碉楼楼房了。自立村呢，共有15座风格各异、造型精美、内涵丰富的碉楼和炉。碉楼的楼身高大，多为4-5层，标准层是2-3层。据了解，自立村最早的楼呢是龙胜楼，建于民国8年；最晚的湛炉呢建于民国37年。每座碉楼的上部结构都不相同，有四面悬挑、四角悬挑等等，建筑风格各异。在众多的楼群之中，我们最想踏足的呢就是明石楼。看过电影《让子弹飞》的应该一眼就能够认出明石楼，因为这座楼房呢有着独一无二的望亭。明石楼呢也就是电影中周润发扮演的黄四郎居住的房子，电影里呢也多次出现了明石楼楼顶望亭的画面。这座建于1925年的碉楼是民国时期的华侨方润文先生的房子，他早年赴美经商发家致富，回到家乡就花巨资修建了这座明石楼。每一座碉楼之内呢，都保留着原主人生活的家具陈设、生活物品和照片，一幅幅照片记录着家族的传承。走进明石楼，经过时光变迁，这里也因为没有人居住而少了一些生活的气息。斑驳的墙体、旧主人的照片和生活物品都充斥着一股陈旧的魅力。照片里的呢，正是楼主人方润文先生和他的3位太太。前面提到过，在明石楼的楼顶露台中央有一个望亭，这座望亭的主要功能就是瞭望，便于提前发现匪情。明石楼顶楼露台的视野非常的好，可以俯瞰整座自立村的碉楼和田园风光。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的一段历史，同时呢，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是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离开自立村，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丽园景区。 跟自立村不同的是，丽园呢属于私人园林别墅，这里的建筑更加的精致华丽。行走在丽园里，看着当年他们生活的场景，再凭着影视剧里面刻画的年代印象，似乎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热闹非凡的生活画面。丽园是旅美华侨谢维利于20世纪初建造的花园别墅，整座丽园的建造耗时10年，园林既蕴含着中式古典韵味，又融入了欧美当代流行的建筑特色，在中国侨胞私人建造的园林中堪称一流。丽园园内布局分为大花园、小花园和别墅区三个区域，它们以人工河和围墙相隔，又用桥亭或者是回廊相连，可谓是园中有园，景中有景。进入丽园呢，会先经过文化展示区，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丽园的历史故事。从展区走出来，就会看到六栋灰白色的楼房，门头都写着云梅，这些楼房建造于1928年。其实早年这个区域呢并不属于丽园的范围，它的建造者呢是当地的另外一位华侨，这位华侨之所以修建云梅，是给他的五个儿子作为居所，其中一栋造型不同的是他们学习的书舍，另外五栋房子无论是面积还是建筑风格都一模一样。在那个年代的大户人家应该非常注重子嗣之间的团结和家族的共同发展啊，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无论各方面都会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家族和睦兴旺。继续往里走，就来到了丽园的别墅区啊。喜欢看 TVB 的人可能会留意到，前几年香港 TVB 在这里取景拍摄过一部剧叫《公公出宫》，剧中人物呢正是生活在丽园别墅区里面，而丽园呢就是剧中的金家大宅，而自立村以及马将龙村就是剧中的金家村。可以看到剧中的楼房原型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时空交汇的感觉还挺奇妙的。丽园别墅区入口的牌楼上面写着耕华村三个字，这是取自谢维利先生的曾祖父谢耕华的名字而命名的。进入牌楼就可以看到丽园的别墅和碉楼，前排依次是盼丽楼、囧炉、乐天楼和明炉，后面是幌炉、盼文楼和稳炉。盼丽楼呢是原主谢维利和他的夫人居住过的地方，建于1926年。盼丽楼前方呢有一座谢维利先生的雕像，走进盼丽楼，楼高呢有3层半，楼顶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式的风格，楼身则是结合了西式的建筑风格。盼丽楼呢目前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每一层都可以参观，也可以看到当年生活的家居陈列以及老旧的物件都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当年他们搬离房子时的模样。参观完盼丽楼，往后排的园区走去，注意到两座特殊的建筑物，一座是鸟巢，一座是花藤亭。鸟巢呢是园林里面养鸟的地方，这座建筑物的顶部建筑风格不难看出是仿古罗马建筑风格，顶部以下的部分呢就是经典的中式风格，镂空的设计呢也是采用中式传统剪纸图案。花藤亭的话是一座英式风格的建筑，上圆下方，在早年他们还在此生活的时候呢，整座花藤亭种满了藤木花，自然生长攀爬于亭上，非常的美丽，而且一年四季随着季节变换都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象。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前往彩虹村，在前往彩虹村的路上呢会先看见白水带公园的牌坊，十分的气势恢宏，等到春天的时候这里的桃花就要开满山野了，从白水带牌坊旁边的楼梯一路走上去就能够到达白水带桃花源。桃花源的面积大概有100亩左右，3000多棵桃花呢迎春开放，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是无比的浪漫，山里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山上绿树拥翠，新年开始这里依山而种的桃花就会开得十分的艳丽，目之所及竟是一束束一簇簇绚烂无比的桃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其实很多旅行都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打动你，或许就是一栋可爱的建筑或者是一片温柔的海滩，看到了那个瞬间我们就把心里的方向安上去了。彩虹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组彩虹村的照片，于是我们就把它加入了旅行清单，终于提上日程来这里看一看这片斑斓的房子。彩虹村的梦幻和预期想象的差不多啊，从白水带公园牌坊一路期待着小跑过来，好天气也给心情注满了能量，蓝天白云是今天最好的滤镜，五彩缤纷的墙面，错落有致的房子，虽然这两年彩虹村已经成为了火热的网红打卡地，但是这里呢却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因为这里每一栋彩色房子都是本地居民在居住，会碰到在巷子里晒太阳的老爷爷老奶奶，在暖阳下慵懒的猫咪，可能正值初秋，微风凉意，无论是体感还是观感，游走在巷子里面真的非常的惬意。 漫无目的的游走着，仿佛每一个转角都能够遇到惊喜，感觉自己的心情也随着这些明亮缤纷的颜色变得越发的轻松自在起来，也仿佛闯入了奇幻的动漫世界里。看见墙壁上的龙猫和大熊与哆啦 A 梦的时候，回忆仿佛就瞬间拉回了小时候在家偷偷看动画的时光。长大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压力和不快，其实旅行呢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有些生活的压力在旅行过程中就会被击退，而有些心情呢也会在风景的映衬下被治愈。其实哪有什么成年人，我们都是长大的孩子而已。从彩虹村出来走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儿童公园，那今天真的是一直沉浸在彩色的世界里，不如就当一回大孩子吧。江门儿童公园是在2020年正式开放的，这里成了许多孩子的快乐星球。儿童公园呢分为两大主题，分为梦主题游乐区和沙主题游乐区。今天我们就来探寻梦乐园。这个园区的最大特色呢就在于所有的游乐项目都是无动力设备，让不插电的童年依然动力十足。园内的项目还是挺丰富的，设置了蓝色港湾、童趣台、丛林穿梭、勇者之坡、丛林探险、秋千群岛、漫步云端、天空之城、空间站等等各具特色的游乐区域。这里的每一项游乐器材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科技元素，入园后第一眼呢一定会被一座偌大的空间站所吸引。这座空间站呢高 15.5 米，未来科技感十足，里面呢也是各式各样的螺旋式滑梯，可以攀爬探险，特别的有趣。爬上山坡，从滑梯一滑而下，七彩缤纷的滑筒呢，有着梦幻般穿越的刺激体验。蓝色港湾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大型的玩水区，其中的互动喷水车还挺有特色的。我们正在琢磨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体验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原来是通过内部的感应系统跟周边的水景产生关联式的互动，通过踩单车的形式，当踩动脚蹬的时候，让地面下的水形成水柱喷射出来，踩得越用力呢，水柱就喷得越高。一番玩闹下来，感觉生活中的压力也真的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也像一群孩子一样肆无忌惮的玩耍，把烦恼压力抛在脑后，或许这就是我们喜欢旅行的原因吧。
0: 汾城镇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处，整个地方还保留着古代县城的格局，灰蒙蒙的，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接下来跟着主播去一些风格不一样的景点看看。
1: 汾城镇呢，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左右啊。这座名不经传的小县城呢，几乎没有怎么开发旅游，游客非常的少，应该可以享受包场待遇呢。那整个地方呢还保留着古代县城的格局啊，早在战国时期呢这里就叫做汾城啊，后来改为太平县。唐太宗把鄂公堡这块地方分给尉迟恭之后呢，太平县也就迁了过来。自唐代建成以来，汾城镇修建了大量的民居与公共建筑，具有一套完整的集合设施。民国时期呢，借用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汾城县代替了太平县，这块地方才开始被称为汾城县。1954年和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这又降为了汾城镇啊。现存的汾城镇保留了明晚期的城镇规划格局，并且呢保留了唐代礼坊制与宋代沿街设施的城镇规划特色。那唐朝呢太平县制搬到了现在的汾城镇，所以呢汾城镇在古代是一座县级的城市。那刚到汾城古镇，确实感觉和其他重修过的那种光鲜亮丽的古城景区是不太一样的，到处的色调呢都是灰蒙蒙的啊，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那新建的现代建筑呢也大多是平房，没有特别高的楼。那大江这种常年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呢，也是习惯了高楼大厦啊，突然看到视野变得这么的宽广，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穿越回了古代的一样。那整个城区呢也几乎没有什么景区的标识路牌啊，没有当地向导，只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了。顺着砖石路不知不觉呢就走到了城隍庙啊，虽然年久失修，木匾上的漆都掉光了，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原木，彩色的瓦片呢也是掉漆严重，只剩下斑驳的青绿色，还顽强地挂了一点点在瓦片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往日的风采。牌匾上的雕花神像是非常的精致，门口斗拱重叠，犬牙交错，四角飞檐，巧手凌空。 对面的照壁琉璃香笼直耸的十字旗杆左右护卫，那庙内呢隐蔽山门戏台县殿大殿钟鼓楼厢房配殿等等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整个庙呢连个门口设门票

的都找不到啊，只有短短的一段说明写在附近的墙壁上。那这里的城隍庙创建于明武二年，也就是1636年，明太祖朱元璋先于洪武二年正月大封城隍，后呢又昭示天下抚州县立城隍庙啊，规模大小比照各级官署正衙。同时命令各级官员赴任之后呢，首先要到所在地的城隍庙宣誓就职，订立盟誓，保证廉洁奉公，爱民如子。从此呢，城隍就成了守御城池、保障治安、掌管水旱吉凶、人间善恶，乃至是科举功名、因果报应的全能之神。明朝时特别流行的照壁啊，也就是屏风墙呢，这里也保留了一块啊，可惜上面的壁画损坏了一部分，彩绘呢也只剩下了青绿色的矿石颜料。走近一点，仔细看两遍呢，还发现写着生了死，死了生，生生不息，人化物，物化人，变化无穷。为什么会写这种有点阴森森的内容呢？其实是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会有鬼来访，那修上照壁呢，也是为了断鬼的来路，因为在传说中呢，鬼是只走直线，不会转弯的。那在古代呢，天花是遮蔽建筑内顶部的构件，而建筑内呈穹窿状的天花呢，则称作是藻井。古镇里面的藻井设计呢，也是非常的颇具匠心。最外圈呢是宝剑和祥云形状花纹，内圈呢是八卦符号。最内圈中心位置呢有一个圆形的位置啊，可惜磨损的太严重，看不出来是什么。大家猜测呢是辟邪的铜镜之类。虽然古时候没有防盗门，不过屋子里有这么多辟邪的装潢啊，住起来应该还是挺有安全感的吧。那除了城隍庙呢，城中处处的古宅其实还都挺讲究风水的，街巷布局呢也是棋盘式，道路呢是横平竖直，分级明确，主要的道路贯通了五座城门。那道路的交叉形式为十字形与丁字形，丁字形路口的设置呢是为了补写风水。现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两座大厦靠得很近，那致使两座大厦中间形成一道相当狭窄的空隙，远望去呢就仿似是大厦被从天而降的利斧所破的天斩煞，那在这里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棋盘式的规划呢，说实话还真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小区啊，规规整整，一眼看过去非常的舒适。那咱们走了一会儿呢，说实话肚子也是有点饿啊，看到买红枣的小店呢，就顺手买了一包解解馋儿啊，一边吃着红枣一边找饭店。那官滩枣是这里的特产啊，卖枣子老板呢先让我咬一半枣子，说拉开里面可以看见糖丝啊，照着老板的话试了试啊，说实话还是真的可以看到，因为吃起来呢也是有一些些的粘牙，非常的香甜好吃。那山西呢是各种面食非常的丰富，临汾当地人最爱的面食呢叫做擦疙斗啊。过去粮食没有那么的富裕，擦疙斗呢是用几斤白面和玉米面、豆面混在一起做出来的。那当时大家吃的也没有那么的讲究，是有啥面啊就放啥面，混一混能吃上就不错了。和好面呢，用特制的擦子一下一下擦到大锅中，那锅开面熟，再配上各类浇面的卤汁就好了。那配菜呢也是非常的随意。家常做法的话，家里也是有啥菜就随便放点。那现在大家人人都吃得非常精致了，所以偶尔吃吃粗粮也均衡一下。卤料和配菜的味道呢和普通的打卤面差不多啊，没有很普通的家常味道。几种粗粮混在一起的面呢啊，是有一点点意外的香，口感稍硬，但是很筋道弹牙，分量十足，一大碗吃下去呢非常的有满足感。那吃过饭之后呢，我们又参观了这里的文庙啊，灰暗陈旧的建筑衬托的附近植被是更加的翠绿。这里呢没有多少游客，所以有一点点空荡荡的，只剩下院落的树木花草给这里增添了几分生机。汾城文庙呢创建于唐代，元至元二十年、至正十九年及明代有重修，现存的呢基本上都是明代的建筑。整座文庙呢

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中轴线呢自南而北依次排列有隐蔽、灵心门、大成殿、藏经楼。那以前去过的文庙呢，感觉都是香火鼎盛啊啊，就算是没有什么游客，香炉也是插得满满的啊。不过可能高考已经考完了，再加上这里呢实在是太偏僻的缘故，所以显得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冷清。两侧围廊单檐歇山顶，琉璃几室，柱头斗拱七彩，单翘双昂，前檐隔扇门窗啊。可惜大神殿内的神像泥塑呢是已经不在了，所以显得有一点点空。当然了，文庙怎么少得了书法作品呢？那庙内现存的明清石碑有八个，那最有名的呢就是文征明的墨迹。大成殿门口的柏树呢据说是元代留下来的，那殿门廊下的石碑呢是刻着为官时戒和持戟时珍。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换下制服之前，歌曲以毕业与告别为主题，传递青春回忆与情感羁绊。 SNH48 成员们身着校园风制服，以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和饱满的情感演绎，将歌曲中的青春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换下制服之前，将过往的每一刻封存为永恒的定格。来自 SNH48， 换下制服之前。继续来听王鹤野的篇章。歌曲最初于2022年发布群星合唱版，随后推出张韶涵与王鹤野合唱版。歌曲以励志歌词和激昂旋律传递勇敢追梦、无畏前行的精神。这次的独唱版是王鹤野携手深圳大剧院爱乐乐团与深圳星辉合唱团合作的。别让

一起为梦而歌，唱响新篇，来自王鹤野的篇章。继续欣赏阿兰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插曲《拂晓》，这是一首交织着民族底蕴与生命哲思的音乐佳作。作为其标志性的唯美歌姬风格的代表作，将藏族音乐的空灵纯净与现代流行乐的细腻表达完美融合，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与辽阔意境，勾勒出从暗夜蛰伏到天光破晓的生命觉醒途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徐梦洁参与作词的单曲《短篇》，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叙事感旋律，搭配徐梦洁清透的声线，形成诗意疗愈风格。作为徐梦洁签约华纳后的首支原创抒情单曲，以演员与歌手双重诚意打破圈层，又以创作者身份完成从被定义甜美到主动书写人生的进阶，

在晴与雨的缝隙里听见所有的欲言又止的相遇。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像晴天像雨天》，这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并演唱的歌曲，改编以钢琴弦乐为基底，将晴天意象诠释出双重层次。原版中轻柔的吉他铺底被细腻的编曲替代，前奏以钢琴单音渐入，如同翻开旧相册的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3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2025全新单曲《明朝之前》，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这不只是中国风的情歌，更像一封穿越时空的情书。明朝之前的历史景深与当代情感产生更强烈的共振，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音乐纽带，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南拳妈妈唱出一直没说出口的想念。

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明朝之前》。继续来听张信哲携手庾澄庆、苏有朋、Aline、黄龄等歌手合作的现场版《爱就一个字》。如果说张信哲的录音室版《爱就一个字》是爱情信物，那么群星演绎的现场版本，则是将这份信物化作集体记忆的情感洪流。

承诺的重量足以跨越万水千山，经典的旋律和表白在今天有了新的解读和能量。来自张信哲、庾澄庆、苏有朋、Alin、黄龄等歌手的《爱就一个字》。不愿困在灰色命运里，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上色。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哲为动画《舞动乾坤》演唱的第六季片头曲《着色》。这位198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唱作人，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崭露头角，到成为深耕原创领域十余年的音乐制作人，始终以生活观察者的姿态将成长轨迹、生命体悟与音乐创作深度绑定。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晓东2025最新单曲《等对方先开口》。在华语乐坛深耕30余载的陈晓东，从未停止对情感表达的探索，从《比我幸福》的释然告白到《心有独钟》的热烈执着，他的歌声始终与一代人的情感记忆绑定。

0: 它不是在唱歌，是在讲我们都懂的故事，来自陈晓东的《等对方先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的《红姨》，这是一首以宇宙意象描绘情感疏离与牵绊的抒情作品，成为演唱会上催人泪下的战歌。歌词借天文概念红姨，喻指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无力感。这首作品延续了他对自我探索的创作主线，展现了95后音乐人对情感与世界的独特思考。
1: 会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

0: 幸福源泉。
1: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2: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4: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5: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0: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是一首充满未知与探索精神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寻找未知的旅程，用音乐诠释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诗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当薛之谦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响起，姐姐们的独特魅力瞬间绽放。他用歌声勾勒出一场奇妙的赛车旅程，将诙谐与深刻完美融合。准备好，随薛之谦一起在旋律中冲破生活的沉闷，探寻快乐的真谛了吗？

0: 之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你的太阳展现了王天阳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编曲精致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旋律激昂，让人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冲破困境迎接光明的力量。你是

歌曲《霍元甲》除了周杰伦最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他还为偶像李连杰初次献出女声，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为之一振。《霍元甲》的音乐开始，一小段周杰伦标志性的吐字不清后，紧接着便是一段高亢明亮的女声腔，令人惊艳。同时歌词中不是做第一，骄傲活下去，谁是强者等字眼也充分表达出李连杰的武学理念，周杰伦用真诚注解了好音乐的诞生。欢迎收听

2019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泉藏在那水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

0: 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甜是你，让我灵魂都着迷，酸是你，强势霸道没道理，不偏不倚，刚好是你。这首甜度爆表的情歌《小任性》来自齐盛汉，他用磁性美好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世界里偶像剧般的浪漫与甜蜜。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信，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只要自信、坚定，哪里都是舞台。快与陈伟霆一起炫舞起来，引领一波炫舞狂潮。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将近4000件陶文物，全景式地展现着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些发现依然不够。
1: 因为现在殷墟虽然已经挖了快100年，还有很多的区域有待我们去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性别不是任何问题，女性可以去到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像殷墟考古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考古学家就是郑振香老师，她还发掘了妇好墓。妇好又是商代的一个王后，但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将军。
0: 在距离赵科驿勘探区域仅仅550米的西南方，就是郑振香发掘的商代传奇王后妇好之墓。1976年，这两位优秀女性跨越3000年的动人相遇，不仅让学界和大众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女性的面貌，也进一步揭开了商代青铜文明的面纱。
2: 妇好墓发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整个殷墟时期的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首先年代标志，因为妇好跟甲骨能够对应起来，特别跟武丁王这个时期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就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整个青铜文明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了，整个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全就清楚出来，青铜文明的面貌就清楚出来。
0: 殷墟的墓葬十之八九都遭受过盗掘，王陵区的商王大墓更是无一幸免，而传世的青铜器又在研究上受到颇多局限。谁也未曾料到，这座在殷墟并不显眼的面积仅22.4平米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0余件，包括210件的青铜礼器，这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单墓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虽然失去了最初夺目的金色光泽，但这些造型或凝重庄严，或精巧别致的青铜器上镌刻的这些专属于妇好的铭文，无声地诉说着她生前的荣耀，也同时书写着商代铸铜工匠们为此所付出血汗的无言讯息。
3: 2件半米高的萧尊重32公斤，2件不到1米高的司母新方鼎重230公斤。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超1600公斤，即使按照每20吨矿石能冶炼出1000公斤铜的富矿来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3200多年前，那可是个只能依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生产制造的时代。仅仅妇好墓中的这460多件青铜器，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时日才能铸成？这些工匠都是谁？他们是如何作业的呢？

0: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小小的文物仓库中储存着将近40000块陶范碎片，它们全部出土于殷墟宫殿区以北10公里处的新殿遗址。虽然只发掘了6000平方米，但通过大量出土的熔炉壁残块、炼渣、陶范、磨石等遗物和遗迹，不难想象这片铸铜作坊当年的兴旺热闹。经过勘探，这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面积约占1/2以上。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每一处又可以划分出祭祀区、工作区、生活区和墓葬区。
1: 新店这个作坊呢，它有分区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坊它都在生产礼器，生产兵器的很少。至于说这些作坊之间它们相互如何去配合，就像生产指标似的，上王下产生产指标的如何分配到各个这个作坊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太了解。
0: 新发现总会带来一些新课题，但也常常能再次印证已经得出的结论。
1: 在殷墟这个时期，我们有冶炼的这个环节，它就是掌握了核心的铸造技术，采用工匠家族的这种方式去生产劳作，一代一代工匠他就在家族内部去传承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因为这些铸铜工匠掌握的技术在当时都是尖端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晚商这个时期整个大型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在殷墟这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0: 仔细观察，这一块块破碎的陶范上，一些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夔龙纹、云雷纹、一半的兽面纹，它们是商代最常用的铸铜方法——磨范铸造法中的外范。以铸造铜鼎为例，工匠们会先用泥土完成一个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就是磨。工匠打磨做好的磨之后，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外范，而后再制作一个比陶模稍小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灌入，这是陶土与铜液的第一次接触。待铜液冷却，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被称为极金的铜鼎便破格而出。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这样简单。
2: 这个青铜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工匠每一次做好陶范一浇铸就会成功的。我们目前出土的陶范数量是远大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参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们依然在这个鼎的三个足中都留下了铸造缺陷，所以古代也是一样的。
0: 杨欢，一位用理工科思维研究解决考古问题的学者，这是他与青铜器打交道的第13个年头。
2: 陶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提供一个形腔，让我们铜液流进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挖出来的青铜器的壁厚是均等的，但是为什么是均等的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空心的鼎耳鼎足，我们在模拟系统里能够得到几乎是完整的零缺陷的青铜器，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鼎耳有泥芯，鼎足有泥芯，实心的部位全都是缺陷。所以古代的工匠呢，为什么要做等壁厚，他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器物的铸造缺陷。
0: 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凝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否精准把握陶范与铜液碰触之后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真正的。

0: 正的技术核心。杨欢和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在最接近古代青铜器凝固环境下动态还原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器物冲型、凝固过程及缺陷生成情况。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掌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五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抚掌叫绝的地方。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掌牛尊进行浇铸与凝固复原试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铸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极尽可能地保证厚度一致的器壁，就是为了避免铸造缺陷。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铸铸铜叶的胶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及扎、防止产生缩孔的帽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缺陷将成倍增长。
1: 即便在现代的材料学的这个凝固理论的观察之下，古代的工匠呢依然做出了在胶帽口设置方面的最优解。他们在铸造青铜器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失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在商代晚期的时候铸造出来一批这样子壁厚均等的、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完备的精美的青铜器。
0: 设计一个最优的形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胶口和帽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形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形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文化，一定要理解两个词，礼制和礼器。整个青铜文明，整个青铜时代，其实就是用青铜礼器来表达礼制的一种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政治基础，完全靠礼器跟它等级化、序列化。所以我们整个商代这个时期，甚至西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消费是一个政治性消费、礼制性消费，而不是商品性消费。
0: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
2: 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墓或者十来岁小孩墓葬，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嘴里含的贝、手上握的贝、脚上放的贝，如果再简单一点点呢，他甚至连这个贝都没有。但是这一类的墓葬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最基层的一群平民，而且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慢慢我在网上

0: 走一点点，我们就会到了这座墓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青铜器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墓葬里面出土的就是一套青铜孤爵，这样的一个等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低等级贵族墓。然后再往上来了以后，郭家庄26号墓，那么到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数量开始增多了，它有两套孤爵了。两套孤爵出现了以后，它其他的器物就跟着就多起来了，比如它有鼎、簋、耒，哎，这些器物它就甚至有铙，哎，还有眼，还有这些器，还甚至还有这种提梁罐，这些器物就开始。
1: 孤和爵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0: 所以我们从一套孤爵到两套孤爵，然后慢慢有七套，然后甚至到9套、10套，这个等级就逐渐抬高的一种状态。这个是1990年我们考古队发掘的一个叫亚子墓，这个墓葬已经到了10套孤爵的一个等级了。而且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方形器比较多，这个大概占了60%左右。方形器铸造难度很大，因为在浇铸的过程中，方形的拐角那个地方铜液是很难流动的，所以它这个成品率很低。别的不比，你就看方箍那个飞棱出来的那种劲，这个是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才能做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座墓里面，亚子墓不仅仅它是10套孤爵的问题，而是它从做工的精良度，然后造型的精美度，然后它表达出来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商代青铜器上花纹覆盖面的多少、纹饰精致程度的高低、甚至有无飞棱，都是同一类别器物等级差别的反应。墓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形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妇好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2: 你看这件器物，从这个整体造型和这个花纹布局，它最核心的花纹是什么？最核心的花纹是距中间的这个龙，一个龙头两边有两个身子，这叫一手双身龙纹。那下面这些花纹，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看实际上你站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再往上面，你看这个鸟，这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人，把龙纹放在最中间的位置，把下边这个兽面纹和上面的鸟纹都以45度角呈向外放射状，非常明显的突出的龙的地位。龙纹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具有无上崇高的这么一种地位，其他的这些。
1: 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红斌，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枭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古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0: 什么阶层、什么场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青铜器，能够确立这种严格制度化规范的人，只可能是商朝君王。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
1: 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2: 商呢，就是贡献了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就是祖先崇拜。那么从甲骨文的记载里边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还经常对一些天地日月啊这些神进行祭拜，进行祭祀。但是越往后，就是周而复始的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这个时候呢，就是祖先在对于这个现世和子孙的这种保佑，这种精神作用一步一步凸显。另外一个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
1: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秦氏、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德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
2: 最早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从那个夏开始，但是在商达到了巅峰。就是作为青铜熔礼器的铸造，中国人就是最最执着的，他就是通过青铜礼器这种可以传诸后代的几千年不灭的这种属性，把礼制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
2: 礼制呢，或者叫礼乐制度吧，它呢要建立秩序，同时要有激励机制，就是让社会呢有一个价值导向，为国为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很崇高的器物作为你的传家宝，传到后世的时候知道，哦，我祖先是这么优秀，我们更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家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1: 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礼制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

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富豪，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敬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特等奖三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

0: 一致，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4: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1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5: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文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6: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7: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援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9: 你们的舰船。

0: 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1: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2: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3: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阳江。
4: 在江苏南通振华码头，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项目的海上换流站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海上风电项目为何要专门修建这么一座巨型海上换流站？简单来说，海上风力发电机产出的是交流电，如果直接通过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力损耗会很高。这座500千伏、输送容量2000兆瓦的柔性直流换流站，就是海上风电专属变电转换枢纽。他先把周边海上大风车发出的交流电统一收集，再转换成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大幅降低长途海底输电的电能浪费。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3: 在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
5: 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我们来看报道。
6: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3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7: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8: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9: 有
8: 点
9: 木了，对，
8: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6: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10: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6: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10: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3: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5: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9: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6: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11: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6: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1: 我们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6: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11: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9: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11: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我们接着来看。
6: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10: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运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5: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
5: 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信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3: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5: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

0: 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芙蓉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同时，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相关预警，当地为橙色预警。
2: 黄色预警及风险较高区域还覆盖黑龙江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针对湖北丰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同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冲锋衣、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指出，面对严峻天气形势，各地要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各地住建部门要健全洪涝连排连调机制，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强调，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国，北方地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要全力做好应对，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区域巡查，落实防汛措施，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3: 本次降雨从8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持续至14点前后，龙江县龙江镇累计降水量61.7毫米。截至当天17点，该镇大部分区域降雨已停止，仅东北部仍有弱降雨。降雨期间，龙江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巡查，重点查看龙湾河沿线低洼平房区、桥涵、排水沟等点位，摸排雨水淤积情况和排水设施运行状态，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工作人员同步走访低洼地段住户，告知强降雨防范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黑龙江省多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于8号1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提示相关区域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汛期安全防范。
1: 7月8号零。

0: 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12、10:08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2: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3: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0: 近日，重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4: 为满足广大市民避暑纳凉需求，重庆市有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向群众免费开放。
3: 下午2点，室外热浪翻涌，走进两江新区五里店街道公校村人防纳凉点，凉意瞬间驱散暑气。饮用水、桌椅、防暑药品等避暑用品一应俱全。
5: 那个纳凉点就在屋门口，全天开放，凉快又安全，还有免费的水和防暑药。我们的街坊邻居都到那里来乘凉聊天。
3: 据了解，今年重庆全市免费开放的人防工程纳凉点总面积达到1.1万余平方米。各纳凉点开放时间从7月5号开始，每日10时至21时，重庆各区将根据气候和纳凉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放和结束时间，同时还安排工作人员负责安全和保洁工作，为纳凉市民提供贴心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

0: 湾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0: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0: 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

0: 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1: 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3: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4: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3: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5: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2: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6: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降水和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尤其是北方的降雨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
6: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7月以来呢，北方多地这个雨水不少，尤其是东北很多地方，7天有超过5天的时间都下雨。那今后几天呢，受到高空槽影响，东北、华北、黄淮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一带对流能量充沛，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呢，北方大部有小到中雨。那么在西北、华北、黄淮、东北有分散的大雨，吉林、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北方的雨带将会从西北地区东部延伸到东北，受到高空槽这个东移的影响，华北等地的雨势呢将会非常的强，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京东部、天津、黑龙江南部，还有呢像是吉林、辽宁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7天降雨日数预报来看，东北、华北的雨日普遍能够达到5天以上，传说中像是太原有4天都会出现降雨，长春呢几乎是雨水天天相见，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了。 那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的高温将会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很多地方。明天的时候呢，随着高空槽不断的东移，新疆高温呢是小范围回归，内蒙古高温消退。那么在河北到浙江、福建、广东的高温则会连成一片，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在50%或以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天津雾转阴，25到35度；通辽小雨，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1到36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泰州阴转晴，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乔治荣，杭锦旗人，知名文学作者、纪实文学作家，深耕鄂尔多斯地方历史、社会变迁。近几年，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技，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郡王府记忆，鄂尔多斯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觉悟人生行，11世乌兰活佛人生史，翻译作品岁月记忆。若问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他就是鄂尔多斯市史志档案馆特聘的党史专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鄂尔多斯文史民族文化学者龚生闹尔布。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技术了解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民族文化学者龚生闹尔布。今天播出下篇。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公生闹尔布将沙王置于舞台中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沙王这种心路苦衷。1938年秋，沙王带领护从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对沙王予以破格接待。国民党大员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陈晨、于右任等接见了沙王。蒋介石接见后还设宴招待，勉励有加。

基本上解决了沙王提出的一切问题。沙王在重庆留居近半年，返回时未走惯常的兰州银川县，而是经延安回到沂蒙。他要和共产党再联络一下，但沙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见毛主席前特意绕道去往丘林，先见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沙王在延安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接见沙王后，毛主席又接见了沙王，向他了解了沂蒙各方面情况和抗日救国斗争，赞扬了沙王在成陵西迁时的爱国行为。沙王也向毛主席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沂蒙情况，毛主席还希望沙王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沙王的重庆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高光时刻，但一生浸淫于王权制度和传统佛教的沙王，内心深处犹如深邃的大海，掀起了些波澜。沙王再次完美地显现了他的奇强政治和纵横之术。沙王向来沉稳敦静，很少见他发火和斥责他人。唯一一次是陈长捷胁迫他开垦赵庙地和敖包地，态度傲慢，言语伤人，使沙王受到很大刺激。沙王说道：“我此生见了很多大官，还没有见过这样对待我的家伙。”沙王从此对国民党戒心加深了。随着其他矛盾的激化对抗，终于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二六事变。纵观沙王的一生，生于末世的他都在为维护王权制度而战，但大厦将倾，徒患奈何。岁月风霜的剥蚀和政治风波的挤压，沙王将自己的雄心最后只能寄托在圣主的护佑和佛教的笃信上。在公孙纳尔布的笔下，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头戴瓜皮帽、身着马褂、拄着拐杖的面容凝重沉静的沙王，好像就站在眼前。夕阳下远去的背影拖着长长的影子，让后人升腾起悲怆苍凉的感慨。郡王府记忆是公生纳尔部以鄂尔多斯县仅存的一座蒙古王爷府邸为主线，叙述了在这座王府里发生的近百年来鄂尔多斯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件，如1912年初各旗王宫在郡王旗草拟了掷地有声的十三条，维护了中华大家庭的统一。在关系生死存亡的抗战初期，又是在郡王府各旗王宫开会，制退日军侵略者企图裹挟各旗王宫投向日伪政权的阴谋，以及乌兰夫三进郡王府，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而在江山易手的1949年，郡王府也见证了蒙旗制度的结束。历史上的鄂尔多斯七旗中，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也就是郡王旗的地位最高。清廷推行蒙旗制度时，该旗首位王爷被封为多罗郡王，是爵位最高者。公孙纳尔部的笔触，从郡王旗的四代王爷、王府生活的礼仪、崇佛情节的虔诚、日常生活的情趣、王族内部的纠葛，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隐藏在历史细节里的云烟往事。图亲王图布生吉格勒和末代王爷额尔德尼伯路特，也就是齐忠义，
他们是重点介绍的人物。通过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抗战胜利后沙王去世，图王接任盟长，已是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了。在这亘古未见的鼎革时期，各旗王公如何走向新生，以及他们各自所取的立场而致他们人生的结局如何不同，亦令人感叹。郡王府是历史载体，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如公生纳尔布在书中所说，郡王府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生活史及心态史完整体现的场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是人们关注的传统领域，生活史和心态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郡王府贵族生活中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族的风俗礼仪，郡王府贵族的婚姻、礼俗、教育、信仰等组成了一幅又一幅的风俗画，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郡王府还是各民族文化交汇交融的结晶。由于历史文化区域的原因，也因为战乱、灾害、人为等因素，鄂尔多斯现存百年左右的老房子寥寥无几。像郡王府这样完整保留下来及蒙古汉藏建筑风格的王爷府，真是弥足珍贵。我们绝不能把它只定位在旅游怀旧这些认识上，它不仅是蒙古族吸收各民族文化建成的建筑精品，还是一个固化的文化交融交汇的典型，更是一座丰富的学术宝藏，能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丰富的精神陶冶。郡王府就默默无语地矗立在那里，愿诸君前去细细观赏、思索、研究。觉悟人生行，是公生纳尔布记述十一世乌兰活佛一生的力作。之所以称为力作，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为著名人士显幻正要、文化大师写作传记评述，褒贬实属不易。且书中还有大量大家知道但又不十分熟悉的佛教知识，尤其是藏传佛教。阅读此书，我们知道十一世乌兰活佛出生于崇佛世家贵胄之门，即文中所说的图王家中，已是传奇，又经严格的佛家仪规认定为十世乌兰活佛的转世灵童。经过十年深研教法，潜心修习，受到僧众的共同尊崇。他还是塔尔寺的最高堪布，任过塔尔寺的总法台，主持寺内一切。他精通密宗诸法，学识渊博深厚，终成一代大师。公生纳尔布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十一世乌兰活佛广利佛法、利益众生、尽其所能祈福桑梓的善举，重点是新时期后参与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六七八九届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内蒙古佛教协会会长、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全身心地投入佛教事业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巨大影响力。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以及有关法规时，他一直坚定地强调佛职人员遵守教规教义，贯彻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利乐众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还广结良缘，多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捐献给1998年长江洪灾地区，同时还将信众们的布施、
处用于

禅大师转世灵童的以赵朴初会长、帕巴拉格利朗基为首的高僧堪布组成的八人顾问班子中的成员，全程参与了十一世班禅认定的精品制签过程。乌兰活佛一生为人谦和，淡泊物外，是建国以来内蒙古活佛界最有影响的人物。2004年3月30日，圆寂于呼和浩特，享年85岁，但精神永存。其转世灵童十二世乌兰活佛亦于2008年9月23日认定重生，并举行了坐床盛典。公身纳尔布自己说，为乌兰活佛坐传是他的一次心灵之旅，其对宗教的理解也较常人不同。为了写好这本书，木心玉身，做足了功课，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佛学经典，包括世界上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心得看法，终于完成了这部鄂尔多斯独特的新颖的力作。他称为是自己的一次精神走读经历。当然了，相对于深邃如海的佛学，本书不是专著，公身纳尔布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就佛学方面普及性的知识足矣。谦和低调的公身纳尔布，是我是一位多产丰富的作家、学者。多年来，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用作阅读、写作。那些曾经硝烟弥漫的古战场，都有他凭吊的身影。僻壤的山间小村，可看到他与农人、智者们调查请教。在静谧的夜晚，还可见到他在仰望星空。当我们沉落在满足、陶醉的现实中时，一个真正博学的人，以他的低调、谦虚，显示了一种力量，一种道德。若识者须德识才兼具，公身纳尔布正是这样的兼具者。他勤不释卷，笔耕不辍，能够熟练地运用双语写作。我们期待他有更多好作品问世，也一定能够看到他的好作品问世。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公身纳尔布下篇，作者乔志荣，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

0: 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4号晚间的22点左右，从喀麻什中心医院附近稍作逗留之后，后来到了高新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带墨绿色外套的大众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296965655，13296965655，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5号没有留姓名的爱心的哥捡到了带童装饰物的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有3枚，主动送到了1008暖心驿站，请失主前来认领。这个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6: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7: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8: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上线的
6: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四的晨光漫过了街巷，热浪裹着烟火登场，街边的冰镇汽水，路边摊的冰镇西瓜，人间细碎欢喜，最能抚平燥热心慌。恰逢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故事跌宕，最滑稽的一幕世人传唱，美国前锋恶意犯规直红离场，本该依规停赛下一场，却凭借场外施压高层斡旋，硬生生把处罚暂缓，妄想借特权把胜负偷藏。可是赛场啊，自有公道，实力从不买人情账，纵使破例放行主力登场，依旧1-4惨败，16强匆匆退场。世间道理从来相仿，捷径难抵实干，特权难遮短板，靠外力钻规则空档，终究留不住荣光。就好像咱们的寻常日子，不谈旁门左道，踏实勤恳奔忙，熬过酷暑热浪，自有清风满堂。

好了，各位，早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啊，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提醒我们。美加墨世界杯啊，激战正酣。昨天呢，这个今天凌晨啊，是一个少见的休息日，没有比赛啊。然后这球迷呢就炸了，球迷说：“这怎么感觉生物钟突然就乱了呢？”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稍停一天，然后呢，明天凌晨开始这个1/4决赛的争夺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剩的是越来越少了。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空闲时间继续去关注啊。当然，如果说您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熬夜，那就要这个自己好好斟酌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比赛没有那么太需要看，第二天呢看看集锦。或者听听大飞读报，在节目里面给您播报就行了，不一定非得起，非得对着闹钟大半夜起来、啊。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微信公众平台随时通报最新路况信息，感谢各位。

0: 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清退。最近呢，清华大学求真书院2026级的预科班有很多名学生啊，因为这个数学成绩挂科而面临清退。这个事情啊，成为网络上的热议的话题。这一条初衷是为了跳出奥赛刷题内卷，培育顶尖数学人才的特色培养路径。如今呢，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这场人才改革究竟还能不能走得通，该往何处走呢？我们首先说一说这个预科班，这个学生这个班是个什么情况，他跟这个平时普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还不一样。2021年的时候呢，清华大学邱成桐领军计划启动招生啊，23年全国中学邱成桐少年班批量开班。然后呢，选拔一开始啊，就跳出了原来的唯竞赛论，重点考察那些数学好奇心、自主思辨和长期钻研潜力，意在挖掘一些这个具备原创科研潜质的少年。被选拔出来的这些初三至高三的数学苗子，一旦入选了这个班，可以直接跳过高考，进入清华，接受8年制的直博培养，目标是成为未来的数学家。也就是说，这一批特招的

子呀，如果一旦被选中，那就是奔着我国未来科学家这条路去走的，他是重点培养数学人才的。长期以来呢，国内的数学人才培养我们知道高度捆绑奥数竞赛啊，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就靠这个路径去发现一些数学人才，好苗子。学生啊，常年重套路推演，轻自主思辨，被丘成桐等数学家认为啊，难以成长为真正的职业数学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丘成桐这个丘成桐班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呢，就开始了。他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一条区别于传统竞赛和升学的全新路径。但是这个模式啊，落地不久之后，有一些地方学校和培训机构就打起了丘成桐班的旗号。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被这个班选中之后，你们家孩子可以直接跳过高考，就不用高考，直接就进入清华了。哎呦，所以就很多地方啊，有一些学校和培训机构说，哎，咱能不能打着这个名号，咱给他搞个培训啊，收个费呢？深圳中学原来的三加二体系开始更名为丘少班啊，就是丘成桐少年班。很多社会上的一些培训机构在这个时候也顺势推出了定向集训，总结选拔真题，固化答题模板。家长呢也为了抢占升学的捷径，早早送孩子去参与密考和刷满各类竞赛。结果呢，很多地方中学的这个丘少班呢，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竞赛集训班。很快它又形成了什么呢？学校、家长和培训机构之间新的利益关系。去年八月份，清华大学求真学院发布声明说，我们和各地所谓的这个丘成桐少年班，包括培训机构，没有任何的官方的关联，没有任何的升学合作绑定。他们都是自发组织的，都是蹭我们的流量，而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授权，没有任何的官方合作。那么相当于是走捷径啊，然后呢被招入丘成桐班的这些少年天才、数学天才，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从现在的这个反馈来看呢，这批经由高强度专项培训，看起来具备突出数学潜质的少年学子，在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呢，部分人的学业表现其实并不像之前想的那么理想，甚至在相应的大学生数学竞赛当中的表现也远远不如他们在之前的学校里面表现那么好。本来是为了跳出奥数的内卷，发掘纯粹的数学苗子的一种创新培养通道，这个时候却被培训产业链和公立的升学观层层的裹挟，沦为了新的应试赛道，催生了丘班培训这个新产业，背离了培训基础学科的顶尖人才的初衷，就是他跟之前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走歪了啊，做歪了。丘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啊，有着复杂的原因。拔尖人才培养必须要回归实事求是，一方面各地呢要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斩断培训机构和特色班招生的利益勾连，要均衡配置基础的教育资源，这是一个啊。另外一方面呢，高校迭代选拔评价体系，增加长期志趣跟踪等开放性的考核，要弱化短期刷题的提分效应，从源头上要筛除应试型苗子。家长和社会也要放下名校的执念，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不以高强度的培训透支少年的求知欲，不将顶尖的数学人才的培养机制当成清华的敲门砖。在传统高考、学科竞赛两大成熟的模式之外，搭建一套公平、透明、高效的多元人才培价体系，殊为不易。在既有的两大模式之外，现在还能不能走其他的通道，走其他的模式？应该说呀，丘成桐少年班他的改革探索呀，任重而道远。

0: 经历了几天的高温之后啊，今天好像这个温度呢稍稍低了一些哈，早晨的这个体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希望大家在路上也能够拥有一份不错的心情。这个小学的孩子们是不是都已经放假了呢？现在有多少的宽粉目前正在收听大飞读报，在平台扣四个字儿，我要发财啊，咱好久没扣了是吧？找一找好的运气，平台上扣我要发财这四个字，同时路上的情况微信平台及时提醒。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夏天容易出现短时大风、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属于常见的气象灾害。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雷雨时段远离大树、电线杆、露天水域，不要在户外逗留。大风天气要关好门窗，固定窗外杂物，防止高空坠物。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用科学方法规避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8: 暖城之声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大家在平台的这个信息我都看见了哈，想发财的人还是这么多。男儿当自强，他说大飞，东胜修路现在很多孩子虽然说放假了，但是早间出门的时候呢，感觉路上依然比较堵，有一些这个道路啊，它确实在施工啊，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这个施工啊，很多路段呢都需要，这也是为了这个在夏季啊，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排涝的这个功能能够增强一些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吧啊，这个早晨的通行啊，尤其早高峰的时段是会比较拥挤一些的。有任何路况信息，包括您所看到的一些需要调整的一些路段，那交通标志信号，这些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向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及时的反馈。这个孩子们放假，我也不用早起了，但是在家里面打开节目在收听，感谢您啊，谢谢各位。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虽然说这个今夜凌晨没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暂时休息一天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聊聊关于世界杯的比赛。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让比利时昂首进入八强，而美国队呢就此止步十六强。这样一来的话呢，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美加墨已经全部都止步到十六强了，就是没有再更进一步，已经全部被淘汰了。北京时间7月7号前天早晨举行了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里面东道主美国队呢是1-4的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也让关心比赛的球迷呢长舒了一口气。为什么？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啊，就是美国跟比利时的比赛呢，其实原本它的受关注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这场比赛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关注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美国前锋巴洛贡啊，巴洛贡这场比赛其实他没有出场资格。为什么？因为在对阵比利时之前的那场比赛里面，巴洛贡呢在比赛当中因踩踏犯规被裁判出示了红牌。按照全球统一执行的世界杯竞赛条例，你这场比赛被红牌罚下之后，下一场比赛是自动停赛一场，就是不能再上了。巴洛贡这场比赛裁判直接出示红牌，下一场对阵比利时就没有出场资格，得停赛一场啊！不管美国队能不能够再进一步，对阵比利时巴洛贡就不能踢了，这是世界杯竞赛条例啊当中规定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后面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啊，让人感觉就感觉有点瞠目结舌的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已经成为定论的这张红牌处罚。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凡蒂诺呀，那张红牌你们得重新得看一下，看是不是能不能取消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他亲自给因凡蒂诺打电话，然后呢，这个白宫的一众高官就同时跟进啊，斡旋和施压，向国际足联施压。最终，国际足联迫于压力，破例放宽了尺度，对巴洛贡的这张红牌予以特赦，暂缓禁赛一年，让巴洛贡可以顺利的登场作战。就是这张红牌虽然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吃的，但是可以暂缓执行一年。暂缓执行一年是意味着什么呢？是这届世界杯你随便踢，后面随便上。我的天哪，各位，我不知道您平时看不看足球啊？就这个事情，在世界足坛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之上，这个事情以前没有出现过。啊。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让你就不仅让关注世界杯的球迷，就是整个全球球迷都震惊了。你后来人家比利时足协一看，不行啊，你这本来你球员你巴洛贡是美国队的头号前锋，而且本届世界杯表现特别出色。比利时足协一看，你这哪能这么搞呢？是不是？然后立刻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说不能这么干。国际足联未予采纳，就是不理他。所以说，比利时队的主帅加西亚在比赛赛前发布会上说了一句什么呢？说今天是国际足联的愚人节。这句话说尽了他对于规则被践踏之后的失望之情啊。哎，然后呢，巴洛贡的这张红牌被暂缓执行一年，这回他可以登场了。美国队教练组赛前对这份特殊的优待欣然接纳，寄希望依靠场外的特殊调整的能力可以补强他们的战斗力，但是最终这场比赛结果击碎了这种投机幻想。巴洛贡出场又能如何呢？啊，1-4被比利时击败了。场外的人为干预啊，反而凝聚起了不受公平对待的比利时队的球员的这个对作战的渴望和意图。面临外部突发变故，尤其是一种漠视规则的力量骤然降临的时候，比利时队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一致对外的士气。
这是那些漠视规则的人没有想到的。整场比赛美国队进攻乏力，仅仅依靠一记折射的任意球侥幸破门，此前持续冲击对手防线的态势荡然无存。虽说足球的魅力啊，它建立在不分队伍、不分东道主身份的统一规则之上，红黄牌和停赛处罚是约束所有球员的刚性准则，是保障赛事公平的基石啊。赛事管理机构的职责是恪守规则，中立执法。这场1-4的失利，不只是美国队在世界杯上的止步，更是深刻的警示足球比赛的胜负应该交由球员在场上的奔跑、战术的博弈、临场的发挥来决定。任何场外的干预和规则特赦永远都换不来真正的胜利。你这场比赛，咱说一句实话，就是巴洛贡呢，他如果说按照规则他这场比赛不上，美国队呢说不定他会有一些战术方面其他的变化，因为少了主力前锋以后，他肯定得调整嘛。你调整了以后再打比利时，也没有彻底激怒比利时，对吧？你说不定这场比赛还有机会。你这倒好，巴洛贡上场以后，最后1-4输了。你说你这特朗普中间，你说你这使这大劲儿，你说有啥用呢？破坏规则的短期投机只会消耗赛事公信力，让球员背负心理包袱，最终自食苦果。其实呢，当美国队做出这样一番这个场外干预的时候，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球迷都说，哎呀，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后面的比赛不看也罢啊，不管是不是他夺冠，不看也罢了，因为规则被破坏了。当竞赛规则不被尊重，人们耳边响起的将是一片嘘声，红牌特赦也没有笑到最后。本来美国队可以带着体面的输或者是赢，现在既没有体面也没有胜利，只留下了强权政治干预在世界杯上丑陋的一笔。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路上的情况及时通报。我们进广告，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